0: 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甲乳肿瘤外科周军汪瑞主任团队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王勇主任的现场指导下，成功完成了连云港地区首例机器人辅助甲状腺癌根治术。这次手术的患者呢，是一名30岁的女性甲状腺癌患者，甲状腺区域解剖结构精密复杂，紧邻喉返神经、甲状旁腺等一些重要的组织，对于手术的精度要求极高。为了兼顾肿瘤根治、功能保护与美容美观，医疗团队呢选择了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该系统凭借3维高清视野、高灵活度机械臂、精准稳定操控等技术优势，在狭小的颈部空间内精准完成了甲状腺肿瘤切除以及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同时妥善保护了喉返神经与甲状旁腺。相较于传统的开放手术，机器人手术它的创伤更小，术中出血量少，术后恢复更快，而且呢，颈部切口隐蔽，美容效果也是更好的。那么甲状腺癌呢，因为它早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呢，常常会以颈部无痛性的肿块为首发的这个表现，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这个肿块呢质地偏硬，随着吞咽活动，所以呢它非常容易被患者来忽视，不疼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明显有一个地方觉得疼了，你就会更加的重视。但是呢这个肿块呢它就是随着你的吞咽来活动，可是它也并没有什么这个痛感，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临床数据表示呢，甲状腺癌如果能够做到早期发现、规范治疗，那么它的预后的效果通常很好，大多数类型的甲状腺癌治愈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呢，如果发现颈部存在不明肿块、声音嘶哑、吞咽不适等等一些异常的情况，建议及时就诊排查。目前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分型来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结合腔镜、机器人等这个微创术式，在保障肿瘤根治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减少手术创伤，兼顾治疗疗效与美观需求。周军主任表示，首例机器人甲状腺癌手术的顺利开展，验证了科室团队驾驭新平台的能力，也为港城患者免去了远赴外地求医的奔波之苦。后续科室将把这一技术常规化运行。近年来，甲乳肿瘤外科持续推动技术更新，现在已经形成覆盖机器人、腔镜以及传统术式的完整手术链，常规开展甲乳两大方向的腔镜根治手术，并通过 MDT 模式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综合方案。汪瑞主任强调，从开放大切口到腔镜小切口，再到今天的机器人精准操作，每一次跨越背后都是从患者出发的深思熟虑。未来科室还将在专科能力、技术储备和人才梯队上持续致力于将甲乳肿瘤外科建设成连云港区域的技术辐射中心。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在上个月啊，6月23号，有一名河南籍的患者家属专程赶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向张永刚主任医师以及医联体远程影像团队赠送锦旗，对急速诊疗与全程守护表达诚挚谢意。原来这一面锦旗的背后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救治故事。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去年2025年的12月16日，这一天呢在16:13的时候，一名河南籍务工人员因为突发头昏呕吐被紧急送至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急查头颅 CT 之后呢，影像数据被一键上传至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影像中心的远程会诊系统。16:18，第一人民医院影像科张永刚主任医师在云端开始报告书写，第一时间识别出脑干出血这一夺命危急重症。16:20，报告完成，签名审核，同时呢，危急值申报同步完成。从影像上传到报告签发，全程仅用了7分钟。危急值确认之后呢，张主任立即启动医联体危急值流程，联络抢救室，对接脑科专科团队，全程跟进转诊，经过120转运、急诊接诊、神经外科同步核对影像，各环节高效衔接，争分夺秒，患者救治及时。后来呢，他就这个已经完全康复，回归工作岗位了。这场高效的生命救援并非偶然，依托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搭建的成熟高效的智慧影像体系啊，作为港城医联体影像核心枢纽，第一人民医院自2020年8月牵头建成标准化远程影像平台，构建 AI 初筛加三甲专家复诊这样的一个诊疗模式，平台实现了三大优势。第一呢，就是数据全联通，全市14家基层医疗机构接入统一的 PACS 系统，基层的 DR 还有 CT 影像可以一键上传至云端。第二个优势呢，是标准同质化，市院与基层共享 AI 系统，统一报告界面，诊疗流程与这个诊断都是非常规范的。第三大优势呢，就是服务零投诉，平台运行至今累计出具远程影像报告近12万份，覆盖约15万检查部位，全程无投诉，基层医疗机构与患者的满意度均达到了100%。中心搭建了15名副高及以上医师牵头、6名骨干构成的专业会诊团队，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值守，保障基层诊疗连贯。针对每天8点到10点的就诊高峰，创新了弹性排班、动态增配人力，配套急诊置顶、染色优先、智能分发、优先处置危急重症影像，提升诊断的精准与这个效率。有一组这个关键的数据啊，可以见证效率。比如说呢，在中心常规的影像报告平均的出具时长是33.6分钟，远远优于江苏省24小时常规报告的标准。急诊影像平均出报告只有18.22分钟，最快只有9.33分钟，远超江苏省1小时急诊报告标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影像中心核心价值不止阅片快、诊断准，更能保障救治它的这个时效啊，救治的时效。危急值实时推动

0: 联动基层急诊与专科，打通转诊救治闭环，前置危重患者处置，紧抓生命救治黄金时间。那么这一面锦旗见证医联体秒级响应速度，彰显影像首接全院协同闭环救治成效，基层危急值申报还有转诊救治康复随访无缝衔接，优质医疗下沉，我们在家门口啊就能够享受到三甲影像诊疗，这样筑牢了群众的就医安全感。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16岁少年小杰。这个16岁的少年呢，身高175啊，体重呢85公斤。其实就是说呢，看起来并不算特别的肥胖，但是呢，他的脖子上却出现了一大片黑褐色，摸起来像天鹅绒一样的斑块。一说到这个脖子还有腋下的这个像天鹅绒一样的斑块，我们其实呢在最近每周一的王正东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个科普当中，我想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联想到这个是不是血糖太高了啊。那么小杰的家人呢，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不是小孩晒黑了没洗干净啊，就这一类的，但是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于是呢就到了第一人民医院。接诊的医生呢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典型的黑鸡皮症，然后呢就去查血，结果令人震惊，就是小杰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了揪出病因，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国凤想到了他们的老搭档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依托两院早已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一场跨越300公里的远程疑难病会诊随即展开。在会诊中，中大医院内分泌科黄希副主任医师与定期在中大医院坐诊的北京天坛医院内分泌科钟立勇教授与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们共同云端问诊，分析检查结果。专家们仔细观察了小杰的皮肤，详细追问病史之后，提出了一个关键方向，就是自身免疫相关疾病或者是基因病。在专家们的建议下，小杰接受了相关抗体及基因检测。几周之后，结果证实了专家们的判断，胰岛素受体基因致病性突变。最终呢，这个小杰呢，他被确诊为 A 型胰岛素抵抗综合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胰岛素抵抗综合症。这个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患者通常不伴有肥胖，但是呢，它会出现严重的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以及高雄激素血症啊。到现在呢，终于确诊了是什么病，揪出了这个病因啊！非常幸运，小杰的幸运得益于江苏省卫健委统一部署下的一院一策结对帮扶机制。自2023年8月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按照要求，共同制定了结对帮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方案，还成立了数字化糖尿病肝病共管中心。正是这种高效合作模式，让像小杰这样的罕见病患者无需远赴南京，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国内顶级专家的精准诊断。经过规范治疗，目前呢，小杰的胰岛素指标已经显著下降，脖子后面的黑斑也慢慢变淡了。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呢，当然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小杰呢，他和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和肥胖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它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通常的这个黑棘皮病是和我们的他。就是在提示我们去查一查你的血糖，只要你的血糖这个控制好了，它降下来了，那么这个让人看起来啊非常黑的这样的一个黑斑黑棘皮啊，它也会慢慢的变淡。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如果孩子的脖颈还有腋下的皮肤莫名其妙的发黑，而且反复的清洗它也没有办法去除，就一定要警惕胰岛素抵抗，尽早带孩子抽血筛查。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暑假已经到来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雪糕、甜饮料还有糖果都是他们消暑解渴的甜蜜伴侣。不少家长图省心，他就是每天任由孩子这个甜食不离手，但是蛀牙牙疼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悄悄找上门来了。高糖分的食物会持续侵蚀牙釉质，严重影响孩子口腔健康。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给大家上的这是一份暑期儿童护牙必修课，您呢一定要认真的听完。那么说到这个牙齿啊，尤其是比较小的小朋友，他还在换牙的过程中，或者说呢是在换牙之前，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这个牙呢迟早是要换的，所以说呢他有蛀牙不用管，反正等到换牙的时候就换了新牙。或者说呢有一些小朋友他已经觉得牙疼，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吃点消炎药顶过去就可以了。但是这些看起来省事儿的做法往往会让孩子后期吃大亏。你

0: 比如说啊，我们举几个常见的这牙齿的问题，牙龈出血。牙龈出血其实别说就是家长了，就是我们自己啊，都会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也有人会认为这是上火了，但其实这可能是牙龈炎的信号啊。牙出血，一刷牙就出血，这个通常是牙龈炎导致的。牙齿就像大树，牙槽骨是土壤，如果说呢口腔清洁不到位，细菌持续侵蚀土壤，那么久而久之呢，牙龈肿痛，口腔异味，也会影响这个进食啊，这是牙龈出血。然后呢，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牙疼。有一些小朋友呢，他是牙齿比较敏感，比如说吃的过冷或者过热的食物，他就喊牙疼。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牙齿内部神经已经受损了，可能出现了这个就是蛀牙洞。那么如果说呢，孩子跟你说牙疼，你给他吃了消炎药，他只是暂时压制了疼痛，没有办法修复坏掉的牙体，拖延下去，这个蛀洞呢就会越来越深，导致牙髓坏死，根尖发炎，后期只能花更多的钱做根管治疗，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就是保不住这颗牙了啊。另外呢，就是蛀牙，您想在假期啊，很多的这个水果奶茶雪糕、碳酸饮料都会轮番上阵，糖分都很大。那么如果说呢口腔长期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龋齿、牙龈炎自然就找上门了。这不仅影响孩子恒牙的正常发育，还会因为牙疼影响进食、睡眠，甚至会导致面部发育不对称。现在呢到了暑假啊，区别于其他的季节，暑假被称为这个口腔治疗的一个黄金诊疗期，因为孩子们在这个阶段时间非常的充裕，他不需要请假耽误上课，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一系列需要多次复诊的口腔项目，比如说儿童的窝沟封闭，为孩子的六龄齿穿上保护衣，有效预防窝沟龋。第二呢就是阻生智齿拔除，可以解决智齿发炎、疼痛，还有挤坏邻牙的麻烦。另外呢，就是牙齿矫正啊，如果说呢，你孩子需要牙齿矫正，那么在暑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啊。另外呢，一些想要彻底解决牙疼烦恼的补牙呀，还有根管治疗，您都可以趁着暑期啊，孩子们时间相对比较自由的时候，带着他抓紧到医院去，不用再拖到开学了。第一人民医院口腔医院呢，现在是全天候的开放，上午8点到12点，下午14点半到18点。另外呢，还特别增设了工作日夜门诊，也就是18点到21点啊，工作日夜门诊18点到21点，方便白天上班的家长带孩子去就诊。地点呢是在市化路啊，就是口腔医院通贯院区，第一人民医院通贯院区对面的市化路54号啊。另外呢，高新院区、开发区院区同步也设有门诊，可以就近选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那么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跟很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体检查出无丙转氨酶有点偏高，没任何症状，需要治疗吗？听节目介绍这种蜂胶液有保肝的功效，可以服用吗？
2: 体检的时候转氨酶有点偏高了啊，想试一试这个蜂胶液的这个保肝的这个功效，是吧？
1: 嗯，对的，
2: 试试完全可以啊。蜂来宝蜂胶液呢，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两项保健功能是免疫调节和对化学性肝损伤啊有保护作用，所以这两项保健功能呢，对于我们人群的服用呢，应该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来尝试一下。那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转氨酶。转氨酶呢，它参与氨基酸的分解和合成，种类啊有很多，但我们一般来说检查的时候呢，是以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这两项呢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检测指标的。
1: 是的，
2: 一般呢它是存在肝细胞当中的，当我们的肝脏细胞受到了损伤的时候呢，它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检查的时候呢，那么在血液当中这个酶的活力啊就明显的增加了。
1: 嗯，
2: 那确实它也是肝脏功能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那大家想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转氨酶升高呢？
2: 这个转氨酶偏高呢，在临床上呢应该说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嗯，
2: 比如说各种类型的肝炎，那这个转氨酶肯定是高的，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抗肿瘤药、抗结核药，还有呢就是你大量的这个喝酒，还有就是脂肪肝、心肌炎，你患上了流感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时候，都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短时间的损害，在检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谷丙转氨酶的升高。
1: 嗯，
2: 除了疾病会导致转氨酶升高以外，我们健康人的转氨酶水平啊，有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会暂时性的超出正常范围的，比如说剧烈运动、过于劳累，或者是近一段时间呢吃了太多的一些油腻的食物以后，都是可能会使这个转氨酶啊暂时性的升高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然后呢再去复查来进行一个对比。
1: 是的，你要看是一过性的还是说是病理性的这情况啊。
2: 嗯，
1: 那么出现转氨酶升高呢也不用过于担心，除了正常到医院里面去检查查明原因之外呢，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也可以推荐大家服用。因为肝脏有问题，我们知道蜂奶宝的蜂胶液它不仅可以调节免疫，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肝脏，尤其是保肝护肝。相关的研究报道也证实了蜂胶当中的黄酮类的物质对肝脏有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有效地解除肝脏的毒素，减轻肝中毒。
2: 对的，还有研究啊也证明了蜂胶中的木质素呢可以改善毒物对肝脏的影响，促进肝细胞的恢复、消炎、解毒、修复肝组织细胞的病变损伤，对色氯化碳引起的急性肝损伤啊是有着很明显的一个保护作用的，促进肝细胞的再生，防止脂肪的堆积和肝病的发生与发展。这段话呢就是一些研究团队啊在进行了大量试验以后啊得出来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理论的依据。
1: 嗯，
2: 所以在《中华本草》当中啊也是确认了蜂胶可以降低谷丙转氨酶、解肝毒、保护肝细胞，还可以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促进新的细胞的再生。我们有位用户啊，他20多年前呢也是在体检的时候啊发现了这个肝功能异常，转氨酶高，为了这个呢他吃了半年的中药，他说啊总是下不去。
1: 嗯，
2: 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就是在这个广播当中也是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介绍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这个保肝护肝的作用，他毫不犹豫立刻啊就来买了这个银牌的蜂胶液，配合这个中药还是继续在吃啊。那么又是半年下来以后，他去复查呢，转氨酶啊下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呢仍然是配合着这个保肝药的服用，肝功能啊彻底的正常了。
1: 嗯，
2: 然后再到后面他把药停了，一直坚持到现在都在服用这个蜂胶液。药啊他说可以不吃了，但是呢现在70多岁了，他把这个银牌蜂胶液呢升到了金牌蜂胶液，再继续服用当中。
1: 是的。
2: 那么他的这个收获呢就是告诉大家，蜂胶里的这些成分对于受损肝细胞的修复和促进新的肝细胞的再生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给大家介绍用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的蜂胶液呢，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确实让不少这样的用户啊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加上蜂胶液同时服用，保护了肝脏，提高了肝脏的排毒解毒的能力，减轻了药物的一些副作用。然后在另一个调节免疫的这项功能基础上呢，通过免疫调节以后增强了体质，也增强了自愈力，控制疾病的能力啊得到了增强，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病程，减轻和改善一些病症，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楚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8月29日，知名电视人董倩的新作《懂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中，董倩向读者展示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她敏锐地发觉这些采访对象内心转瞬即逝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人性，洞悉世态人心。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和思考，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展露的一面。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懂得》，一起读懂董倩。如果你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知性主播。他友善而坦诚，不咄咄逼人，也绝不轻易放过，离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总是很近。很多观众叫不上他的名字，但记住了这个提问的记者，他就是董倩。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一加一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很多人称董倩是提问很厉害的记者，好友白岩松一语道出董倩的过人之处。别人

说事儿，他面对人，别人报道，他提问。董倩认为看人得经事儿，一个新闻事件逆境、意外和不测中，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而他作为记者，就是要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留下来，展现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他曾说过，自己特别享受采访的过程，一场酣畅淋漓的采访比任何美食华服给他带来更多的满足。董德中的40多篇文章是董倩众多人物采访的浓缩，其中大部分受访者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通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和董倩一起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穿越事件的沼泽，与采访对象一起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走进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生活。董倩写道，曾因一次采访落泪，是一位捐出女儿心脏的母亲。说到受捐者记录下的一页心电图，她却迟迟不敢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声音，因为她一直觉得女儿在未知的地方生活着，听见心跳倒是提醒她女儿不再会回来了，像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书中不仅有这样平凡的面孔，也有董明珠这样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董明珠的人生因36岁时丈夫离世而转向，为了不指望任何人，不让儿子寄人篱下，她南下格力，发现了自己独立果敢的另一面，从一个生活重心在家庭温顺柔弱的女人，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她创造了世俗的成功，却无法享受世俗的幸福。主持人通常是聚光灯下摄影机前的焦点，主播台除了发布新闻外，也是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但是董倩放弃了这一片领地，她的存在只为让你听到最真实最真诚的回答。董倩更愿意被称作记者，她曾执意要将新书封面作者介绍中的主播改为记者。她在自序中坦言，她最喜欢的状态是隐藏在摄像机后，就像珠宝台的黑丝绒一样，静静地衬托着每一颗宝石的独特。从入行至今，董倩坚守着这样的职业信条，20年如一日。网络媒体星星之后，董倩依旧保持低调，很少袒露自我。她一直没有微博，最近才在朋友的劝说下开通，认证是她最爱的称呼，记者董倩，依然拒绝公开个人公众号。关于董倩，大众除了对他的采访节目和采访对象，其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如今主持人出书已不鲜见，文字后面闪耀着的是采访者的光芒和个性。与柴静看见展现的文艺感性，白岩松白说风格鲜明的深刻思考相比，董倩更加克制，更加无我。而同为新闻人，有一样的真诚敏锐，同样关注世情人心。好友白岩松在董倩新书的序言中说道，他一旦坐到人物专访提问人的位置上，那个心中有野马的董小姐就出现了。于是问题一个又一个发出，有趣的是提问时他的语言流畅，呼吸自由，我们这些看客也因此有福了。显然他是先懂得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所在，然后懂得我们共同的好奇。用董倩的话来讲，就是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董倩说，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董倩所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幸福与职责，也是懂得带给我们的非凡体验。好了，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无论是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写给年轻人的文章，题目是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研二刚开始的时候，隔壁寝室的两个小女孩小轩和方静因为奖学金的事情闹翻了。没有被选上的小轩气汹汹找到辅导员办公室，进门就问老师，为什么研一的时候申请助学金就能考虑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到了奖学金就不行了？我和方静的卷面分数一样，只是量化成绩比他低了几分，他钢琴弹得好，歌也唱得好，轻轻松松比别人拿更多量化分，还不是靠着家里有钱，他家条件那么好，还争这些干什么？老师解释说，小轩，奖学金的考量标准不是比谁家更穷，谁身世更可怜。一级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只能授予最优秀的那个学生。方静在担任班长期间，不仅为班级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同时成绩优异，而且这是大家投票的结果，不能因为他的家庭优越就不把荣誉给人家。小轩听完惭愧不已。有时候我们习惯性地将贫穷当成一块筹码来换取世界的同情和怜悯，却忘了同情终有尽时，怜悯终有限度。自此以后，小轩一改以往可怜世人的形象，他更加刻苦，同时积极参与班级的集体活动。研三他如愿拿到了国家一级奖学金，并且成为了院系三个省级优秀学生当中的一个。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他受邀上台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言。演讲末尾他说，趁着我们还年轻，希望还没有磨灭，不必自怨自艾，因为无论你怎么抱怨，贫穷总是和富有为邻，愚笨总是和聪慧并肩，弱小总是和强大同行。我们无法改变家世和天赋，但绝不能让品格和操行也因此卑微蒙尘。请相信，贫穷只是一个过程，而远非结果。尽管这个过程可能甚为漫长，但漫漫旅途，寒冬过后，春暖花开，终有一达。实习那会儿，我所在的单位有个女孩，每月初发放工资，月中购物，月底银行卡余额通知，她都要大肆哭穷一番，大家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小穷姑娘。有天，她私下在群里说，我觉得主管总是针对我，就连组长都看我不顺眼，这些人难道没看见我才是每天工作最累的那个人好不好？天天加班还总挑我的刺儿。那段时间公司选拔了一批年轻员工去北京深造进修，他所在的市场部是重点选拔范围，但是名额里面却并没有他。加上月初的选题会上，他的 PPT 中多处数字纰漏，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通，组长为此专门找他谈话，一连串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那天午休，他照例一边吃零食一边刷娱乐新闻，忽然他一脸开心地跟我们说， 听说没，这批离岗去进修的人只能领 40% 的工资补助，太不划算，幸好没选我，谁去谁是傻子。这时部门领导刚好进来，气氛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你刚来面试的时候听说部门有外贸业务，嚷着要学好口语，这一年多过去了，你的口语学得怎么样？要不是你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做 PPT， 选题会上能犯错吗？我之前给你们市场部做了一套6000多的精品课，后台唯独你没点开学习过一节课，倒是视频网站充会员的时候积极得很，老是哭穷，老是抱怨，怎么不想想你的工资为什么是部门最低的，为什么这次选拔人才没有你？领导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一年后，进修的这批员工回到公司，成为市场部的主力军，而小琼姑娘则在3个月前被辞退了。同事跟我说，你可以觉得现状安逸，不想改变，但别忘了，别人可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丛林法则，群狼环伺，最可怕的就是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贪图安逸和不思进取，一面喊穷哭穷，一面又心安理得。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不如意都是别人在针对你，很可能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努力。与其整天抱怨为什么穷的人是我，不如反问一句，难道不是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吗？一次我去采访一个电影导演，他讲述了自己刚来北京当北漂的故事。那时他兜里只有37.5块钱，后来打工开公司，跟人合作第一部电影，中途遭遇投资方撤资，合伙人跑路，留下了一个空壳公司和一屁股债务。想躲出去，想跟制作公司的人解释，想把真相公诸于世，但有用吗？那些痛苦依旧加诸在你身上，你躲不掉。后来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理所应当把这些原因都推到一边，你必须去解决他们。穷不怕呀，我还能比刚来北京的时候更穷吗？可怕的是别人把你害得很惨，你还想当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觉得成为一个失败者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多人在挣扎中突围，在低谷中攀登，在险路上通关，都不曾言弃，你凭什么心安理得地活成一个穷人呢？实习前，导师把我们8个他带的研究生叫到跟前，在那番殷殷嘱咐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尤其清楚。他说，古人讲安贫乐道，但古人却从来没说过安穷乐道。扶贫有国家，想不穷得靠自己。微言大义，深以为然。曾几何时，你也曾厌恶那样的自己，厌恶在本该拼命的岁月却懒出一副理所当然，穷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明明自责不安，惶恐焦虑，同时又心存侥幸，畏首畏尾，贪图当下的安稳，害怕一举一动都会带来麻烦，又担心岌岌可危的结果提前到来时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人能幸运地成为那只从温水中跳出去的青蛙，其实你根本无需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只是趁着我们还有激情与梦想，趁着我们还年轻而飞扬，跳出温水，跳出舒适区，去做些什么，别让自己穷得那么心安理得，仅此而已。是啊，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共勉的一句话。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和思考。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6: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7: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车辆登记证书等材料，前往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确认继承人的合法资格，并取得公证处出具的继承公证书。二、办理车辆所有权转让登记，所需材料。继承公证书、逝者死亡证明、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办理流程：一、注销逝者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前往车管所交验机动车；三、提交上述材料，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温馨提示：继承人可以选择保留逝者的原机动车号牌，也可以选择在机动车号池里重新选取号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3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节目开始，首先还是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以及明天后天的天气，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是多云，西南到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天气趋势10号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11号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并逐渐减弱4到5级。10号海区呢是多云有时阴，南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那再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我们的单位部门上线。下周三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那针对连云港市教育局的工作作风、正风行风啊，或者是涉及到我们教育部门的啊一些政策，您有哪些问题要反映和咨询的话，那从即日起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时间请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在现场。我们知道呢，路桥是乡村发展的脉络，也关系着村民的生产生活。近日东海县青湖镇西峰墩村呢，有村民反映当地一座大桥拆除重建工程呢，从今年的5月份停工之后就一直没有复工，大家往返农田只能绕远路，给农业生产带来不便。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联系现场采访的记者吴庞，来了解具体情况。吴庞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跟我们说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吧。
1: 好的，西峰墩大桥位于东海县青湖镇西峰墩村。那这座大桥呢，横跨石安河，是西峰墩村村民前往石安河北侧农田劳作的必经之路。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这个大桥的两头设置了施工围挡，封闭通行了。那这座大桥的桥梁、桥墩、桥面这样一些主体的结构已经基本上施工完成了，但是大桥的两侧只有这个钢筋支架，护栏还没有装好。桥面上呢还摆着一些施工材料，现场是没有人施工的。村民就说，这座大桥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开工建设的，到4月底5月初的时候就停工了，一直没有复工。原来的这个西峰墩大桥呢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了，因为年久失修所以拆除重建了。一直以来西峰墩村民啊，他们到这个田里农作啊，到青湖镇都是要通过这座桥的。
0: 嗯，那如果不走这座桥的话，需要绕多远的路呢？
1: 村民们说得绕10几里路，那如果是农忙的时候就更不方便了。
0: 嗯，那么从你描述的现场的情况来看啊，桥已经建得差不多了，为什么又停工了呢？
1: 村民们就说是因为资金不足的原因。后来我也联系了东海县的水务局相关就负责人，就表示说

0: 西方墩大桥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经地方上报省级部门获批以后立项拆除重建。大桥建设工程停工，主要呢是受资金不足的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施工单位计划于7月上旬复工，复工以后预计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剩余的工程了。大桥预计在8月份正式通车。好的，谢谢武旁的介绍，武旁再见。好的。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两部直播电话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拨打，号码是
2: 8545-7744，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1.1，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热线聚焦。
1: 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热线聚焦。今年5月份，我们连云港市也是印发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的意见。这次新政也是围绕着存量住房优化、购房支持等方面推出了8项务实举措。日前呢，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也曾经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对政策也是进行了解读。那届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关注的是我市出台楼市新政，
3: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日，在东海县中义乐府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地砖铺设作业。中义乐府项目位于东海县幸福路与富国路交汇处，项目总建筑面积 17.1万平方米， 共计规划18栋住宅、1001套房源，产品类型涵盖洋房、小高层以及高层。 作为当地存量住房品质提升示范项目，该小区针对存量住宅普遍存在的居住痛点，落地多项精细化优化工艺。
4: 我们中义乐府这个项目呢，在前段时间我们不仅进行了这个楼盘外立面的这个就是改造，同时呢，我们在小区的内部道路，然后也有所优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景观其实在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对它逐步的升级，为了更好的就是让我们业主在居住的时候呢，给他提供更好的一个居住体验感。
3: 随着群众人居需求不断升级，部分存量商品房存在户型设计老旧、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不仅影响群众居住幸福感，也导致部分存量房源去化缓慢。今年5月，我市印发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措施的意见。 其中包括出台存量商品住房品质优化政策，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存量未售商品住房实施准改善型提升改造，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升级建筑性能、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等途径，推动存量住房从有的住向住的好转变。 全面激活存量住房价值，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 那今年呢，我市也出台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措施。那我们中义乐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支持存量商品房的这个品质优化。因为我是改善型用房嘛，改善型身边的很多一些亲戚啊，都是在苏南那边，苏南那边有时候也会去经常去那边玩，所以对于苏南那边那些就是苏式园林景观这一块，说实话看着都很吸引人，之后呢。 像这边的景观的绿化各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对于小孩，包括老人，说实话，就第一个小区是人车分流的，这个对于小孩我们也很放心，下楼玩随便玩，没有车，对吧？那对于老人来讲，换句话说，凉亭啊、水系啊，晚上出来的时候，这个夜景加上灯光，说实话很舒适，嗯。
3: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在正风热线节目现场，针对我市发布的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措施的意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6: 在这个意见措施中，如果要说对我们老百姓最直观的一个红利来说，最直观，最密切的一个关系来说，那么我认为有三条。第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贷款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二孩及以上这个多孩家庭，那么在

0: 申请商业对商业这个贷款购买这个商品住房的时候，那么名下已有住房的那套数认定上可以核减一套。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减轻了我们居民购房的一个成本负担。那么这个就是，也就是叫将个人个人住房不满两年的，如果是上市交易或者是这个进行销售的，那么从这个增值税来讲，那么增值税呢是按照3%进行全征收的。那么对于两年含两年啊，两年以上含两年的，那么对这个那是免征这个税的。这是一个。同时对于商品住房、商品两用住房，那就是说商业用房这一块来说，如果是购房的最低首付比例，那么我们降低到不少于30%，原来是50%，这一块是大大减轻了我们居民对于购住房屋的这个房产的一个负担。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对特殊人体的这个人群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目前呢，准备是对全市推行这个人才房票，也就是说人才购房券的一个全市通兑。那么以后在县区，这个人才可以到市区买房子，那么他这个手上的这个人才房票是可以在全市可以通兑的。那么这一块就是对精准匹配了对人才的一个住房的一个需求。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为您开通。本周呢，我们是全市举行了防汛防台调度会，那么这个调度会上有很多主要的内容，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当前呢，我们连云港市是正在主汛期啊，极端天气也是多发频发，台风、暴雨、洪涝风险是叠加，那么防汛防台工作也就进入了关键阶段，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现在呢，全市各部门呢已经加强研判啊，动态进行研判水情、潮情还有汛情的情况啊，及时的更新了风险的名单，然后呢开展拉网式的、地毯式的这种排查强化了。在会议上呢，也是要求各部门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部门的协同，严格呢督导检查，广泛的发动基层力量，构建呢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工作格局。在这个防汛防台的这个会议上呢，领导也指出，当前呢这个雷暴大风啊、局部大雨啊，还有上游客水过境的这种情况呢，是多重风险叠加，台风的路径呢还不是特别的明确，那么防汛防台风的工作也是不容松懈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也指出，要加快整治城乡积水的点位，科学的精准的调度河湖闸站，严密的防范大风导致的树木倒伏、高空坠物，发现隐患，第一时间的风控处置，限时办结12345群众的涉汛的诉求，及时的回应群众的急难筹盼。另外在此阶段也要坚持联合值班值守实施的监测上报汛情，全面的复盘这个防汛的处置工作。会议呢是以视频的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也设了分会场，会上呢是相关部门和各县区的板块也分别

0: 对这次改革带来的红利也是给予了高度的认可。据悉呢，这次代押转地的改革啊，叫做这个名称叫做代押转地，押是啊抵押的押，代押转地啊。这个代押转地的改革是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短期的周转资金，并将呢传统解押再抵押全流程的时限压缩了近30个工作日。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徐汇新区分局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徐汇分中心的协同攻坚之下，辖区呢涉海企业无需要提前筹措资金结清贷款注销原有的抵押权，就可以一站式的完成海域转用地的变更登记，实现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办事时间的双下降。以往呢是处于抵押状态的海域使用权，办理转建设用地登记，企业必须先行全额偿还贷款，完成抵押权注销之后呢就可以受理了。流程链条长，短期资金筹措压力大，项目建设周期比较长。那为了破解这个堵点啊，分局呢就联合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徐汇分中心组建了专项的工作专班，逐条梳理法律法规依据，理清了各环节的权责边界，重构业务衔接的流程，明确了抵押权不注销、代押海域转地和抵押权变更同步办这样的变更的规则，为抵押状态下的海域的转用地的业务可以说扫清了办理扫清的障碍。那么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项改革的落地也离不开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共同配合，通过主动对接辖区银行机构，开展政策宣讲答疑，消除金融机构业务的办理顾虑，同步指导银行优化内部抵押登记流程，实现了新旧抵押权无缝衔接，打通业务办理的全链条。作为全市海域使用权登记改革先行的试点片区，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徐汇新区分局持续生根海域不动产登记领域的改革创新。2024年首例交海即发证、发证即开工的用海项目在这个地方呢就落地，而且常态化推行了。海域立体分层确权、三维空间确权这些特色服务也是相继的落地见效。本次呢代押海域转地的改革也是充分的啊这个复用成熟代押过户的这种改革的经验，实现了已有登记制度的跨场景的拓展应用。接下来他们说将会持续优化涉海不动产登记全链条办理服务，迭代升级数字化登记的支撑体系，探索更多贴合海洋产业发展的登记创新的举措，切实减轻企业的资金和时间的负担，服务保障区域海域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稍后时间为您介绍的是市教育局，最近出台了一个关于征求连云港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意见的一个公告。那现在呢是公开征求阶段，那么这个公告就这个管理办法有实施什么样的内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简单的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尤其是现在正在经营啊或者是正在从事啊校外托管机构的啊这项业务的啊这个朋友们，您可以稍后的时间留意关注一下。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7: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7: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8: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9: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8: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6: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
10: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6: 我爱呀。
10: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6: 不会。
10: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6: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0: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那在昨天的节目啊、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您分享了关于民政部门发布的今年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个提标啊。那昨天这个前天公布之后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咨询这件事儿去啊。我们再把这个提标的情况呢，提标的政策呢，再给您分享一下，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留言。那这次提标是从7月1号开始的，我们连云港市呢会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和困境儿童生活保障标准，具体调整是这样的：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738提高到756啊，这个是由每人每月738元提高到756元。而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的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83，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每人每月2035元，每人每月2035元。好，刚刚说了，我们这个市教育局呢，近日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公告，就是关于征求连云港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意见的公告。现在是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在这公告当中说呀，说为了营造规范有序的校外托管的服务环境，筑牢校外托管的安全防线，现在呢将连云港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布，征求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修改意见。如果有意见建议，请您呢在8月6号之前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反馈。第一，可以通过信函方式把意见寄到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23号市教育局419办公室，邮政编码是222000。第一个方式是可以通过信函的方式，地址呢在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23号市教育局419办公室，邮编是222000。这第一个方式您可以通过寄信的方式来反映。第二个可以通过电话反馈，

电话号码0518-858-22299，0518-858-22299，0518-858-22299。啊，这是市教育局的电话啊，不是我们政风热线的电话啊。第三个是可以通过电子信箱的方式来进行反映。

信箱地址呢是拼音的啊，都是拼音 LYG 啊，连云港嘛啊 LYG 哈、啊、首拼，然后呢是教育局 JYG 教育局啊 LYG JYG 啊连云港教育局首拼，然后后面呢是 SJC SJC SJC，然后呢它是163的信箱啊，我这么说您不一定能记住，那您如果能记住的话，你就记一个前面的两个方式，一个是信函的方式，一个是电话反馈的方式。

好，电话我再说一下啊，0518-858-2229，0518-858-2229。那我把这个连云港市教育局发布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就关于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啊，这个内容啊，我们简单的给您做一个通报啊，做一个分享。我们挑最重要的吧，啊，挑主要的，就是涉及到一些经营啊，还有一些它的基本的一些啊信息啊，比较重要的一些基本信息啊。那在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呢，是第一章是总则啊，第一条我们就不说了。第二条呢是第二条是这么说的，说本办法所称的校外托管机构啊，是指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设立的，受学生监护人委托为中小学生以及3到6岁学龄前儿童提供的非在校时段看护、就餐、休息等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那么下列情形不适用本办法，或者是不纳入本办法规定的校外托管机构的管理范畴。第一，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托育的服务，这个呢是按照国家托育机构管理的相关规定。二，学生家长亲友之间以互助的形式提供非盈利性的托管服务，且同时托管人数在5人以下含5人的。第三条，托管机构不属于校外培训机构，严禁开展以下的活动。第一，开展学科类的培训，以及科技类的、文化艺术类的、体育类的等非学科类的培训。第二，以托管的名义变相的开展全日制的办学活动，招收适龄儿童、少年替代义务教育。第三，兼营网吧、娱乐场所等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业务。第四，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的活动。第二章呢是设立和登记啊，其中呢第五条说，盈利性的托管机构应该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去申请办理营业执照，非盈利性的托管机构应当依法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民办非企业的单位登记，经营范围统一登记为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幼儿园外托管服务。未经依法登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开展校外的托管服务。好，这个第一条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登记啊，你要取得这个营业执照啊，一定要取得营业执照。第六条，托管机构名称不得含有教育、培训等容易产生误导的词汇，也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

0: 等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七条，行政啊，这个托管机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应当信用状况良好，没有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的名单。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需要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性侵、猥亵、虐待、拐卖、暴力伤害、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记录。非营利性托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在中国境内定居。第三章呢是场所与设施安全。这个校外托管机构的场所和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大家都听一听。第一，实际的经营场所应当与登记地址一致，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的托管用房。确需使用住宅用房的，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并且符合房屋的安全、消防的安全、环境保护等相关的规定，严禁选用危房、临时建筑、工业厂房、仓库、车库、地下半地下空间、群租房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场所应当设置在建筑的三层及以下楼层，不得设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空间。第三，建筑呢，生均建筑不得低于三平方米。还有消防的要求啊，消防安全应该符合以下的要求：第一，场所应当符合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强制性的标准，法定代表人为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第二，场所建设应当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及相关的标准规范，严禁堵塞、占用、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场所。第三，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配备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的标志、独立式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这些消防设施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第四，安全出口门必须向疏散方向开启，安装电子门禁系统的应当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无需刷卡或输入密码就可以从内部一键开启。第五，电气线路应当穿管保护，严禁撕拉乱接，严禁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功率的电器。第六，严禁呢在室内使用瓶装的液化石油气，确需使用的应当在室外设置独立的通风良好的专用的气瓶间，并符合国家和省燃气相关的规定。第七呢是对厨房的要求，厨房应当采用是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窗，与其他区域进行分离，并配置灭火毯，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配备自动的切断的气源功能。第八是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覆盖全体在岗工作人员和托管学生的应急的疏散演练，并建立演练的台账。第九，场所其他设施条件均需要严格按照消防领域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去执行，依法依规去办理消防审批备案和核验的手续。第十条，校外的托管机构的治安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出入口、就餐区、休息区、活动区、厨房、楼道等学生活动的公共区域要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监控设备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视频资料保存的期限不少于30天，严禁在卫生间、更衣室、淋浴区等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视频资料仅限用于安全管理和纠纷处置，严禁泄露、篡改、损毁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二呢，是古丽安庄和公安部门联网的一键报警的装置，配备必要的防爆器材。第三，原则上不提供午休和住宿的服务，却需要提供午休服务的午休场所应当独立设置，实行的是一人一床，每居室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2平方米，却需要提供住宿服务的住宿场所要求参照学生宿舍卫生要求及管理规范来执行。午休呢，应当实行的是男女分室或分区休息，严禁设置通铺，每个床位应当设立独立的设置。第四，严禁异性工作人员在没有摄像头监控、没有观察窗的封闭空间内单独接触学生，却因工作需要的需要有至少一名其他的成年的工作人员在场，或者保持房门敞开，并在可视的范围内进行。好，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尤其是场所和设施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其实呢，这些内容啊，不仅仅是这个校外托管机构的经营者需要了解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也都要了解一下。如果您所选择的校外的托管机构没有上述的一些合法的、合规的一些场所或者设施的话，那您呢，还是谨慎的去选择。谨慎考虑，考虑一下，那这个不符合规范的校外托管场所是否安全，是否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这个是最为重要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人员和日常管理等等这个我们在放在明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和您分享。那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灿健之声。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的残疾人之声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今天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我们给您介绍这样一位以心为桥、以德为梁的一位中国共产党员的28年的公益长跑，他的名字叫秦敏。在连云港市干预区有这样一个人，他是100多个心智障碍孩子口中的秦爸爸，他是300多个特殊家庭眼中的撑伞人，他也是同事和群众心中一面飘扬的旗帜，他的名字叫秦敏。秦敏呢，他是连云港市干预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一名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也是干预区彩虹桥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助中心的创办人。28年来，他用父爱之心和党员之责，为心智障碍的患儿架起了这样一个幸福的通道、希望的通道。他说自己淋过雨，也想为别人撑把伞。1998年，秦敏年仅8个月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的脑积水、多发性的软化灶、继发性的癫痫。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普通的家庭陷入了深渊。夫妻俩带着孩子去北京、西安、苏州这些大城市去求医，耗尽了积蓄，但是收效甚微。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白天带孩子做康复，晚上熬夜查资料筹钱，连崩溃的时间都没有。秦敏回忆，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萌生了帮助更多家庭的念头。他说，我自己淋过雨，我也想为别人撑把伞。2018年，他把家中100多平方米的住房无偿改建为干预区首家公益性质的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青城名邸残疾人之家，购置了康复器材，设计了活动课程，组织了家长互助。秦敏和他的妻子既是管理者，也是护工、厨师和清洁工。在这里，特殊孩子们第一次拥有了联欢会、运动会和课堂。随着求助家庭越来越多，原有的场地很快就无法满足需求。2020年，秦敏自筹20多万元租下了一处600平方米的场地，注册成立了彩虹桥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助中心。他创新提出了互助服务加社会支持模式，家长轮流值班照料孩子，链接专业机构提供康复指导，联合志愿者开展手工、绘画、篮球等兴趣工程。中心呢，采取共建共享、互帮互助的理念，引导参与家庭从自助走向互助，他们既做志愿者又做受益者。2024年的8月份，彩虹桥又迁入了2000多平方米的新址，他们的设施更加完善了，环境也更加温馨了。
2: 带不回去
3: 啊。行，
2: 我们里面有什么情况你打个电话给我。
3: 行，不用下来，你走
2: 啊。行，两刀走了啊。
4: 我叫秦敏，今年48岁，是连云港市干预区烟草专卖局的一名普通员工，也是一名重度心智障碍患者的父亲。在带孩子求医问药的这么多年，我深深地感觉到这些孩子的痛苦和渴求，家长们的艰辛和无助。于是呢，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家 让孩子们快乐成长，回归社会的机构，去帮助更多像我儿子一样的孩子。最初呢，机构取名残疾人之家，但是功能局限于托管照料残障的孩子。随着孩子越来越多，无法满足和家长的需求，所以我就和老婆一起联合6个有类似经历的家庭，投资了20余万元，共同发起了彩虹桥项目，建立如今的彩虹桥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助中心。
3: 这样的群体呢，它分散在各个家庭里面，它逐渐都是一个封闭的状态。那么走出来就是被看见、被听见，那跟社会有一个融合交流，他逐渐就是说也自信了。我们孩子是跟他家人一起来到我们中心的，然后家长们分工合作，相互配合。你看看他们有的在做饭，有的就是带孩子，有的就是在教孩子，这样呢大大减轻了照料负担。孩子呢就是也能走出孤岛。
5: 我跟秦大哥认识呢有5年的时间了，在彩虹桥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我从一个独自孤行，然后到现在的这种就是结伴同行，互相取暖，互相理解嘛，然后走到现在，是秦大哥跟仲姐呢给了我们希望还有方向，然后他们的心态呢也感染着我们，就是说做一个不抛弃不放弃，勇敢面对现实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呢有了曾经从未有过的那种快乐和体验，就像第一次过那个生日会哈，第一次过生日就是有了小伙伴，有了大家在一起为他唱生日歌，为他戴生日帽，然后给他生日礼物，看似很普通的经历，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特别的孩子来说，就是一种就是奢望嘛，也是一种向往。
6: 从彩虹桥成立以来，我在这里参加志愿活动已经2年多了。第一次来彩虹桥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孩子，我心里很揪心，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看到孩子那天真的笑容，我感到很欣慰。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在这里我要奉献一份力量。
7: 我参加这个志愿活动啊特别有意义，能够带领这个群体走出家庭，走出困境，走向社会，这是我特别受感动的地方。
8: 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呢，就是孩子的开心的笑容，欢乐的时光的时候让我很开心，因为他们能在我们陪伴下能开心欢乐，是我收获的最大的快乐。
4: 这是社会上爱心单位和个人给予我们彩虹桥捐赠的一些物资，目前孩子生活活动以及中心日常运行的费用都由我的单位和同事给予我帮扶和支持的，让我们在这一块没有后顾之忧，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和希望。创立彩虹桥的初衷是希望社会各界对心理障碍者家庭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加入彩虹桥，把这份爱一直延续下去。
6: 秦敏大哥在我眼里是一个敦厚朴实善良的人，他现在做的事情很伟大。
5: 秦大哥在我心中哈，就像一把巨伞，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为我们家长开辟了一条心灵道路。
7: 在别人的眼中他可能呢有点傻，但是在我的眼中啊，他是一个精神的引领者。
9: 我喜欢彩虹桥，我这里很开心，彩虹桥是我们的家。

0: 出发。
1: 刚才我们听了秦明的事迹，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在彩虹桥，他组织家长和轻度障碍的学生学习手工艺的制作，他也通过爱心驿站啊来直播这个销售的产品啊，为彩虹桥累计创收50,000多元。那很多家长说，以前我们见面只会抱头痛哭，现在我们在一起笑着教着别人做手工。28年来，秦明呢走访帮扶300多个心智障碍的家庭，自助了70多名残障儿童，个人累计投入超过了30万元。走过黑夜，秦明从一位特殊孩子的父亲成为100多个孩子共同的秦爸爸，从家庭小屋出发，筑成照亮众人的彩虹桥。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500多名家长和志愿者，20多家爱心企业也陆续的加入了支持的行列。秦明所在的赣榆区烟草专卖局将彩虹桥作为新时代文明的实践点，成立了彩虹桥专项志愿服务队。服务队成立4年多来，累计开展活动100多场，汇集群众超过2000多人次。通过互助服务加社会支持的模式，彩虹桥逐步实现了从个人善举到体系化助残的一个新的跨越。

0: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为盲包读书时间，今天为您放送的文章是直到那一天。
2: 世界在我眼前始终蒙着层毛玻璃，先天眼病让光线始终是模糊的晕染，而心脏里那道先天的裂痕总在奔跑时隐隐作痛。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幼儿园里玩丢手绢，我永远是最后一个摸到的。指尖触到布料的瞬间，总能听见周围压抑的笑。拍皮球时，只能循着砰砰的弹跳声判断落点。球滚到脚边抓空的次数，比抓住的时候多得多。教室后排的角落是我的专属领地，桌椅腿与地面摩擦的吱呀声是我最熟悉的背景音。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黑板上，粉笔字全都化作扭动的光斑，像一群不安分的虫子。前排同学的后脑勺像摇晃的树影，他们转头时投来的目光落在皮肤上能激起细腻的鸡皮疙瘩。我学会了用沉默当盾牌，把课本竖起来挡在面前。放学的路上，我总沿着墙根走，手掌贴着粗糙的砖石，我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像条拖不动的尾巴跟着我穿过一个又一个路口。直到那一天，走廊里飘来陌生的脚步声，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节奏很匀，不像别的老师那样急促。新老师走上讲台，长裙扫过地面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麦田的穗子。他的声音像刚沏好的蜂蜜水，甜得恰到好处。同桌小雅告诉我，老师一头乌亮的长发垂在背后像光滑的绸缎，穿着浅紫色及踝的裙子，像浸在水里的紫墨里润得发亮。期中考试后，我算着满是红叉的试卷，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忽然有双温暖的手附在我的手背上，掌心的温度电流一样传进我的心里。老师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传来，这些字对你来说太欺负人了，等老师把他们写大些，你肯定能打败他们。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上投下条纹，他用红笔在白纸上用力写字，我举着放大镜凑近看，第一次看清了努力两个字的模样，横平竖直里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心里某个冻僵的角落咔嗒一声裂开了一条细缝，悄悄化成了水。老师的课成了我最期待的时光。有一次，我用放大镜慢慢读完自己写的作文。我讲的是下雨天听雨滴敲窗的声音。老师忽然把我拉到讲台前，声音亮得像开了灯。听听美玲的魔法笔，把雨天都写甜了。全班的掌声像雨点落在伞上，噼里啪啦响成一片。我摸着衣角笑出了声， 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前笑得这样敞亮，连耳根都热烘烘的。那天老师在我课本上贴了张向日葵贴纸，黄色的花瓣卷着边，我总在没人时用指尖抚摸花瓣，想象着它该有多灿烂，是不是像老师的笑容那样能照亮整个教室。转去盲校那天，老师来送我，他把一个新放大镜放在我的手里，镜柄上系着条浅紫色的丝带，和他那条裙子一个颜色。他的手指轻轻划过我掌心，像在写字。他说，你眼里的世界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美。初一下学期的暑假，蝉鸣把午后拖得很长，像根拉不动的线。母亲抱着咿呀学语的小外甥走过来说，老师来电话说有个作文比赛。我捏着电话听筒的手直冒汗，听筒里传来老师温和的声音，把你放大镜下看到的世界写下。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

0: 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人类啊对很多事情都非常上心，但是呢唯独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对很多事物会非常在乎，唯独对自己的身体不在乎。很多事情我们会非常珍惜，唯独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这就是人的可怕之处，因为无知，无知犯大错，因为无知而造成终身的悔恨。就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人类对很多事情非常上心，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会穿什么，今天有个重要的客户我怎样才能去维护好这个关系，甚至孩子每天要吃什么呀，用什么呀，去哪个学校学习呀，哪个老师教啊，很多事情啊都非常的上心，可是对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不上心，自己是否还在健康水平呢不上心，那对很多事物也是很在乎的，在乎自己的腰包是否鼓，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否有待提高，在乎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有多大，在乎自己的容颜，在乎自己的身高，在乎自己的肤色，在乎别人是怎样看你，别人是否重视你，却从来呀都没有在乎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保养自己，调养身体，自己身体哪里有不适啊，身体已经为你敲响了警钟，可是你漠不关心，当然最多用点药应付了事，可是对其他事情呢你绝对不会应付，你是非常在乎的，那对很多事情是非常珍惜，对自己的生命呢却没看到。我的车子花了好多大洋购买的，可得珍惜保养啊，有问题赶紧维修。我的手机是高端手机，不能磕了不能碰了，贴个膜买个套。我的字画是名贵的，我的钻戒呀，我的古董啊，那都是有非常意义的，要好好珍惜。甚至一个小小的水杯都能让我们倍感珍惜。可是当疾病不断爆发，不断恶化，生命不断流失，又有几个人去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包括亲人即将离你远去，时间越来越短，有几个人会倍感珍惜这些呢？生命健康在有些人眼里啊就是一文不值，是一个可以任意挥霍的消耗品。可是有的人呀，没有了这些，那反而生命健康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只有大难临头，生命最后时刻，有些人呀才会内心恐惧，才知道惋惜，这个时候变得不知所措。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我们无知，外在的诱惑太多了而失去了自我，最后发现自己活的是那么失败，人生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健康尊严自由，发现自己变得一贫如洗，连乞讨者都不如，留给自己的只是每天病痛的呻吟声。大家想一想， 看一看。

我们是处于哪个阶段，是否像盛老师所说你也是这样。今天我要举例的是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朋友，难道自己真的就没有去反思反思你为什么会患有股骨头坏死？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你是否发现自己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自由，每天行动困难，别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待你，甚至你的亲人都是这样，每天留给自己的就是病痛的呻吟呀。那么在没有患股骨头坏死之前，您又做什么了？你又是否如我说对自己的健康上心了？对自己的生命是否珍惜了？你没上心，你没在乎，你没珍惜，一步一步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你。股骨头坏死啊，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外在的原因，损伤了，比如说跌倒损伤了，或者是高空坠落，乃至一个交通事故损伤了，导致股骨颈出现骨折，是不是外在原因？股骨颈骨折呀并不可怕，股骨颈骨折也不见得就会出现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患者骨折愈合后负重行走，这是主要一个原因。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健康真的上心，真的在乎，真的珍惜，在出现骨折特别是股骨头这个损伤之后，我们好好调理，不要急于行走，躺在病床上经常运动，不让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那么这个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呢？可是啊，你并没有在乎，骨头还没有完全长好，你下地行走负重啊，最终导致侧位愈合不良。如果说你不着急下地行走，你对自己的健康多那么一点点在乎和关心，也不会这样。与此同时，骨头坏死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经常做屈伸运动，当这个手术或者用药10天20天之后就可以适当的运动，不能叫它长死，这是一个关节，这是一个灵活的部位，可是啊没有人怎么去做，不在乎。那么另一种导致股骨头坏死呢，是因为骨组织自身病变，比如说慢性酒精中毒，或者是使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股骨头坏死啊，这就是用药不当。就如我所说，一个不对路的药品往往会引发另一种疾病，比如说使用糖皮质激素也会引起股骨头坏死，包括骨组织自身病变，有的人出现滑膜炎了，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并不关注自己疾病会发展哪一种情况，而是简单的贴点膏药，拔个罐，吃点止痛药，不关心不在乎啊，不上心啊，不就是一个疼吗？我还得工作呢，很多活还等着我呢，是不是？这个关节最后怎么样？越磨破坏力越大，最后你发现呀，这个骨组织完全发展了退化，已经变形，最后用大量的抗生素消炎药，抗生素消炎药是把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周围组织长在一起了，骨头已经变形了，出现了坏死。我说这些呀，大家千万别不信服。就拿这个股骨头坏死，刚才我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外伤，特别是进入中老年之后，很多人是因为跌倒之后骨头骨折了，最后呢出现股骨头坏死。年轻人跌倒他不会出现骨折，特别是股骨头部位，我就接触了这么一个患者，老人家多大年纪了，

80多岁了。他一开始啊，是什么病呢？是肺呼吸衰竭，严重的糖尿病，严重的高血压，左手脉象特别强，瘫瘦，右手耗不到脉。他的子女都告诉我，说老人家平时啊量血压呀，左手是非常高，右手量不到，因为肺呼吸衰竭，医院已经不收。那么这样找到了我们，通过我的了解，给予指导，这样老人家的气色逐步好转。按来说，老人家不论是血糖、血压，还是肺呼吸衰竭，纵一摆脱久治不愈这种困境了，全家人应该跟着高兴开心。可是啊，祸不单行，老人家呀，在自己家里的客厅不小心跌倒了，结果就导致骨折。这个骨折恰恰是在股骨头。当时啊，只有儿媳一个人，老人家就喊腿有点疼。儿媳不知道最后老人家会有没有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了解之后说，老人家呀，一般的骨质都不是很好，还是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骨折啊，别出现这个骨折的现象，特别是胯骨，万一出现股骨头损伤呢？这样到医院一检查，拍片儿，就是股骨头骨折了。这个老人跌一跤，他就出现了股骨头骨折，原因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呀，就是因为骨质疏松跌倒了，导致股骨头骨折，最后出现股骨头坏死。如果说对自己的健康非常上心，非常在乎，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非常珍惜，那么平时就应该掌握一些这样的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去调理骨质疏松，而不是简单的补点钙，吃点骨胶原，因为吃点钙，骨胶原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实际上吃再多它也没有使这个骨的密度增强，没有。那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肾属于先天，主骨生髓，藏精纳气，肾精足，骨髓才充盈，骨骼硬度才会好，是不是？你如果说真的在乎了，真的用心了，你就应该掌握这样的知识，你就应该强化自己的骨骼，而不至于跌倒了出现股骨头骨折，甚至发现股骨头坏死。在乎了吗？没有。所以说我说的话你们千万别不信服，认为我说的没道理。就包括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说在股骨头这个愈合治疗期间前3个月要拄双拐，有几个人做到了？我说这个期间要躺在床上尽量的做屈伸腿的动作，特别是在用药10到20天之后，千万不要叫它完全的在掌上。有的人怕疼不运动，那针对完全已经产生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告诉再吃活血药已经没有用了，特别是止痛药别再吃了，反而呢再导致其他的骨关节疾病。可是有的人就不听，还好有的人听了，逐步走向健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多骑自行车、游泳，避免负重。可是有很多朋友因为自己已经走向了健康，就把我说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不再去关注了。在治疗期间对我们交代的话呀，那是一再保证一定要做到，一定按照我们说的去做，甚至告诉我们走向健康之后一定来北京看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我们明明是健康大讲堂老师沟通的时候，老师啊，我的健康就拜托你了，等我达到健康的时候我一定到北京看你。可是当这些人走向健康的时候，别说来北京看我们，一个电话都没有了，甚至对待我们交代的过后注意事项也都当成耳旁风，太多了。因此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说呀，我们呀生了疾病啊，千万不要拖呀，这个疾病

0: 林可尔绝颈，不亦晚乎啊。可是后期治疗康复过程当中也没有按照我们强调的去做，就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不断的犯错，对健康漠不关心，对生命漠不珍惜，对自身的病痛景宗不在乎，所以说因为延误治疗才导致了骨口的坏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没有出现骨骼的坏死，没发生在我们身上，不代表今后就不可能。一定要呵护好自己，出现问题及早的防治，及早的调整自己的健康，把这个疾病抑制在萌芽状态，做到零发生。当身体为我们敲响警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心，不可以忽视啊，不在乎，那么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股骨头坏死。那么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们采取正确合理治疗，这个期间后期也要注意，要调养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骨关节的硬度、密度、承受力度你都在变差呀。不要认为这个股骨头长上了，活动自如了，你的关节就是在健康水平，它就如麻杆一样在支撑着你，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会倒下出现骨折。所以后期维护调养更加重要。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强筋健骨的方法，大家也拿笔记好。落石藤50克皂角放在心瓦当中给它炒黄了，甘草解25克，大瓜蒌一个，曲仁儿给它炒香了，乳香、没药各15克，丹参15克，生地黄50克，石斛30克。以上是一副，分成10份，一天一份，水3杯，黄酒半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煎至剩1杯，2次提取汁液，混均，早晚温服。具有强筋壮骨、通络止痛的作用。所以说像骨质疏松的啊、筋骨疼痛的以及骨头坏死的治疗时期可以配合使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和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0: 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尚老师。
2: 你好啊，欢迎您。
1: 我是河北的，石家庄的。
2: 河北的哈，之前咱们沟通过是吧？
1: 是。
2: 之前什么情况啊？
1: 之前那会有这么一年二年吧。那会是肺里不得劲儿。
2: 肺不得劲儿。
1: 上医院里去，什么不？他说是有个肺结节，后来跟你沟通了，后来开了些天的药，我吃了40多天，后来就过来了。
2: 就过来了。然后，你这人老听都老学员了，那你这不是一年半年了？你这几年了？
1: 听了这么几年，听了你课，俺觉得可好了。
2: 是，太好了。
1: 一听见你声音，老觉得可亲切的。
2: 好，这次再沟通，然后呢，存在什么问题好好说，然后盛老师全面帮你再分析分析，给你好好指导指导，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至少不能辜负你这么多年对这档节目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呀。是不是不给你身体调理的倍儿棒，那盛老师就没有资格再给别人指导了，是不是那老学员都解决不好，还解决谁的问题呀？是吧？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放心大胆的跟盛老师说。
1: 叫盛老师操心了。
2: 哎，对，什么问题都跟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只要你身体我能给调理的，我都会帮你调理再麻烦也给你指导啊。
1: 好的，谢谢。
2: 说说情况我听听啊。
1: 我给你说说我情况，我就是到了这暖和的暖和时候还可以，还好一些。到了一冷时候，就是胃里也不好个，喝点稍微的温和的水，这嗓子里就凉。再一个就是不，我这舌头不有裂纹，发红，舌头尖上老是长那个什么，长那个口疮。
2: 舌尖是吧？
1: 舌尖上。
2: 然后呢，舌头红吗？
1: 红。
2: 黄啊？
1: 红。
2: 红啊？好。舌头整个红啊，还是舌根呢，还是舌中央啊？哪块红？
1: 反正是舌中间不没什么舌苔，舌头前半截有裂纹。
2: 有裂纹。
1: 舌尖上有口疮，老是好，就是好那个牙疼什么的。
2: 然后呢，中间前半截有裂纹，前半截红是吧？然后中间没有苔是吧？
1: 舌苔不多。
2: 中间舌苔不多。
1: 光好一点是上火的都不敢吃，吃点咸的，有点牙的，就吃了我就是嘴里不就长口疮，就牙疼，牙龈不得劲儿。
2: 就牙龈不得劲儿哈。
1: 再一个我就是一招风就胸就闷得慌，一招凉。
2: 一招凉是招风啊。
1: 出去反正外头一天起凉了，回来就叫着胸口闷得慌。你喝点热水不就还好些。再一个摸着后背不这左边这个夹角缝这行好疼。对，所以都叫着还可以还好些。有一个那个点儿，光那个点儿就你说了我就疼。因为什么别的，他就是他打一个我就是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晕车，胃里就不得劲儿。因为什么别的，我跟你说了说这情况，反正是什么不一坐车就晕车。
2: 坐车就晕车哈。就这些问题哈。
1: 个打一个不，我就是哪天不，你看去接孩子去，给到那电车把这腿腰的碰了一下，碰了一下这天光我光在脚里，光这腿部光动着了，那个这怎么着消肿，就是肌肉，我觉着是感觉着肌肉，我上医院里去了，医生还是说非他要说你动手术吧。我说我听着，后来我闹光听课，我说不能动手术，他自个雇佣不那个不受限，他又是来回来这么有道腿，他也挺活动挺活泛，都是这腿这小腿肚感觉是着硬，就是动不着。
2: 就这些问题是吧？
1: 麻烦您。
2: 麻烦他们上。盛老师告诉你，你的什么问题啊？你别看你爱上火啊，你别看啊，你爱上火，你这个阳虚非常重，体内的寒非常重啊，阳虚，你有严重的阳虚啊，就火力劲不够，
1: 不冷。
2: 对，然后你体内寒非常重，寒邪非常重非常重，你没有把寒邪去除，但是你身体受不了的时候，你都干嘛呢？吃热的食物，吃热性的东西，喝热水啊，吃热性的食物，所以这样就导致你胃火非常旺。胃火非常大，所以你胃火非常大，但是你体内的寒却依然很重，知道吗？所以说呢，你是舌头有裂纹，然后呢舌尖红，火气很大了。对，这就脾胃火气大，因为你只靠吃这些热性的食物，长期就把胃的津液给耗没了，可是体内的寒并没有去除，知道了吗？你应该做的是先宣寒，把寒邪驱除，去除之后这个期间干什么呢？再扶正气，扶正气养胃阴，这个病基本上就解除了。至于你小腿的问题，加速血液循环代谢啊，去通络，也就我们说的活血化瘀通络啊，你这小腿痛了之后呢，没有活血化瘀，没有通络，所以说呢它就出现了这种淤堵不通，所以说紧疼浮肿啊，紧疼浮肿，这个病能治，不是不能治啊。
1: 要不你说胃火多，还有咋就是你冬天的不，你出去不，特怕冷。
2: 那是阳虚，火力就不够，知道吧？你阳虚是一身之阳都虚，整个阳虚，整个身体寒。那么你只是在胃上，胃这么一个小部位有火，其他的都是寒，知道吗？其他都是寒，你现在就身体整个身体都冷，但是光靠胃吃点这个食物热性的，把胃的津液吃没了，把胃火吃出来了，却没有解决你的寒，没解决你的阳虚，懂了吗？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1: 听懂了，知道。
2: 那么盛老师要做的是什么？把你身体的所有的寒，所有的冰块都给清出去，然后呢把你身体整个身体将你的阳气足起来，这你就不怕冷了。剩下盛老师干嘛呢？养你的胃阴，津液养回来，胃就不上火了就好了，懂了吧？
1: 你得给我开点那个，开个方法，
2: 结合调理体质，我给你开点方法，行吧？
1: 行，
2: 不错，不烂啊，整体来说非常好哈。咱们继续努力。几年前跟着听，咱们接下来跟着听，几年后也要跟着听，十年二十年依然跟着听。有不足的地方啊，或者是有想学习的地方，没讲到的地方都提出来啊，都提出来啊。跟盛老师沟通不上的，可以给场外专家老师提，给节目组提也行，节目组的电话也可以打呀。
1: 金老师抓不了就给我搞点号。
2: 对，
1: 什么也挺好，金老师
2: 是他可认用心了，责任心非常强，人也非常热情。啊，人是好人，可好了。好好学，好好跟着沟通交流，是吧？就是师生关系好好处着，然后呢，你们的健康也有保障。好吧。
1: 对，
2: 行，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发到这个手机上。行吧。
1: 行，谢谢陈老师啊。
2: 那魏女士就这样，再见。
1: 好嘞，谢谢陈老师。多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滁州的。
2: 安徽滁州的。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就说吧。
3: 我是一体多病。
2: 一体多病哈。
3: 对，有脑梗，手麻脚麻。
2: 脑梗手麻脚麻。一年多了。
3: 吃了一点阿司匹林的阿司匹林。吃了一个不管用。
2: 吃了阿司匹林、阿法他汀不管用哈。
3: 对。还有风湿。头晕乎乎的，还有耳鸣。
2: 还有风湿。头晕乎、耳鸣。
3: 我让我的鼻子闻不到香，闻不到臭。
2: 闻鼻子没有嗅觉是不是？
3: 对，没有嗅觉。痰也多。口水还也多，讲话的好多口水。还有肝囊肿。
2: 肝囊肿，
3: 视觉，我的眼睛也不好。
2: 嗯，眼睛也不好啊。
3: 视神经，嗯，有视神经萎缩，就视神经了。
2: 啊，视神经萎缩。嗯，
3: 对，就一直也没看见，一直也没看不清视神经。
2: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9了。
2: 69岁啊，你这个疾病啊，就是手脚麻啊，脑梗这个病你没治吗？
3: 脑梗就是在给调的给骨质院吃的。
2: 在哪治的？
3: 医院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县城医院。
2: 啊，县城医院哈。
3: 嗯。
2: 是这样啊，你吃这些药它不对路，它不是从你的根上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你的根在哪儿吗？
3: 我也不懂。
2: 你的病根，记住，任何人得病都是有一个原因，你的病因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出现问题，你的体质偏颇太重，你是一个严重痰湿体质。
3: 对，嗯，
2: 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你这个痰湿非常重啊，这个脑梗心梗都是痰作祟，
3: 胸口还有时候闷性的。
2: 对，哎，你记住，你这些痰湿粘着的东西在你肺脏里它就是一口痰，那么如果说在你的脾胃上，你的湿气就重，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
3: 对对对。
2: 那么如果是这个痰湿在你的血脉里面，在心脏这个部位就容易形成心梗、冠心病、胸闷气短。
3: 嗯，
2: 如果说这个痰淤结在大脑部，就形成了脑梗，半身不遂，口歪眼斜。
3: 对
2: 啊，在肝脏就肝囊肿、脂肪肝就出来了。
3: 对，
2: 你看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痰湿很多，你流口水为什么流口水，你为什么痰那么多，这都是痰湿痰浊，你的体质问题。你不把身体这个痰解决了，让你身体洁净起来、健康起来，你的血脉不会好，你的心脏不会好，你的脾胃、你的肺都不会好。
3: 对对对，你讲的对。
2: 你吃阿法达丁它管用吗？阿司匹林对路吗？它能祛湿祛痰吗？它没这个作用。你治病治什么呢？你应该把血脉当中的湿寒给去掉，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你痰湿非常重，你不单痰湿重，痰湿重的人多数阳虚气虚，瞅你这个鼻子不通气，没有嗅觉上，考虑你气虚比较严重，肺气不足，寒邪、风邪，这个邪侵袭你的肺脏，侵袭你的官窍，导致你的官窍不通。有的人经常流鼻涕，
3: 嗯，吃了饭的你就
2: 对，吃饭就流，甚至鼻子不通气，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就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体质太绕了，不耐风不耐寒。
3: 对，不耐风不耐寒，怕风怕凉怕水。
2: 对了。你看，就是体质的问题。你要想治你所有的疾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提升你的体质，消除你的痰湿。体质提升了，阳虚没有了，气虚没有了，痰湿没有了，你的体质健康了，你的病情就消失了。
3: 对呀，经常求你给我开方的给我。
2: 开方用什么方？调理体质直接用岐黄丹，那么好的药。
3: 哦，用岐黄丹。
2: 就岐黄丹。
3: 就你讲这个有岐黄丹。
2: 对。你用一段时间手脚热乎了，用一段时间痰湿痰浊没有了，口水不流了，鼻子通气了，最关键胳膊腿活动灵活了，不麻不木了。
3: 嗯，
2: 就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这个痰湿痰浊越积越多，最后脑梗会二次三次，最后心梗又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想说话都说不了。
3: 嗯嗯嗯，请你给我开个什么方子？
2: 方子哈，方子也就健健脾胃，健健脾胃，嗅觉上给你开个。通窍的方法。
3: 好好。
2: 嗯，你整体你必须得调理体质。你听盛老师的。
3: 不是，你的本事高，就是能看病的从根儿出。
2: 哪个药对路，哪个药管用？你用什么药都是用，对吧？你干嘛不用点对路管用的药？你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你造一个周期吧，半年去调理。
3: 吃完蛋怎么用？
2: 早一丸，晚两丸用。
3: 哦，早一丸，晚两丸。
2: 嗯，然后这块呢，你鼻子不通气呢，我告诉你怎么办。
3: 对呀。
2: 嗯。平时咳嗽吗？
3: 平时不咳嗽，就是人受到凉，沾一点点凉，受到一点刺激就咳嗽。
2: 嗯，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吗？
3: 我落下来，我来记。
2: 啊，辛夷。
3: 辛夷。
2: 对。白芷。
3: 白芷。
2: 苍耳子。
3: 苍耳子。
2: 嗯。碧拔。广藿香。
3: 广藿香。
2: 嗯。鹅不食草。姜厚朴。
3: 姜厚朴。
2: 各六克，
3: 各六克。
2: 嗯，炙黄芪，炙党参，草白术，
3: 草白术。
2: 嗯， 各十八克，
3: 各十八克。
2: 嗯，姜半夏，
3: 姜半夏
2: 十克啊，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每个月都要喝二十天，连续两到三个月。
3: 每个月喝二十天呢？
2: 嗯，这个要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调理体质，不调理体质就等于盖楼没有地基一样。你自己的根基不行，你自己的体质不行，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病？你为什么会这样？
3: 对
2: 呀，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啊，咱们称为先天不足，体质绕。
3: 体质绕。
2: 对，你体质好，你不会这样。我们称为体质偏颇，偏在哪儿呢？痰湿重、气虚、阳虚三种体质，这三种体质不改善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就不断的滋生各种疾病，啊，
3: 嗯，
2: 好吧。
3: 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2: 行，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跟专家老师沟通。
3: 啊，谢谢。
2: 不论用方用药，不明白都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3: 好，谢谢你。
2: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5: 啊，你好。
2: 哎，
5: 我联系也挺长时间，我现在就是有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2: 嗯，说说吧，我听一听。
5: 五月份的住的院。
2: 嗯，
5: 对啊，就是腿的虚酸。
2: 嗯，
5: 两条腿都有，完了一条腿呢就是比较重，都堵了75%，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2: 嗯，
5: 走个可能有100-200米我就疼受不了了。
2: 嗯，
5: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嗯，
5: 完后我住院了。
2: 嗯，
5: 做了两次手术是都没有成功。
2: 嗯，
5: 就是腿那上半部分给痛开了，下半部分就痛不开了就。
2: 嗯，
5: 完这样没办法就出院了。
2: 嗯，
5: 盛大夫，那个你看我这怎么整好的？这
2: 好，今年多大年纪啊？
5: 54岁。
2: 嗯，在哪儿检查做的手术？
5: 吉林省延吉市。
2: 啊，吉林省延吉市。你是延吉的？
5: 啊，对对对。
2: 嗯，我问一下，你血脂血压高不高？
5: 这都高。
2: 都高。
5: 我原来我过去高的时候是那是哎呀这是多少年前了，那时候可能降到200多，那可能保持多少年，完了现在开始慢慢的现在吃降压药什么，那时候也不懂啊，时候岁数也小。
2: 血脂也高吗？
5: 血脂是以后查了就有点高了。
2: 嗯，血糖呢？
5: 血糖是也是高，打针的情况下，原来过去不打针，也没吃药，但血糖不是太高。
2: 嗯，多少？
5: 餐前就是没打针之前是 将近七吧。
2: 嗯，
5: 我打完针那就是可能是五点几了。
2: 五点几了哈。嗯，
5: 但我血糖是不算太高。
2: 嗯，运动量大吗？
5: 我是现在天天走啊。

0: 肿不行啊。
1: 嗯，
0: 我就从得病以后就天天坚持那么走。
1: 好，
0: 但问题毛病成越来越多，现在你说。
1: 嗯，例如呢？
0: 就血糖这都是后期得的，血糖、血脂、支气管破裂，完了脑梗，完心脏病，这晚上根本疼就睡不着觉了都，就恨不得想自杀了怎么着？
1: 现在吃什么药呢？
0: 现在是血压药、血脂的药，完降压药，完了以后那个打胰岛素。
1: 你这样，我问一下，你现在手脚冰凉，怕冷吧？
0: 手脚就冰凉，我这不，我这个是腿是得血栓的，那之前的我就有一天晚上，哎呀，那拔凉拔凉一宿啊，第一手就是睡不着觉了，他刚起来就好了。好，我就没注意，我就把好事儿了，脚扒拉扒拉，我第二天晚上就没事儿，我第三天晚上就怎么回事，说这个腿的血栓，我就害怕了，我上医检查就腿血栓，平时也是手啊脚啊都是凉的，
1: 手脚凉说明还没坏死，等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凉了，你到时候就感觉火烧火燎很难受了，就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发热了，这个期间损伤更大，现在相对来说治疗还好治，很容易一些。
0: 那现在我这个腿长那个血栓，那个怎么整？
1: 血栓不难治，难的你是动脉硬化。知道什么叫动脉硬化吗？就是血管变得硬化了。正常来说，就像这个气球一样，它有伸缩性，但是呢，变得硬化了就没有伸缩性了，就没有弹性了，变得硬了、脆了，不伸缩了。这是最难治，你怎样叫血管慢慢恢复弹性，这是最难的。其他的血栓都容易治，都好治。
0: 这个堵血栓这地方就没办法给你供血了，
1: 慢慢也能恢复。你可以买一个大黄折成丸。
0: 大黄，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大黄，大黄怎么玩？
1: 折成丸啊。按说明书吃，然后买当归、丹参、怀牛膝、独活。
0: 独活。
1: 杜仲、锁阳、肉苁蓉、
0: 哎，好，谢谢。
1: 熟地、红景天、灵芝。
0: 好了。
1: 炒白术。炒补骨脂，对，这些各十克，
0: 10克，
1: 然后接着记，
0: 治
1: 黄芪25克，
0: 25克，
1: 大便成型吗？
0: 有时成型，有时候不成型，我一天好几次点。
1: 炒的党参25克，
0: 好的，
1: 吴茱萸6克，肉桂2克后放，
0: 肉桂，
1: 后放，山艾6克，
0: 山艾6克啊，好的，谢谢。
1: 这些为一剂，所有的放在一起煎煮，
0: 所有东西就一起煮。
1: 对，
0: 煮完以后就煮成汁儿，煮成汁儿完了呗。
1: 你就吃这个方剂，这个方剂呢，你一天一副，连用15到30天，然后呢，监控血压、血糖。
0: 谢谢。
1: 我还教你一个方法，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0: 蹬腿。
1: 对，腿的高度有了，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而你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腿就高了，所以说这血往回回，它就快，容易。
0: 那个比分不强。
1: 对。如果说你站着，这个腿是不是下去再上来很难？你前期10分8分累了哈，你歇歇，再练习。你这腿到时候你腿特别健康，全是肌肉。你这多好啊，比什么都强。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敲，左右敲，左右拍，震动。就像揉面似的，你给它揉开了，活开了。
0: 那挺好的，
1: 对吧？
0: 行，这个方法挺好。
1: 腿腹肿的、静脉曲张的，很多人都这么锻炼，非常好。该怎么锻炼都有道理的。
0: 行，
1: 好吧。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好
1: 好调，好好治吧。这个病恢复起来没问题，就看你怎么治，会不会治。你现在是严重的阳虚寒症，就血液不流动了，像冬天那个水管一样冻住了。我们人体的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遇到寒冷就凝固了，不愿流动了。血栓就形成了，血栓一形成，深山的血脉都堵住了，负担过重。我给你这个方法，一个是温里助阳，一个是通络的。叫你吃大黄折成丸也是让你通络的。吃的时候注意别太上火就行。别太上火。如果上火呢，适当喝点金银花、菊花茶。
0: 因为什么年轻的人吧，都愿意吃辛辣的，比方说咸菜这些乱七八糟的，愿意吃这些东西。
1: 是咸菜少吃，它容易动脉硬化。
0: 我少吃点，那就
1: 好吧，调吧。20天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0: 行，好，谢谢宋奶奶啊。
1: 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 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头儿糖尿病、肾病、心脏病、高血压。
1: 哎呀，他口干口渴吗？
3: 你说。
4: 不口干不口渴，我喝水。
1: 总喝水呀？
4: 尿太多。
1: 哦。
3: 一宿尿这么是6-7回。
1: 白天呢？
3: 白天我跟他差点。
1: 啊，尿量怎么样？尿量？
3: 尿量都是泡沫着多。都盖满了这个厕所啊，我说你这着多了，这怎么了？
1: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10.8，还有胆胰岛素。
1: 那也高啊，那也不行啊。
3: 咱无事了，哥，这一天，叫咱们打3回。
1: 啊，我问你，手脚燥热胖不胖？
4: 手脚不热，脚趾头发凉。
3: 脚趾头发凉，抽筋儿，那俩都是抽筋儿。
1: 脚趾头发凉哈。
3: 这肯定
4: 好像抽筋儿。
1: 消化怎么样？消化怎么样？
3: 那个吃啊，他光想吃，
1: 饥饿感特别强哈。
3: 哦，他也是腰间盘突出。我就查了个不高血压不高的他高，最高的时候220，现在吃也是他也吃了好些个药呢。
4: 我那个吃药
3: 不对了，
4: 我这会儿现在知道这个老李大夫呢，跟去瑞士的
3: 高血压的。
4: 哦，跟那个青那个的老血清那个那什么
3: 药剂清。
4: 哦，
1: 你这样，你别吃那么多药了，你吃那么多药不行啊。
4: 还有那个五谷心脑清，
3: 对，这个五谷心脑清是没用过。
1: 你这样不行啊，你乏力没劲儿吗？
3: 没劲儿，都不想走，他都不愿意走，不咋走。
1: 啊，没劲儿，好，我知道了啊。你这样哈，老先生，你能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我很感动，很感激啊，很感激。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呢？就是你这个疾病啊，现在比较复杂，你现在要干嘛呢？一个是养阴养精血，这个你需要去做，你不要总喝那么多水，这个对你身体不好。然后你还有一个总饥饿，这就说明什么呢？说你脾胃阴不足，津液阴不足啊。那么你还有一个问题，乏力没劲儿，说明你气不足。你这个肾脏功能减退跟糖尿病并发症还有一个跟你气不足有关系，跟你气不足有关系。至于说你脚凉，脚趾头凉，我考虑这个一个是跟你元阳不足，还有一个你糖尿病并发症有关系。好比说你下面腿脚已经血脉不是那么好了。第一，茶水不要喝，其他的药我不知道你用什么药，你先暂停暂停。除了糖尿病的药，随着我给你指导的方法，随着我建议你的治疗，你这个血糖慢慢平稳了，你再把它停掉。你按照我说的，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让你一点点康复起来。但是你必须听我的。好吧，你这个病不是不能治，能治，只是比较复杂，需要一步一步的。你点小药粉加汤剂，而且你后期还得变换方剂。后期还得变换方剂，因为我先要解决的一个是你渴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总饥饿的问题，你总吃这个是不行的，还要解决你乏力的问题哈。然后又考虑你肾的问题。行吧。然后呢，这个方剂我到时候也发给你，但是你要1个月左右给我沟通一回。
4: 行，
1: 前期可能会麻烦，特别是这个月沟通了，下个月又沟通了，沟通2-3次就不用再沟通了，就场外老师给你指导就行了。
4: 好嘞，
1: 好吧，行，就这样，好吧。
4: 我跟您在场外联系吧，对。
1: 你先不用联系了，到时候他给你发方法的时候再跟你联系吧。联系他现在也忙，不好打电话啊。行了，就这样吧。再有问题来电话啊，祝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嘞，谢谢你。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5: 我有的问题我想请教你。
1: 好，可以。哪里的朋友？
5: 长春的。
1: 吉林长春的是吗？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7了。
1: 77岁。那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健康呢，我的身体不好，就是腿脚不好使唤。走不动道似的。
1: 腿脚走不动道。
5: 浑身没劲儿啊。
1: 浑身没劲儿。
5: 还乐意出汗。
1: 容易出汗。
5: 完了那个就是这脑袋吧，瘦骨，我总是 通麦颗粒。
1: 嗯，总吃通麦颗粒。嗯。
5: 嗯呐，完了那个就。

0: 是总好出汗，那个脑子有点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原先这个心脏不好。
1: 嗯，
0: 那心慌。
1: 嗯
0: 我地黄丹我也吃了呢。
1: 嗯，地黄丹用了。嗯，
0: 用了。
1: 嗯，用多久了？
0: 一礼拜了吧。
1: 嗯，刚吃一个星期。嗯
0: 嗯，原先血压高，好像现在血压不高了，吃那药物。
1: 嗯，
0: 就浑身一点劲没有。我到就像那啥走不动似的，
1: 嗯，
0: 还上喘，
1: 嗯，
0: 喘的厉害，完了那个还漏尿，
1: 嗯，漏尿，嗯，
0: 腿还有黄膜炎，
1: 嗯，腿有黄膜炎，
0: 嗯。
1: 啊，你记住啊，你的问题是体质的问题啊，是身体体质的问题，阳不足受风邪，这个是提升体质啊，祛风就行，不要总吃通脉饮，通脉饮不对路。
0: 就不是说有堵的吗？就总吃通脉颗粒。
1: 你血脉怎么堵了？它有风邪，它怎么堵了？有风祛风，你如果说血瘀，你可以吃通脉。
0: 嗯，
1: 你是风邪，你通脉能把风通出去吗？
0: 通出去。
1: 你吃通脉只会伤你的精血。
0: 嗯。
1: 你越容易出汗，越吃通脉的越耗气。
0: 气不足。
1: 那你还吃？你好好调理你的体质就行了。你是气虚，气虚的人乏力，气虚的人没劲儿，气虚的人不耐风，气虚的人怕风。你调理你的气虚体质，改善你的体质。
0: 一点也没劲儿，干啥干不动，上喘。
1: 那你身体体质太绕了，你得调一段时间啊！你现在不吃气黄丹了吗？多对路啊！
0: 嗯，
1: 是吧？
0: 啊、
1: 现在吃这几天血压都不高了，多好啊！
0: 嗯，好像是血压不高了，是。
1: 啊，你原先是气不足啊，身体体质绕，精血上不去，压力就会得增加。你现在有能力上去了，就不会加大压力了啊！
0: 嗯，
1: 就把这个通脉的给停掉它。
0: 通脉停掉啊，
1: 通脉停掉，
0: 嗯，
1: 乱吃药啊，不懂得乱吃药啊，
0: 嗯，
1: 没病也吃出病了，
0: 能不能带个下点什么药啊？
1: 嗯，喝点茶饮，喝点调理身体的，不要总盯在疾病上。跟你们强调多少遍了，不要总盯在疾病上。这个疾病你天天治，只会把身体越治越糟糕，而病情好不了。治了几十年，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吗？疾病能治好吗？
0: 嗯，
1: 你见哪个天天治病把身体治好的，把病治没的？
0: 我咋问问你呢？
1: 天天跟你们强调，天天跟你们说呀，所以总跟你们生气。不要盯在疾病上，我一有这个病了我就买点这个药，我一有那个病了我买点那个药。你哪个病你能治好？你告诉我，你这么治哪个能治好？越治越病越多，越吃药越多。
0: 越多，嗯。你别生气，我这是我的病。
1: 你的病。你要是不听这个节目，你要不跟我们调跟我们学，我就不生气了，
0: 啊，
1: 是不是？就像这个老师不教这个学生，这个老师也不生气了。
0: 那这帮人都能给你
1: 提坏了。那可不能什么呢？你就是吗？不要吃，你吃那些不对路的，还对身体没有帮助的，不要吃。那么你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就喝茶饮，就喝茶。
0: 喝茶饮。
1: 除了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练习什么呢？练习左骨道。
0: 练习呀！
1: 啊，左骨道，知道什么叫左骨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你看看，你听什么呢？你听一听，学一学啊！你怎么办呢？怎么做呢？就是左骨道，我节目当中讲过，你听一听。吸气的时候，使劲的夹你的肛门，吸，尽量夹紧你的肛门，夹紧你的括约肌，左你的会阴括约肌，使劲往里左。吸气，使劲左左。左个两秒三秒，左不动了，呼气放松啊，肛门呐、尿道括约肌呀、会阴呐就放松，放松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吸气，再使劲左，再使劲夹紧它。
0: 嗯，
1: 一天早中晚没事就练啊，早晨练个三五百下，中午练三五百下，晚上练三五百下。
0: 嗯，
1: 既不会漏尿，又不会脱阴，也不会脱肛啊。
0: 嗯。
1: 男性的前列腺不好的前列腺管了，哎，痔疮不好的痔疮也管了，
0: 嗯，
1: 多好啊！身体任何部位皆可锻炼，
0: 嗯
1: 啊，你看眼睛视力不好的，我告诉做眼操、目长运，
0: 眼睛好，眼睛湿吧唧的
1: 啊，你看眼睛不好，眼睛不好，目长运啊，聚焦凝视法、运目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眼睛盯在一个物品上或者一个字上，睁大眼睛不要砸，往出瞪啊。使劲用力睁，哎，短的这个眼睛坚持不住了，流很多眼泪，哎，擦掉，再来，反复 做完之后再运眼球，左右上下前后，左右上下前后啊、
0: 嗯，
1: 练习身上任何部位都可锻炼，哪个部位不锻炼哪个部位就退化，哪个部位退化哪个部位就有问题。
0: 嗯
1: 啊，茶饮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0: 嗯，
1: 牛膝，
0: 牛膝，
1: 嗯，千年剑，
0: 千年剑，
1: 对，千斤拔，九龙藤，寻古风，
0: 寻古风啊，
1: 嗯，海风藤，
0: 海风藤，
1: 对，各九克，
0: 各九克呀，
1: 各九克，醋的浮小麦，
0: 嗯，
1: 生黄芪，
0: 嗯，
1: 炙党参，各25克，
0: 还有没有啊？
1: 有，炒白术，太子参，覆盆子，
0: 覆盆子，
1: 对，各10克，炙甘草10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
0: 嗯，
1: 早晚两次用，药渣当茶喝，喝10天停5天，喝10天停5天，反复3-5次。
0: 嗯，
1: 啊，你用这个，你看看效果好不好？哎，你集合这个七黄丹去调理，七黄丹怎么吃的？
0: 我这早晨一碗，晚上一碗。
1: 啊，对，晚上一碗啊，早晚各一碗。
0: 嗯
1: 嗯，你这么调才能好啊。
0: 这么能行啊？
1: 对呀、啊，其他的药就不要吃了。
0: 啊，
1: 热水泡脚啊。不天天的也得说1个星期3次，然后用这个姜、大葱，农村不都有姜和大葱吗？艾蒿、艾叶，哎，各一把放在这个锅里去煮一煮，煮完之后用这个水去泡脚，
0: 嗯，
1: 这个水高一点到小腿儿，
0: 嗯，
1: 啊，又健康又长寿，还调理身体养生保健，
0: 嗯，
1: 啊，然后呢，饮食当中多吃我这个讲的这个养血四红粥、养心四红汤。哎，多用一用、
0: 嗯、
1: 啊！
0: 嗯，
1: 也可以用龙眼肉蒸着吃哈、啊。
0: 嗯，
1: 啊，这样慢慢你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啊。
0: 嗯，谢谢。
1: 哎，不客气，好，这样再见。嗯，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受影响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不会。根据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统一代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且按规定享受与参保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本人无需自行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确保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保费顺利到账，医保待遇无缝衔接，已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失业领金人员需及时到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暂停手续，避免因重复参保导致代缴失败。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0: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1: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有小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提出了一个问题，想让您回答一下。
2: 哦，什么问题呢？
3: 有小朋友问，您讲的三国故事，尤其是火烧赤壁这一段，怎么和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情节不太一样呢？比如诸葛亮舌战群儒啊，借东风啊，黄盖和周瑜定苦肉计啊，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啊，这些故事都没有提到。
2: 提问题的小朋友是非常用心的听了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表示感谢。至于说我们讲的故事和电视剧不一样，也很正常，因为电视剧啊是改编自《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呢，肯定有很多内容呢是加工的，或者说是编的。我们的节目虽然叫云朵故事会，但我们这个历史系列呀，还是希望尽可能呢能够遵循真实的历史。
3: 不知道云生叔叔的解释，提问题的这位小朋友是不是理解了？那我们这一集要讲什么故事呢？
2: 这一集啊，讲一个三国时期的名医，他的名字呢叫做华佗。曹操在赤壁大败，回到许都，心里闷闷不乐。偏在这个时候，他最钟爱的小儿子仓叔得了重病，家里的人呐，到处请医生抓药，可全都不见效，眼看这孩子就没救了。曹操伤心地说，要是华佗在，我这个儿子就不会夭折喽。
3: 咦，曹操说的这个华佗是谁呢？
2: 曹操所说的华佗呀，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和曹操呢还是同乡。华佗自小就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当地官员和朝廷太尉听到华佗的名声，征召他做官，华佗呢都推辞不去。
3: 既然华佗名气这么大，那他看病一定很厉害。
2: 那当然了，华佗可不是徒有虚名啊。有一次，有两个官员闹头疼发热，先后找到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因，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一个呢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的药却不一样呢？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来一样，其实病因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俩人回去抓了药服用之后，果然病都好了。
3: 能把外人眼中相似的病症区分开，华佗真是火眼金睛啊。
2: 还有一个姓李的将军请华佗给他的妻子治病，华佗去了一摸脉，说这是怀孕时候伤了身子，胎儿留在肚子里了。李将军说，我妻子小产过，胎儿已经下来了呀。华佗说，哎，按照我的判断，胎儿还在病人的肚子里呢。李将军不相信，
3: 胎儿明明生下来了，华佗会不会看走眼呢？
2: 华佗走了以后，过了

0: 神了。
1: 华佗不但能够治内科，还善于做开刀手术。他配置了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有个病人呐，患肚痛病，疼得厉害，经过十多天，胡须眉毛全都脱落了。华佗一诊断说，这是脾脏溃烂，得赶快开腹治疗啊。华佗让病人服了麻沸散，打开腹腔，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四五天，创口愈合，一个月之后，病人就康复了。
0: 开腹手术都能做，这也太先进了。
1: 历史书记载的有关华佗治病的传说呀，还有很多呢。据说有个太守生病了，请了许多医生诊治，都没能治好。华佗诊治以后，认为这种病只有让病人发怒才能治好。他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却拖拖拉拉，不认真地给他开方抓药。过了几天，竟然干脆不告而别，还留下一封信，骂太守得了病是自作自受。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人追捕华佗。太守的儿子知道华佗的用意，暗暗叮嘱家人不要去抓华佗。太守听说抓不到华佗，更加怒气冲天，一气之下呕出了几口黑血。不想这一吐血呀，哎，病反倒好了。
0: 居然还有这种奇怪的治病方法。
1: 曹操呢，也曾经让华佗治过病，他一直患有头风病，一遇到工作紧张呢，头风病就发作，痛得受不了。他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把华佗请来了。华佗呢，给他扎了几针，头痛还真就止住了。曹操不肯放他走，把他留下来做了随从医官，好随时的给自己看病。华佗虽然乐于助人，热心给人治病，但他却不愿意一直待在曹操身边当个私人医生。
0: 那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华佗惹得起曹操吗？
1: 有一次他借口回家探亲，顺便呀、去取点药，曹操呢也没有怀疑，就让华佗走了。华佗回到家里，托人给曹操捎了一封信，说他妻子病得厉害，一时回不了许都。曹操是一再的催促，华佗还是拖着不去。曹操又命令郡县官吏去催他，也碰了软钉子。
0: 曹操会善罢甘休吗？
1: 这一来可惹恼了曹操喽。曹操派了个使者到谯县去调查，并告诉使者说，如果调查下来华佗妻子确实有病，就送他40斛小豆，听任华佗推迟假期，要是华佗撒谎搪塞，就把华佗抓来。调查的结果呢，当然是华佗被抓走了。
0: 可怜的华佗。
1: 曹操把华佗抓到许都，他认为华佗故意违抗他的命令，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下令把华佗处死。谋士荀彧认为这个惩罚太重了，劝曹操说，华佗的医术高明，他一死牵涉到许多人的生命啊，希望丞相从宽发落。曹操原来啊也是个爱惜人才的人，自从他打败了袁绍之后，就有点骄傲起来了。再说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哪儿肯听荀彧的劝阻啊，气呼呼地说，哼，我就不信天下就没有像他那样的好医生了吧。说完就派人把华佗给杀了。
0: 啊，连医生都要杀，曹操太过分了。
1: 华佗被捕离开家乡的时候，随身还带着一部医书，这就是他根据多少年来积累的经验写成的。他本来没想到得罪曹操竟招来杀身大祸，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让这部书淹没就太可惜了。临行前一天，他把玉立请来，对他说，请你把这部书好好的保存，将来可以

0: 靠它救病人。
1: 玉丽要是把医术保存下来，以后准能名垂青史。
0: 可是那玉丽胆小啊，怕接了华佗手里的这部书，将来曹操追究起来，自己受到牵连，说什么也不肯保管。华佗十分失望，他叹了口气，向玉丽要了火种，在监狱里把宝贵的医书一把火就给烧毁了。
1: 真是可惜。
0: 打从华佗死后，曹操发头风病，就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但是曹操并不肯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儿，他说，华佗这小子是有心不肯根治我的病，即使我不杀他，也不见得会治好我的病。直到他的小儿子仓叔死了，他才懊丧万分。华佗死后，他的几个学生继承了他的事业，继续为百姓治病。可惜记录下来华佗经验的那部医书却失传喽。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神医华佗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这一集啊，我们接着来讲刘备。话说赤壁之战以后，周瑜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曹操的人马从荆州赶走了。荆州究竟应该归谁呢？刘备认为荆州本来是刘表的地盘，他和刘表是本家，那刘表死了，荆州就应该由他来接管。但孙权认为荆州是靠东吴的力量打下来的，应该归东吴。所以啊，周瑜只把长江南岸的土地交给刘备管。刘备认为分给他的地盘太少了，很不满意。不久周瑜病死了，鲁肃这才劝说孙权把荆州借给了刘备。
3: 原来城池和土地也可以借啊。
2: 借人家的地方总不是长远的办法啊，刘备不能不开始考虑要开辟新的地盘了。按照诸葛亮的计划，本来是要向益州发展的，正好在这个时候，益州的刘璋派人请刘备来了。
3: 孙权和曹操巴不得让刘备赶紧走，怎么刘璋还抢着要邀请刘备呢？
2: 原来啊，益州牧刘璋手下有两个谋士，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张松，两个人是好朋友，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他们认为刘璋庸碌无为，在他手下做事儿没有出息，想要谋个出路。
3: 曹操不比刘备强大吗？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呢？
2: 别说，他们还真去找过曹操。当曹操打下荆州的时候，刘璋曾经派张松到曹操那里去联络。那时候曹操刚打了胜仗，骄傲得了不得，再加上派去的张松个子矮小，外貌平常，曹操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就把张松给气走了。张松回到成都，对刘璋说，曹操野心很大，恐怕想要并吞益州啊。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刘璋一听就着急了。张松就劝他说，刘备是主公的本家，又是曹操的对头，跟他结交就可以对付曹操。刘璋听了张松的话，就派法正到荆州去联络。法正到了荆州，见到刘备，刘备很热情地接待他，同他一起谈论天下形势，谈得十分融洽。
3: 还是人家刘备比较谦虚啊，知道尊重人才。
2: 法正一回来就和张松秘密的商议，想把刘备接来做益州的主人。过了不久，曹操打算向汉中进兵，益州呢就受到了威胁。张松趁机劝刘璋把刘备请来守汉中，刘璋于是派法正带了4000人马到荆州去迎接刘备。法正到了荆州，直截了当地告诉刘备说，益州是十分富庶的地方，像将军这样英明，又有张松做您的内应，取得益州真是再容易也没有了。
3: 刘备愿意做这种事吗？
2: 刘备呀，还有点犹豫不决。那时候庞统已经当了刘备的军师，他坚决主张刘备到益州去。他说，荆州土地荒凉，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不容易得志，要建立大业，就应该拿下益州作为根据地。 刘备听从了法正庞统的劝说，就派诸葛亮、关羽留守荆州，自己带领人马到益州去了。
3: 这个刘璋也够可怜的，他因为害怕曹操而去联合刘备，现在又被手下人算计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2: 后来张松做内应的事儿被刘璋发现了，刘璋杀了张松，布置人马抵抗刘备。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建议以坚壁清野拖垮刘备。刘备知道后十分的忧虑，法正却认为刘璋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还算是个爱民的州牧，因此不可能采纳这个会损害百姓利益的计策。果不其然，刘璋认为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于是罢黜了郑度。
3: 刘璋也算是个爱民的好官了，可惜没有生在太平年代。
2: 刘备带领人马向成都进军，打到洛城，遭到洛城的守军坚决抵抗，打了一年还没能攻下来。庞统在战斗中被射了一箭，不幸去世了。刘备攻破洛城后进攻成都，诸葛亮也带兵从荆州赶来会师，刘璋守不住了，就只好投降了。
3: 庞统是凤雏先生吗？他居然这么早就去世了
2: 啊。是啊是啊，庞统之死让刘备是大为惋惜呀。当年人们说卧龙凤雏两人得其一就可以安定天下，刘备同时得到了两位谋士啊，要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话，以后蜀国说不定会更加的强大呢。
3: 死了一位这么重要的谋士，攻打益州的代价真不小。
2: 好在益州啊最后是被打下来了。公元214年，刘备进了成都，自称益州牧。刘备占据益州后论功行赏，认为这次进益州法正的功劳最大，把他封为蜀郡太守。
3: 蜀郡太守是很大的官吧？
2: 那是当然喽，不光成都归法正管，刘备还把法正当作谋士中的主要人物。可惜呀，法正这个人呢心地狭窄，他有了权就报个人的恩怨，谁过去请他吃过饭，哎，他就回礼；谁向他翻过白眼儿，他就报复。为了报个人的仇，甚至杀了好几个人呢。
3: 这种品质可不好，大丈夫应该胸怀宽阔才对。
2: 诸葛亮就跟法正不一样了，他帮助刘备治理益州，执法严明，不讲私情。当地有些豪门大族都埋怨起诸葛亮来。法正呢就劝告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进关只有约法三章，百姓呢都拥护他，现在您刚到这儿，似乎也应该宽容一些才合大家的心意呀。
3: 诸葛亮是怎么考虑的呢？
2: 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秦朝刑法严酷，百姓怨恨，高祖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正是顺了民心。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璋庸碌软弱，法令松弛，蜀地的官吏横行不法，弄得到处乱糟糟的。现在我要是不注重法令，地方上怎么能安定下来呀？法正听了诸葛亮的话，打心底里佩服诸葛亮，他自己也不敢像以前那么专横了。
3: 曹操占据北方，孙权坐镇江东，刘备在四川扎下了根，到现在三分天下的局面真正形成了。
2: 后面的故事啊，可就更加精彩喽。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要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放下许多。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母亲墓地被陌生人侵占，骨灰盒也被擅自挪走。案情简介：某年清明期间，曾氏兄妹去祭扫，却发现其母亲的坟墓已不见踪影。经报警并会同村委会现场勘查，得知原墓址已被张三化名亲人的墓地侵占，其母亲的遗骨则被张三擅自迁移至附近他处。曾氏兄妹多次与张三协商沟通将母亲的墓地恢复原状的事宜，但对方拒不配合。张三辩称，我家原有一座坟墓与曾氏兄妹母亲的坟墓相邻，在修缮自家坟墓的过程中发现旁边的墓地，询问过当地的村民无人知晓该墓地所属，所以我们自行将该墓地迁移到的另外地方，迁移时已将骨灰盒妥善移置，并为新址砌砖维护，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曾氏兄妹遂诉至法院，要求张三支付损坏墓地的经济损失、坟墓重新安置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判决，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张三赔偿曾氏兄妹经济损失2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8000元。法官提醒，坟墓并非普通的物。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经办法官贺恒指出，墓地作为安葬逝者遗体或骨灰的特殊场所，对逝者近亲属而言，不仅具有特定的财产权属性，更承载着他们对先人的深切缅怀与独特的精神寄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相关规定，曾氏兄妹据此要求张三支付损坏墓地经济损失及坟墓重新安置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清明祭扫重在心意，贵在尊重，处理身后事更需要多一份谨慎，守一份规矩，这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权利的保障，更是社会和谐所系。坟墓并非普通的物，它是寄托哀思的特定场所，承载着深厚的人格利益与精神价值。典型意义，任何擅自迁移、破坏、侵占或改建墓地的行为，即便不知情或无恶意，也可能构成侵权，需承担经济及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至此清明之际，呼吁以合法文明的方式寄托哀思，让逝者安息，生者慰藉，使清明之礼真正回归到传承孝道、涵养精神的文明本意。
0: 人民调解，和风细雨化纠纷，法律援助维护权利助和谐，连云港市司法局公益宣传。
2: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0: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0: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0: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连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8。
4: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10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
5: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6: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4条，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应当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指导和监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本省实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促进人民调解员能力提升。人民调解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具体人员负责行政调解工作，也可以根据需要聘请专兼职调解员，支持公职律师依法参与行政调解工作。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员应当具备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商事争议所需的专业知识、调解技能、工作经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志愿服务，鼓励和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人员、有法律工作经历的退休人员、网格员和社区工作者等担任专兼职调解员。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我是鲁斌。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0: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铁牛走2步来到跟前，一车马的缰绳。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让我好等啊。这杨佩在马上一瞧，哟，兄弟，你可真不失约呀。那当然，我这人土命人心实，特实在。你不说就在这地方见面吗？其实我昨儿就来了，等你一天没等着，今天我还来。我这人就是这样，你给我一根筷子，说是金条，我就敢拿得上当铺里当钱去。大哥，你快点下马吧。唐铁牛心想，兔崽子，你是麻鸭里，我要早知这个，我从店房里边就把你捆起来了。那么这个人是不是麻鸭里呢？真是麻鸭里，他就是交之国的右军师。这个麻鸭里上蔡京府里边干什么来了？原来宋朝跟交之国两国没有交战的时候，各有大使往来。交之国的大使在东京汴梁行使他的职权的时候，跟蔡京蔡太师就有过接触。麻鸭里在那个时候曾经乔装扮成平民百姓到中原大国来了，他跟蔡京早就有过接触。那个时候的接触呢，也是为了两国政治上的需要。现在两国已经开战了，麻鸭里乔装改扮成平民百姓，又到东京汴梁来找蔡京。他这回来找蔡京要干什么？就是向蔡京渗透他们国家的意图。他带了一封交之国国王哈天洞亲笔写给蔡京的信，这个信就是唐铁牛在店房里边偷着林谋抄下来的那封信。信里边中心意思，知道蔡京在大宋国朝里边举足轻重，说一句话皇帝是听信的，就让蔡京在议政之时按照交之国的意图来说话。一个是减免他们的岁贡，再一个是割让中原的土地。这件事情就等于蔡京里通外国，是出卖土地呀。 按罪则是应该这么论的。他这回来看蔡京，不但带了书信，而且还给蔡京带了重礼。带的什么重礼呢？不是多少银子多少钱，是哈天洞亲自送给蔡京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叫胶珠带，一条带子，给带的这么宽，在腰里边能围对头。这个带子呢，就是他自个儿在腰里边扎着带过来。唐铁牛在店房里边翻他的时候没太注意这条带子，他即使发现了这条带子，唐铁牛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带子是整个用珠子穿成的，这种珠子是极名贵的珠子，叫胶珠。为什么叫胶珠？这个胶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交通的胶，按这个字一讲，这胶就当鲨鱼讲。但是胶之果带来的这个袋子可不是说鲨鱼的那珠子袋，因为在胶之果南海一带有过民间传说，南海的海底下住着一种人，这种人叫做胶人。说他们在海底下住着，经常呢又打海里边出来，也上这个市面上来卖东西，卖鱼啊，卖珠子，卖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一来就住几天，住几天他不懂得住店，就住到老百姓的家里。住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临走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对他招待的非常好，这些鲛人呢就对着老百姓表示感谢，还很讲究感情的。一讲究感情啊，就告诉那老百姓就把盆端来，把盆端来干什么？他要哭，就说难舍难离，这一哭眼睛里边就掉泪，这眼泪一掉下来，掉在这盆里边，一滴泪就化作一颗珠子，这就叫胶珠。据说这种珠子是最值钱。马养礼带来这袋子上面穿的这珠子叫胶珠，是不是就是这种鲛人掉的眼泪变成的呢？这个无从查考。反正在他们国家有这么一个传说，凡属这种类型珍贵的珠子就叫胶珠。整个这一条带子都是用胶珠穿成的，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这个东西带来交给了蔡京，蔡京一听这个珠子带的价值，蔡京心里能不高兴吗？所以蔡京把这东西收下了，书信也收下了，然后蔡京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哈天洞，告诉哈天洞，你尽管放心，必要的时候我会替你说。

可是他一提到交的这个朋友，蔡京就有点犯疑，说你这个朋友什么长相？马雅礼一说这朋友长相，这个貌相，蔡京就合计，怎么这人这貌相，我听像唐铁牛一样。但是蔡京又一转念，不会是唐铁牛。哦，蔡京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愿意自己单身走，你就走吧。”马雅礼也没讲得太全面，也没讲得太具体，所以蔡京就让马雅礼这么出来。马雅礼出来之后，在十里接官厅这儿，万没想到他这牛兄弟在这等着他呢。马雅礼这功夫由打马上就下来，下了马之后。唐铁牛说：“咋咋咋，咱们先上树林里边歇会儿，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歇够了之后一起登程上路。咱们赶到哪个地方，咱就住到哪个地方，往回走，别太着急。”马雅丽说：“就是啊。”两个人进了树林，捡了一块大石头，坐在这儿。唐铁牛拿眼睛往周围撒了一下，树林深处藏着那十几个武士都在。唐铁牛爱想，用不着他们，我自个儿也能把他抓住。唐铁牛说：“杨大哥，您这回到东京汴梁来找这事儿干了吗？”“哎，你还别说，我真找这件事儿了。在哪儿教书啊？上谁家呀？啊？哦，我们东京汴梁这亲戚呀，给我引荐了一家，说是。”在经营殿帅府里边做事的这么一位叔伯，他家里边的孩子没人教管，让我到那里连给他上课，再管他这孩子，答应了一个月给5两银子呢。这钱给的不少啊，这在我们鄱阳湖那一带要挣这些钱，那可不那么容易。嗯，对对对，那你什么时候来呢？我准备这次回去之后，把家小安置安置，把家里边剩余的东西变卖变卖，随后就进京啊！随后就进京，就到那个经营殿帅府里的书办家里边去教书。对对对对，一个月5两银子，我看那不值得你赚呐、啊！哦，已经不少了，嗨。我看您一行一动还不得个1200-1200的，哎，贤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唐铁牛啪一搭他肩膀，啪搭个，大哥，咱们俩可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对天明过誓呀，谁有3心2意死不得善终？这是你说的话，大哥。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哦，是实话呀。不对，你跟我说的全是瞎话。你一句实话都没跟我讲。你是杨佩吗？嗯，你不是杨佩。马雅，你听到这里，当时这个脸色就变了。但是他还故作镇静，贤弟。你说我不是杨佩，那么我是谁呢？你是谁？你是马雅礼。唐铁牛说的是一把把他手脖子抓住了，他生怕这马雅礼跑喽。他抓了他手脖子之后，马雅礼当时一惊，但是马上又镇静。什么？我是谁？马雅礼？马雅礼这什么名字？中国人还有叫这个名字的吗？别跟我装蒜，我跟你讲，在店房里边，你身上带着那封信，写的是交给我的文字，我都已经看到了。我把你那封信原封不动地给抄下来，已经进献给丞相得知了。军师，这回你还说什么呀？我在这等了你2天，就为了是把你抓住，你跑不了了，别想跑。我这手攥着你手脖子呢，你想挣脱那比登天还难。什么？你把我那信给抄下来？对，你说的是哪封信？你松手，我给你看。

0: 看看是不是这封信？
1: 怎么着？
0: 唐锦宁一松手，马亚里伸手就往怀里边掏。他掏什么呀？他掏的是蔡京这封信。马亚里一边掏信，嘣儿，他把这信掏出来的时候，他急步往前就跑。是不是这封信？说着话，他把里边的信囊就瞪出来。唐锦宁一看，他怀里边揣着一封信。唐锦宁马上心里就明白，好小子，他真蹦。唐锦宁往前蹦，他们一蹦，你看这马亚里是手疾眼快，那是当间谍出身，把这信瞪出来就一团，扔在嘴里边一嚼吧，咽了。唐锦宁这就抠他腮帮子掐了半天，不敢当，已经咽下去了。你松手，怎么着？你不看那封信吗？我把它吃了。马亚里把这信吞到肚子里边，也没说是蔡京给他写的信，但是唐铁牛心里边明白了，肯定是蔡京给他写的回信。这封回信如果抓到我们手里边，这就是蔡京里通外国的证据。但是这信他吞了，证据就没了。下贼，你把他吞了，我也有办法让你再吐出来。马亚里一笑，哈哈哈哈，贤弟，要吐出来，除非你给我开了膛。开了膛，这信你也看不明白了。这个功夫，树林子里边那十几个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马亚里给围上了，都过来。因为他看见唐铁牛追他，这些武士把马亚里一围上，有的瞪出绳索来，有的拿着刀枪。马亚里一看自己难以脱身，用不着这样，用不着这样，何必大惊小怪呢？你看我就一个人，好啊，好啊。兄弟，咱们两个这是磕头把兄弟，落的一个结果。你别忘了，你可也对天明过誓啊。你说你要有三心二意，可是那个怎么能等怎的？你不怕重视吗？对，我是怎么能等怎的？什么叫怎么能等怎的？嘿，我都不知道那什么玩意儿。马亚里一听，呵，合着我让这小子他爸爸给绕对了，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叫我，哎，行行行啊！说声把两旁边武士过来，把马亚里就给捆上。捆上之后，唐铁牛把自己的马牵过来，吩咐把马亚里扔到他亲的马上。唐铁牛自个儿骑着马，带着十几兵武士，看押着马亚里就一起回转到东京汴梁。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先到在丞相府，一见丞相李刚，唐铁牛就跟李刚说了：“丞相，现在已经把那马亚里我给捉来了。”李刚一听，真把这马亚里给捉住了。李刚马上吩咐来呀，把他给我带上来。丞相李刚就在自己的客厅屋里边，要想见见这个马亚里。两旁边有人把马亚里推推搡搡推到客厅当中，马亚里在那是立而不跪。李刚看了看他，马亚里，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单人独骑乔扮成中国平民混入我国京都，图谋不轨，有意颠覆我国，你可知罪？马亚里站在那儿笑，请问上边这位官长，您尊姓大名？唐铁牛在旁边说：“别装蒜了，我大哥，这是我国的丞相李刚。”哦，丞相，哈哈哈哈，丞相，我来问你，难道说我作为一个交趾国的人，到中原大国来做买卖？这就犯法吗？嗯，你说我什么马亚里？谁叫马亚里？我从来不知道马亚里是什么人。我要颠覆你的国政，哎呦，我可担当不起这样的罪名啊！啊，这位牛唐先帝也是说的假名字吧？他在路上冒名顶替跟我结拜，成为弟兄。如今把我当作什么马亚里给捉获到这里，是不是打算拿我当你们国家的替罪羔羊啊？真要这样的话，我死了可冤枉啊！您是丞相，您最圣明， 您应该为我鸣冤呐、啊！我不是玛雅里。唐铁牛说：“胡说！你不是玛雅里，你上蔡京府里边去了，对不对？”“什么？蔡京府？我什么时候上蔡京府了？那天你来之后，我尾随在你身后，我瞪眼瞅着你从蔡京府旁边那胡同里边穿进去，从后门进去的，对不对？”我根本不知道哪是蔡京之府。我说牛唐，我知道你是大宋国朝的奸细呀、啊，你是为了拿我秦宫，所以你才说出这一番话来。你少管我叫牛唐，我叫唐铁牛，我报真名了，你敢不敢报真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就是叫杨佩。唐铁牛说：“丞相，看来这小子就这么问他是不能招了，你能不能把他交给我，我收拾收拾他。”李刚说：“你怎么收拾？你瞧好。”唐铁牛几步走到麻衙里的跟前，一扯脖领子，咣当就把他拽倒了，把铁棒槌掏出来照着他那臀部，就好像在那锤布身上锤布一样的砰砰砰砰砰。这一顿棒槌顿肉打的麻衙里是爹妈之叫，最后唐铁牛问他：“你说你是谁？”“哎呀，我是麻衙里。”他这一说出这句话来，唐铁牛也就不打了，棒槌往身后一挂：“我看你就欠这一顿揍，不揍你你是不说。”起来，麻衙里起来之后，丞相李刚就问他：“麻衙里，你到中原大国而来，你是不是投奔蔡太师府去了？”麻衙里说：“我没有，我到东京汴梁城无非是看看你们汴梁城的朝中情况。”“胡说，你到蔡京府中去了，唐铁牛已经见到了。”“我没有。”唐铁牛说：“你没有，我还得揍你。”唐铁牛摁倒了麻衙里，接着举铁棒说：“还打。”这回麻衙里说什么也不招认了，尽管把麻衙里这臀部都打肿了，最后都打破了，这麻衙里咬定了后槽牙，就是不招，把唐铁牛也气坏了。丞相李刚说：“唐都尉，你战息雷霆之怒，旁边站下。”李刚心想：“我不能让你随便就这么打呀，你要是万一一失手把这麻衙里给活打死，这可就死人口里无招对了。”他既然是不招的话，暂且把他掐入南监，到南监之后待一段时间，容我缓慢图之，我终究会有办法让麻衙里招出他此行的目的。唐铁牛要急等着给这二路粮草压粮，够奔前敌到九江，所以说不能让唐铁牛在这等着了。唐铁牛把这事情就交给丞相，丞相李刚就把麻衙里交给了三法司都正堂，让三法司都正堂对麻衙里进行一番审问，审问不出口供来，把他单独押在监房。麻衙里押在这个监房里边是特殊监号，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犯，而且他被押之后还不能让太师蔡京知道，这是丞相处理的后事。唐铁牛呢，转过天来自己跨成一匹坐骑，紧紧催马，小行夜住，直接赶上了二路粮草车。赶上二路粮草车，他押解着这二路粮草够奔前敌，这天就来到了九江城外原来宋军安营扎寨的地方。可是当唐铁牛赶着粮草车来到这个原地的时候，唐铁牛定睛一看，原来扎营之处一兵一卒都没有了，只剩下原来扎营的一些个埋柱子的窟窿，还有那些个废旧的灶坑。唐铁牛看到这一切，心中非常惊讶。哎呀，坏了，10万宋军怎么踪影皆无啊？ 难道说这

0: 70万宋军被交趾国的人马给打得全军覆没，就都死了，他也得有尸首在啊，怎么都没了？唐铁牛告诉这些粮草车，你们暂且给我停在这里，容我到前边探看探看。这些粮草车辆原地停住不走了。唐铁牛催开自己的坐马直奔九江城。当唐铁牛来到九江城下，抬头往城头上一看的时候，发现城头上高挑的是大宋朝的旗号呀。唐铁牛心想，我回朝这么多天儿，闹了半天我们把九江城给得下来了。这唐铁牛心眼多，心想我得问问看看是不是真正的宋军，别是交趾国冒充宋军在这诓我。唐铁牛在城下喊了那么一嗓子，城上的宋军往城下一瞧，哎呦，唐都尉您回来了，粮草来了吗？唐铁牛一听，没错了，这是宋军，粮草已经押到，你们是怎么进的城啊？跟您说呀，我们阮昭陶领着我们把城给攻下来了，交趾国的敌军已经退到铁甲关了。是啊，好，快点告诉阮昭陶，就说唐铁牛催粮归来。城上军卒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只见城门开骂，看见阮英带领着众威弟兄骑着马是迎出城来。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城上军卒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只见城门开骂，看见阮英带领着众威弟兄骑着马是迎出城来。一见唐铁牛，哎呦，三哥您回来了，回来了，粮草现在何处？粮草在原来咱们扎营的地方没动，你得等我回去叫他们去。唐铁牛拨转马头来到粮草队伍跟前，告诉这粮草车催散赶路，这粮草车就进了九江城。进了九江城之后，找地方把粮草车安扎好了，唐铁牛跟阮英等众位弟兄就来到了帅堂。到了帅堂上，唐铁牛就问阮英啊，阮昭陶，我回朝这么多天，这九江城是怎么打下来的？阮英说，三哥，你走之后，我们众位弟兄也着了急了，心想您回朝催粮不见得顺利，时间一长了， 生怕我们的招讨使被他们擒捉之后有什么闪失差错。我跟徐四哥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也定了一个计策，我们这个计策叫做水陆夹攻，最后众为弟兄同仇敌忾，奋勇攻城，结果把这九江城我们攻下来。当然我们也死伤了不少弟兄，我们也擒获了敌人不少的俘虏，终于把这支交之国的队伍给打退下去了。他们现在已经退到铁甲关，在铁甲关里边驻扎。我们刚把这个城市夺过来两天，三哥您就回来了。这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喜事双降啊。三哥，此次催粮还算顺利吗？
4: 行，那没有说的，我这回催粮啊立了大功了。
0: 哦，立了什么大功了？唐铁牛就先讲他在路上怎么碰见这马雅礼了，跟这马雅礼怎么假装着结拜为弟兄，到了东京汴梁城又怎么活捉了马雅礼，又怎么过的堂，然后又说他跟丞相李纲怎么连夜进宫朝见皇上参奏童贯一本，皇帝正在追查童贯的责任。唐铁牛此次回朝里边不但说有正事还有闲事，这闲事也有点耸人听闻。什么闲事？就说他碰见老道南殿门了，在城门洞那个地方碰见那么一个背着丈夫找丈夫的姑娘。唐铁牛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讲的是绘声绘色，众弟兄听的是瞠目结舌。唐铁牛说那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肤色黑擦擦的，那个眉毛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嘴儿，我怎么瞅着都不像个中国人，我看她像个印度姑娘。这姑娘说了半天她那话我就愣没听明白，她说她是背着丈夫找丈夫，找着她丈夫才说谁是她丈夫，要找不着她丈夫她就不告诉谁是她丈夫，结果这姑娘到底是几个丈夫谁也弄不清她多少丈夫。大伙一听得了，唐爷你别说了，我们听明白了，你是给我们说绕口令的，这事真有吗？我绝不是瞎掰的，这全是真的，将来有一天要是碰见这姑娘我一定给你们引荐引荐。行了，粮草我也催来了，马雅礼我抓住压到监牢里了，等着咱们得胜回朝之后见了当今圣上，把马雅礼从监牢里边提出来一番审问，就能问蔡京一个罪名。哎，净听我说了，你们怎么样了？现在你们干嘛呢？阮英说，三哥您来的正好啊，您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啊。
4: 要赶什么关键时刻？
0: 我们不是把九江得下来了吗？方才有铁甲关交之国的人给送来一封邀请函，原来交之国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育儿干殿下太子哈雷，这太子哈雷呀，在铁甲关和九江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个地方叫铁佛寺，在铁佛寺那个地点他们要摆宴请我们过去，主要是两国谈判。他说他把我们的招讨使陈景龙捉获了，他们在九江撤退的时候呢把咱们的陈景龙陈招讨也带走了，他知道他是我们急于要想让招讨使获释，这个事情得要跟他们当面面谈，在铁佛寺这个地点谈判，要求我们带兵不准超过100，带将不准超过10员，对方也是如此，具体事宜见面再说。我们大家伙正在这商量，在铁夫寺这个地方会谈，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他会不会是一个计策？会不会设下伏兵？他要求我们只带100名兵士到在那里，如果他要有伏兵的话，会不会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正在琢磨这件事呢。三哥您说
4: 我们该不该去？他肯定说那应该去呀、啊，既然是事关招讨使的释放问题，那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去呀、啊。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的话，他让我们带100名兵士，我们就带100名兵士吗？啊，起码说我们得带10000人。阮英说带10000人不行啊，咱们要带10000人，让你发现了不笑话我们吗？说我们胆小，说我们怕人家埋伏兵捉拿咱们，不要紧的，带10000人可远点埋伏。阮英说对，我正想到这里，我准备让徐四哥带领10000军卒，距离铁佛寺6里地，埋伏在丛林之中。我们呢，只带100名将士到他铁佛寺应邀，到在那里跟他见面，谈得好就谈，一旦谈不好，我们信炮为号，我们这10000兵士就一块营救我们。
0: 对，就这么办。三哥，您回来了，按说一路辛勤劳苦，应该让您再休息2日。现在有这么个事情在这儿，明天您就得跟我们一起到铁佛寺去谈判了。
4: 行，我这个人就是铜铸铁打的一样，只要这事儿顺心，黑白不睡觉都行。
0: 好吧。阮英当时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回书，把这份回书交给来使带过去。回书上写道：好，明天4时赶到铁佛寺，和这位太子哈雷见面。书信写完了，交人走了。众位弟兄在这里边就做准备。第二天早晨起来，开始点队伍，这10000人马，由徐文彪带领着，先去埋伏在丛林之内。阮英呢，带领着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金棍，把尉迟萧和孔生留在九江城内，弹崖地面看守营盘。一切准备妥当，阮英弟兄众人各自骑上马，挑选了100名精兵，各带着武器就出了九江，一路之上奔铁佛寺进发。当他们来到铁佛寺附近的时候，远远的看见这是一片茂密的松林，松林中掩映着这一片寺院，这寺院挺大呀，一看从屋顶上瞧是三进的大殿，齐脊吊脚是画栋雕梁，两个山门在那开着，山门外边有20名交趾国的军卒，全副武装，肋挎着腰刀，迎候在那里。阮英马刀接近，吩咐手下人往前禀报，就说副招讨使阮英已经应邀到此。手下人往前这一禀报，就看对过交趾国的军卒往里边也去传禀，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里边为首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外一走，阮英在马上往对面一看，哎呀，1000个10000个里边也见不着一个这样的人。一瞧这个人是步行走出来的，平地站在那里，身高足有2丈，这脑袋长得像八斗一样，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卷，这法卷上别着一个赤金的簪子，四方脸，两道朱砂眉，窝头眼，大眼睛，高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钢人，瞅那个年纪也就在25、26，这胡子长得倒挺早，上身穿着虎皮的坎肩，风魔通的扣子，衬的是大红的箭袖，下边是豹皮的战裙，大红的中衣，足下蹬着牛皮的靴子，身上没带武器。一瞅这个人长得太彪悍了，这个太大了。小八爷众位弟兄里边最大的个就是尉迟萧，人送外号小霸王，这位比那尉迟萧还能高出半个脑袋去。
4: 唐铁牛一瞅对过这来者，唐铁牛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回成了正反比了。对过这主将这么高这么大这么粗这么壮，再瞧瞧我们这马上这主将这么矮这么瘦这么轻这么小，哎呀，那是一大熊瞎子，我们这是个小猴啊。哎呀，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高啊，没见过这样的人。唐铁牛往旁边看了一眼石长青，兄弟，对过这人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皇太子哈雷吧。石长青说，就是他。你知道他为什么长得这么膀这么壮吗？石长青说，我不知道。你有所不知啊，他呀串了种了，他妈可能是跟外国人睡的觉才生出他来。这土豆要串种都长大个，何况是人呢？得了三哥，这功夫就看哈雷几步走到了跟前，抱腕拱手，一说话这声音呢，就好像在那水缸里边一样瓮声瓮气的。
5: 哦，马上，可是中原的副招头是阮英吗？阮招头今天应邀前来，我哈雷在这寺院之中略备薄酒，等候与你席间攀谈。阮招头，大驾到此，请快下马，你我寺中一叙。
4: 唐铁牛一听，这小子是纸糊的马，大嗓门的。
0: 他看了看阮英，阮英在哈雷的面前，别看那么干那么瘦，但是阮英从气质上并没有输给他。阮英一裸丝缰，
5: 哦，面前的可是交趾国的皇太子哈雷吗？
6: 正是。
5: 好，我阮英来得莽撞，哈殿下多多包涵。
0: 说着话，阮英一松手甩凳，应该是跳下马来，啪，马缰上往马脖子上一搭，一推马头，吩咐从人把马牵过去。阮英把大带一紧，啪，往底下一掖。皇太子头前抬步。
7: 阮英在这哈雷面前故意的抖擞精神，阮英感觉到我自己是大宋国朝来的代表人物，别看我矮，别看我瘦，在他的面前不能显出我精神猥琐。所以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瞪，透出来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要论这尺寸，要论分量，这阮英比哈雷可是矮着一大块，但是要论气质，要论精神，阮英比哈雷一点不减少。
5: 哈雷看看阮英，请。哈雷看着阮英，露出一种轻蔑的微笑，那个意思啊，你这个太小了，我拿手一抓，你就能把你扔房上去。
0: 阮英的旁边是唐铁牛，唐铁牛故意的往下煞后。为什么？唐铁牛有他的心理。唐铁牛心想，行了，我远着点躲吧，让石长青花云平往前面走。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俩哥们长得挺漂亮挺潇洒，你说我要跟阮英站在一块，让人一看好一猴精，整个这一活蛤蟆，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唐铁牛故意煞后，在后边拽拽的跟着。
7: 随后众位兵士也跟着走进了铁佛寺。这铁佛寺前面这个院子就很宽敞，众军士在两旁边列立，都在那站着。正面是大殿，大殿里边就是那尊铁佛。这铁佛据说有几千斤重，他们呢摆宴的地方就在东侧殿。这东侧殿看来是早就收拾出来了，在那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大圆桌面摆好了。这桌子上摆的全都是中原大国的菜，今天哈雷往这儿来特请的是中国的厨师。丰盛的酒席已经摆满了，把阮英让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 阮英跟哈雷两人座位拉平，坐下之后，哈雷吩咐倒酒，这酒碗端上来，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挨个都斟满了。斟满了之后，哈雷先把酒碗端起来。
5: 阮副手好，有幸相识，你我相见，先把这碗酒干喽。
7: 阮英端起这碗酒来，好，哈殿下，干，
5: 干，
7: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碗酒喝下去。哈雷把这酒碗一放，
5: 阮昭讨，听说阮昭讨出身武林，武艺超群呐，今日相逢。看阮昭讨这一团精神名不虚传。
7: 哈殿下，听说你也是武艺出众，哈殿下有这一身体魄，可想而知是交之国的佼佼者。
5: 好，过奖了，过奖了。
7: 阮昭讨，今天把诸位请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商谈商谈。
5: 有话请讲吧。
7: 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我们交之国的人马已经打到你们的九江，尽管你军来势凶猛，我们退让一步，现在驻扎在铁甲关，这铁甲关仍然是你中原大国的地方。你们的招讨使陈景龙已经被我们活捉了，再压在我的营内，我想你们这些人肯定盼望着你们招讨使能让我们放了。今天咱们在这里就专门谈谈放你们招讨使的事儿。
5: 阮副招讨，不知你可愿否？
7: 阮英说，哈哈哈，当然。我们的招讨使在跟你们初次交锋当中，我军稍加不慎，被你们的公主哈秋花给带到你们营中去了。我想你们不会把我们的招讨使如何，我们一定有办法营救我们招讨使来到我们的营内。现在虽然在你们的营中只不过是暂住一时而已，既然今天你提出来这件事了，想要把我们招讨使放出，哈殿下有什么前提，有什么条件呢？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中心，这个前提条件嘛，那就是我们互相交换人质。你们的招讨使在我们营中，你们在攻打九江的时候，我们手下有很多将士被你们活擒，成为你们的俘虏。据我们所知，能有几十名将士在你们的营内。原因说对，一共有58名吧，这58名将士我还给你，你把我们的招讨使送回来，是这个样吗？哈哈哈
5: 哈，阮副招讨，你真聪明啊，啊，这个账你算得很好。
7: 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交回去，你们把我们那58名将士送回来，这个买卖你们可不亏本啊，啊。不过你不要把我们当傻子，虽然说我们那有58名将士，但是我们那58名都是校尉之职以下的人员，你们这个招讨使可是统带10万宋军的总招讨啊，他是朝中的文状元，那是当今圣上御笔钦点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人，我们那58个人都跟他比不了，如果就此等价交换，我们不就吃了亏了吗？啊？哦，阮英说，依你说，那我们得怎么换呢？
5: 这个换嘛，再加一个附加条件。
7: 加什么附加条件？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还给你，你们把那58名将士还给我们，再加一个另外条件，那就是咱们今天在这里比试比试武艺。我哈雷生性练武， 久闻中原乃是武术之乡，今天在这里碰到了中原大国几位武林高手。

0: 我想就在这铁佛寺的寺院之中，咱们单对单，独对独，单打独斗，比武较量较量。如果在单打独斗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人能胜过我哈雷，那么咱们这个交换就形成了。如果你们要没有人胜过我哈雷，那咱这个买卖那就另谈另议了，你看如何？哦，阮英一听心里明白，这哈雷名义上是要和我们谈一谈两国交换俘虏的事，但是实际上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跟我们弟兄们在这儿较量较量，而这种较量还别出心裁，不用兴师动众，不用两军阵上排列队伍，就单打独斗的在这比武艺。阮英看了看哈雷，心想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本领，他究竟会什么决议，我是一点底数的。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英看了看哈雷，好吧，既然这样，皇太子有这种雅兴，那我们哥几个就在这儿陪您几趟了。不知道单打独斗的比法是怎么比呢？啊，哈哈哈哈，咱们先喝酒。把酒喝完了之后，我下场先跟你们练一练，你们哪位陪我几趟也就可以了。阮英说好，来喝。这再说喝这个酒，大家伙可就都留着量了。阮英带来的这些个弟兄心里边都在合计，不能喝酒了，得想着怎么对付这哈雷，究竟这哈雷他会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基本上吃饱了。到这时候哈雷站起来，几位，我先向诸位献献丑啊，再请你们众位弟兄多多指点。哈雷站身离座就走出来，他由打这个东殿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里， 啊，你们众位弟兄，看望喊雷给你们献献丑啊。来，把那条子石给我抬过来。大殿台阶下放了一个条子石，这石头有这么厚，有这么宽，有一讨多长。两个交趾骨的兵卒抬着条子石就过来，过来之后往平地一放，哈雷围着这个条子石转了转，然后往屋子里边阮英等弟兄那看了一眼。各位看见没有，这条子石我用这手把它三掌击开，这叫铁掌开石。我击开之后，也请你们众位弟兄给我指点指点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阮英跟唐铁牛众位弟兄虽然没说话，用目光交流了一下。阮英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看了看金棍儿、石长青、花云平，那意思咱们哥几个谁能开那条子石啊？啊，这哥几个谁也开不了，不会这招。这条子石可不是一般的那石头，这么厚这么宽，一讨多长的条子石，要把这个条子石打开，那可得有相当的力量，得有相当厚的功底呀。阮英心想，不管怎么着，看着他吧。好吧，哈殿下，请您动手。哈雷转了转，就看他在这运了运气。这条子石没有躺着，没有架着，在平地上放着。啊！说了话，他气一就了，掌往前这么一伸，一瞅那手像小蒲扇一样，那手指头扑棱的像棒子一样。脚足进之后，这手面上青筋跌爆，他大喊一声，就好像清空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啊！一掌下去，唐铁牛啊，人蹦，由打这座上就蹦下来，两步他就出来了，没怎么地。再看第二掌，啊！唐铁牛一看第二掌下去，这个石头可就见缝了，有一道纹。唐天牛心想，这下子劲头真大，他真能把它要打开。唐天牛转身就进去了，趴在金棍耳根台上嘀咕了两句，他扔棒又出来，打呀，没开。一看这第三掌，啊！第三掌下去，就给条子石当着这个味儿已经大了。哈雷拿手一扳这头，这石头嘎巴两球，怎么样？你们众位弟兄过来帮着指点指点吧。说是指点指点，那意思你们过来给练练，你也给开一个我瞧瞧。唐铁牛呢，瞧了瞧这个，我说韩殿下，您这玩意儿功夫可真不错呀，这在你们交趾国这还当功夫练吗？
5: 哦，在你们中国呢？
0: 这玩意儿在我们中国呀，是那些流落街头卖艺的人练的玩意儿。我跟你说吧，我们东京汴梁城有一个红桥架在汴河之上，红桥下边是一个热闹市场，那市场里边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那里边有耍钢叉的、有斗猴的，其中有一个专门就开石头的，他们弄一堆石头放在那儿，有圆的、有扁的、也有方的，每天他们就用那手啊，咔咔就在那开这石头，把石头打开之后啊，就找周围看热闹的人要钱。他那个石头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我也有几个朋友也是干这个的，我问过他们，我说你那玩意怎么弄的？他说我们这个石头啊，没打之前呢，在屋里边先拿火烧，烧热了之后拿醋。

0: 把它喷喽，拿醋喷完了，它就酥了。一酥，拿掌一开，它就开了。当然了，您这玩意儿是不是拿醋喷了、拿火烧了，这我都不知道了。反正开这个玩意儿在我们中国，这是小门闹的事儿。哈雷说：“唐铁牛，我问你，你们有什么样的功夫呢？这种小玩意儿你会不会练呢？”你练一个给我看看，谭铁牛说用不着，像这样的东西呀、啊，我们都不能练。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练成之后啊，走在江湖上让大家伙笑话，说我们练这玩意儿属于是下三路。嘿，喊了一听这气更不大一出来，那么你们练什么呢？我们练什么，我就不用给你练了。我把我一个小徒弟叫上来，给你练练看看。徒弟，出来！刚才唐铁牛啊，在屋子里边就跟金棍在旁边直嘀咕。他嘀咕完了之后，跟阮英也嘀咕了几句。阮英一听唐铁牛这个招数可行，所以就点头答应。这时唐铁牛一招手，金棍就打屋子里边就蹦出来了。来了，我叫老西，你叫我干什么？哈雷一看，这能是他徒弟，因为从年龄看，他像他徒弟，比他小不少啊，说话还见舌子。徒弟，今天呐，当着哈殿下，在这儿丢丢丑，把师傅我教给你练的那点东西呀，在这儿给哈殿下练练看看啊。师傅，我对你呀，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你这孩子也太笨。学了这么多年，也就学了那么三招五式的。这三招五式的呢，反正也练一练，让殿下瞧瞧啊，让殿下给点拨点拨啊。哈殿下，您刚才这招数，这叫重手法。练武术的讲究有轻有重，有慢有急，要轻如鸿毛，要重如千钧，要慢若行云，是急如雷电。您刚才这是重的了。我这个小徒弟岁数不大，我不能让他练重的，我先教他是轻的。这轻的呢，他会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可不是一般人的飞檐走壁，他这个功夫跟别人还不一样。他练一练，您瞧瞧，他练的这个招数，您能不能练？您要能练得了，这说明您是轻重齐全，是武林的高手。那好吧，你练练我看看。金棍儿好，您见笑啊。金棍儿就来到这个庙里的大殿廊檐下。金棍儿这功夫啊，可能只有在这廊檐下才能表现。这个大殿的廊檐下，它那个廊是前出细廊，出去之后底下都有那方船子，就是一个木棱子一个木棱子，那叫方船子，是一溜方船子，都是用红漆漆的。金棍看了看这方船子，由打这头到那头，有那么几十根。金棍把这带子紧了紧，伸伸胳膊，踢了踢腿，没有崩挂之处。殿下，我练的这招数练得好与不好的，您多包涵，您多指教。您看着，金棍一纵身，蹭，一叮腰，歘。用这手指头就把这方船子给抓住俩，抓住俩方船子，整个的身子就悬了上去。这第一招这叫出手惊人呐！哈雷一看，心想这小孩不简单呐。其实这个金棍从小练就一身好轻身术，在金棍刚一出世、刚一露面的时候，咱向您讲过，黄鹤到捉鱼，他能从这个柳枝上一纵身蹦到那个柳枝上去。这靠什么？就靠这种轻身之术。金棍啪一抓这方船子，紧接着就跟他这个手一撤倒这个，这手一撤倒这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越倒越快，由打这头就倒到这头，倒到这头之后，就看金棍的手突然这么一松，啪脚一点地，一点地的功夫，扒一个倒毛，跟头一纵身，噌又上去了，啪又抓住了。这哪是人呐？就好像个小燕子一样，好像一个小鸟一样，穿行于柳丝之中，嘖嘖嘖嘖嘖嘖嘖嘖，一会儿又倒回来。 倒到这头，经过一松手，砰，落地无声，好像四两棉花飘下来似的。站在那之后，面不改色，气不长出，看了看喊雷，嘿嘿嘿，小玩意，您看怎么样？哈雷一看，喘了一声粗气。为什么？这里边有潜台词，潜台词那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我练不了。哈雷那块儿太大呀，你想想他那200多斤，他能上那房船那儿滴溜着吗？他要在那一滴溜，那么那房给坠塌。但是他练不了，他不能明说呀。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哈雷那表情，他就推断出来了，心想我看呐，这小子他不行。哈殿下，你看他这个怎么样啊？他这轻身术倒也不错，不过我跟你要比的是铁掌开石，这一招里面谁会？是呀，这玩意儿都是一惊一露啊，您要跟我们比铁掌开石，我们这会练轻身之术，你会重我们会轻，如果说你也会轻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人会重，如果您要不会轻的话，我们就不必跟您比重了，对不对？该叫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长短相抵，双方持平，是不是？哈林一听，好，这回算是双方持平，不过我打算跟你们众位弟兄单打独斗的较量较量真正的武艺，跟你们领教几下招数，你们看如何？
1: 行，那好办，你先说说咱们是练兵器还是比拳脚。
2: 既然是比武，咱们先比比兵器吧。来人，抬过我的兵器。
0: 一说抬过他的兵器，旁边有两个彪悍的兵卒扛着两件兵器过来，一个人扛着一件。哈雷使什么兵器？短把牛头躺。这个躺啊，本来是长兵器，躺也是长兵器里边的重武器。这躺有十字躺，有凤翅躺，它这叫牛头躺。头前是一牛脑袋，这牛脑袋有两个犄角，这个犄角啊是那水牛犄角，往两旁边撇着，当做两个躺翅子，后边是一个把，它就是短把的，俩一手一个。这躺很有分量，看那个兵士一个人扛着很吃力，扛着这躺就来到了哈雷的跟前。哈雷双手把躺接过来之后，在手中一拿，一看这对躺在他的手里边举重若轻，左右一分在院子里面一站。你们众位弟兄哪个下场跟我比试较量？他把躺着一摆，软硬在里边一看，一瞅他这兵器的分量，心中就想了，跟他动手可不能跟他动力气，必须得以巧破千金。阮英心想，要让我的众位弟兄过去，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那莫如我过去。他刚刚想到这里，旁边的石长青一纵身就已经出去了。石长青心想，这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必须先冲上阵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副招讨使先出去。副招讨使真要出去，要不是他的对手呢，我们的主帅先败了，这个事儿就没有挽回的余地。石长青纵身来到院子里头，把单刀往后一亮，唰，一亮刀势，哎，韩殿下，我叫石长青，我先陪您练两趟。
2: 哈雷一看，哼哼哼，好，久仰大名。不过，咱们比武是比武，可不许动暗器，请您把身上的镖囊给我摘下来。
0: 这哈雷心眼还挺多，他生怕你来个刀里加镖呢。啊，一用暗器，哈雷不太灵。石长青一听，好啊！石长青把镖囊就摘下来，往屋子里面一扔，接着，有金棍把这镖囊就接过去放在旁边。石长青把单刀手中一擎，
2: 请您先动手。哎，你为客，我为主，还是你先动手？石长青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看刀，唰，说话一刀奔着哈雷就劈下来。哈雷用左手的牛头躺棒一挂，嘿，劲头是挺足。哈雷那意思啊，我这头一下子碰你的刀。

不敢碰他那躺，因为怕碰在躺上让他给磕出了手。这个仗怎么打呀？他本身就被动着呢。哈雷呢，正因为自己身大力不亏，仗着自己的力量，这叫一力相持会。他一躺比躺紧，一躺比躺快，逼着石长青要跟他这躺往一块碰。这牛头躺，两个躺翅子支棱着，那碰着一点儿，那就得筋断骨折呀。他这个躺打起来之后，带动了风声，呜呜呜呜呜呜，这个大家伙像显道神一样。石长青围着他前后左右之转，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石长青这汗珠得往下直淌了。石长青为什么不往下撤呀？石长青有他自己的心理。石长青想，我不能撤呀，我要一撤就等于这一阵就输了，这一阵一输，哈雷就会说了，你们这个招讨使我可不给了，你们没赢得了我。石长青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那硬挺着。唐铁牛、阮英等人在旁边官军料阵，看得明明白白。阮英心想，坏，石长青不行，这怎么办？三哥，你看这怎么办？唐铁牛说，是啊，这事是有点不好办。怀平，你听听。华云平把镖囊摘下来之后，把单刀抽出来一纵身，华云平就出来，哥哥下去看我的。石长青一听有人替他，石长青一转身下去，华云平上去把刀一横，好，怎么着，他败了吗？谁说他败了？华云平说他根本就没败，我们觉得跟你动手用不了他跟你打，有我就行了，我是他兄弟，我这武艺是跟他学的。哈雷心里明白了，哈哈，你们大宋国超这个人可真会动心眼，明明他累得满脑袋是汗，你说他没败，主要你保持跟我这个平衡。那好，你来。这个一纵身过来，花云平摆刀就刺，刀尖往他前胸一刺，他摆躺招架，两个打到了一起。花云平啊，跟他打了二十多个照面，跟石长青一样汗也出来了，他这个刀啊，一不小心跟那个牛头躺还真碰了一下子，这躺碰在刀上，嘡的一下子，花云平这刀真攥住了，肉的一下差点没出去，一使劲给蹬回来，就这一躺，真的花云平虎口这个地方都有点发疼，花云平紧接着就多加小心了，再也不敢跟他那个躺碰，花云平汗也下来了。这个时候阮英在屋子里边可就沉不住气，阮英也没跟唐铁牛打招呼，也没跟众位弟兄说什么，阮英又打这桌子后边站起身，一纵身就出来，猴脾气上来，一纵身，阮英来到院子里边，怀平下去看我的。花云平往下一扯身，阮英把柳叶披风刀抽出来，刀是一亮，来吧，咱们两个比试较量。哈雷一看，哦，阮副招讨，你出来了，如果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算不算输？阮英说，当然，我要败在你的手下就算输了，今天咱们这个谈判就不谈了。好，如此说来，请。刚一说起，唐铁牛扔崩蹦出来，慢，等会儿，我说副招讨，杀鸡焉用宰牛刀，何劳招讨夫妻劳，你说你干嘛招那么大鸡杀那么大活，你出来干嘛呀？跟他比武较量，这本来是闹着玩的事，你先往下退退看我的，我要不行的时候你再跟他比划，好不好？您先退，您先退。阮英一看就知道三哥这个时候有什么主意出来，阮英往旁边一撤身，唐铁牛在那一站，哈殿下，咱们两个不就是比武较量，我看刚才你那个兵器呀，比划了半天，我们两个弟兄过来跟你打也打了那么半天，也没分输赢胜败，你要有本事的话应该三招两式就得把他们给打败了，这才能行呢啊！我看咱两个比试啊，也别动手了，要动手比兵器再打四五十个回合也见不了上下高低，

0: 那费工还费时。咱们比拳脚，你看如何？咱们来三招两下就见输赢的。
1: 哈雷一听，哦，那也行。既然这样，咣，
0: 哈雷把这牛头躺往旁边一扔，掉地砸俩坑。
1: 我告诉你，我可以50步内打灭2盏灯。
0: 拿什么打？就用我的双掌，50步之内把灯能打灭了。
2: 真的？你要是50步内能打灭2盏灯，我唐铁牛在100步内能把那大殿的门给打开。
1: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咱们当场比武。
1: 好，
2: 把灯给我掌上。旁边有人把灯就给点上了，唐铁牛在旁边掐着腰拉架在那站着。
0: 阮英在旁边一听，心中暗笑，三哥，100步内你能把那个大殿门打开，我跟你是一师之徒，你可从来没练过这玩意儿啊，咱们下次再说。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和哈雷两个人比武较量，哈雷提出来他能够50步打灭灯火，唐铁牛就跟哈雷说，我能够100步开门。唐铁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啊，阮英等众弟兄听完了，心里边都为之一动。阮英心里边最明白，我三哥说他能够100步开门，我跟他是一师之徒啊，从来没听他练过这样的功夫啊。哎呀，三哥，你这当着海雷的面在这吹牛吧？这吹牛可不应该这样吹，现在是两国在此谈判，君无信言，吹牛弟兄们在一块闲聊，你爱怎么吹怎么吹，在这种场合要吹牛可是有伤国体呀。但是唐铁牛把这话已经说出来了，阮英又没法去阻拦他。阮英想，看着吧，我看看他怎么百步开门。唐铁牛呢，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唐铁牛啊，有唐铁牛的心理。唐铁牛自个儿心里合计，这哈雷他说50步能打灭灯火，纯属胡说八道。离这50步那多远？这一掌。

就把那点燃的蜡烛那火能打灭了啊？这胡说呀，这是你敢吹，你敢吹，我也敢吹。我能100步开门。出于这样一个心理，唐铁牛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哈雷一听，心里面也一动。哈雷一听，他能够100步开门，这说明他这个掌法练到一定程度了。真的假的？咱比试起来看吧。哈雷马上吩咐手下人：“来哟，你们到的那个大殿的门前，把点燃的一支蜡烛摆在桌子上，放在那里。我从那个大殿往前走，走50步，回身来打这支蜡烛。”好，哈雷手下的人就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桌子上，把这桌子就放在正大殿的门外头。哈雷呢，走到那个大殿门外，转过身来，查着步数，查到50步，他停身站住，又一转身：“众位贵国的诸将，请看我哈雷在众位面前献丑了啊！我从这里用掌一打，就把那点燃的蜡烛烛火打灭。如果要是灭了，这就是我言语兑现；如果说要是灭不了，这就算我当着众人说大话了。”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心想他奶奶个孙子，就这么远的距离，他拿掌那么一打，能把那灯火打灭了吗？这纯粹是石火太大烧的胡说。唐铁牛站着瞧着，打吧，我瞧着。哈雷就在这个地方来回溜达，溜达过来溜达过去，他干嘛呢？运气呢，这是一种气功。就看哈雷走着走着，突然间把脚步一停，骑马蹲裆似的一站。一声吼叫，就把那双掌往起一合，呼的一下，双掌一合，往前这么一推，掌推风出，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了，这空气被那掌往前一推，带动往前呼。就起了一阵风一样，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了。唐铁牛心想：“哎呦，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眼见他的双掌往前一推，这风声一起，呜的一下子。再看，摆在那个大殿门外边桌子上边那只点燃的蜡烛的烛火，扑，随风而灭，真给打灭。蜡烛火这一灭，哈雷这才站直了身躯。好，众位看见没有？我已经把这烛火打灭了，下一步就要看看这位唐将军的了。您这百步开门是如何的开法？唐铁牛一看人家把这烛火给打灭了，唐铁牛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了。唐铁牛脸色一变，阮英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心想：“哎，我明白了，我三哥纯属在那吹牛，模样都改了，现在这吹牛吹大发劲儿的收不回来了。”阮英想：“三哥，你打吧，这门你是指定打不开呀，你打不开这门呢，那下一步就是我阮英跟他比武较量，我何处去？”阮英心里边早琢磨了，我如果跟这哈雷比武较量的话，我把镖囊摘下来，但是他不知道我这袖筒里边带着袖剑。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事到如今，我也别讲什么义气，也别讲什么大度了，我跟他打，打得过他便打，打不过他，我迎面我就给他来一袖剑，我要他的命就得了。我宁可落一个小肚鸡肠之人，也不能在这当面拜北。

0: 阮英心里这么想。唐铁牛呢，一看人家真把那烛火打灭了，唐铁牛心里也合计，哎呀，如今看起来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只有少见多怪，这世上没有不存在的事情。我以为他这50步打烛火纯属吹牛，万万没有想到他真有这种功夫。我百步开门，我可从来没练过，我竟练过拿手推门。事到如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就得给他练一把了。这百步开门开不开，我唐铁牛就仗着这对铁棒槌，我就跟这喊雷就拼了命了，喝了个了。今天我死也就死在这个铁佛寺的院里。我唐铁牛这一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一点后路没留，这话可是说的太没边没样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就这么定。哎呀，我说哈将军，哈殿下，您这个力量可真不小啊，这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的老师学的。别看我这掌往前这一推，烛火这一灭，由此江湖上武林中曾经送我一个外号，叫我神力牛啊。
0: 哦，神力牛，这劲儿是不小，要是劲儿小能把那烛火给打灭吗？看我的，告诉你们少些人把那桌子搬开，把那个烂竹也挪了，
1: 快点把桌子搬掉。韩立手下人把那桌子架旁边去了，
0: 就把大殿的这隔扇门就闪出来了。唐铁牛呢，走到大殿的门口这儿，一转身，
2: 查着步啊，一、二、三。
0: 唐铁牛查着100步，这100步其实比哈雷那50步啊多出去不算太多。为什么？哈雷查那个步大，唐铁牛本来腿短，而且往回查的那功夫，他故意的还把这个步又放小喽。这样的话，比哈雷多出一块去，并不是哈雷的一倍。即使这样，这个距离也相当远呐。唐铁牛就站在这儿了。告诉你们小县人，把那个大殿的门先开开，我看看里边插着没有。别回来，里边要是插着，我一打打不开，你怨我没能耐。
1: 是，你们查一查，看看大殿那个门插着没有。过来两个交趾国的兵卒，到这个大殿的门中咣一推，两扇门推开，然后这兵卒啪把门又带上，
3: 没插上。您看见了，开着的。
1: 哈雷在旁边一翘腰，唐将军，门你也检验过了，现在就要看您的百步开门了。
2: 哎，好。
0: 唐铁牛尬又尬的来回逛吧，他也跟哈雷一样，人家哈雷是气功的运气，唐铁牛在来回逛的自个儿在想主意。哎呀，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也得打着看呢，摸了摸身后的棒槌。如果我要是打不开呢，还不用如果打不开，我他妈的指定打不开。我打不开之后，我就给他一耍赖，反正我这个人脸皮厚，不知道害臊，然后我瞪出棒槌来，我就跟他干，就是这个主意。瞧着啊，破破。海雷一看这叫什么功夫，还得错错的呢啊，这门气功得运气呀，他这是干什么呀，搬东西啊。唐铁牛搓了搓这手，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一个门户一个教法，你瞧我这个百步开门，我这一掌打出去，我先让左边那扇门开了啊，再一扇一扇的来，瞧着。唐铁牛这一说打呀，阮英众位弟兄又打屋子里边都出来了，都站在那廊檐下给他官兵料阵。阮英心想，三哥你打不开我们好动手啊。唐铁牛假装了一较劲。 像不像三分样？唐铁牛虽然知道自个儿打不开，但这个架势摆的是蛮好的，一使劲，哈的一声，这掌望镜一推，哈雷倒不出定睛往那大殿那观瞧，一看左边那扇门真牛开了，把唐铁牛吓一跳。呀，唐铁牛说，这怎么回事？真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神佛保佑，这铁佛寺的佛爷他坐落在中国地里头，大概是他看见两国交兵，他也向着中国人呐。佛爷着了急了，帮着我把门给开开了。左边那扇门他打开之后，唐铁牛就高了兴，瞧见没有，左边那扇不是开了吗，我这一掌居然右边这扇门也开啊！他这一掌往前一推，就瞅右边那扇门，也开开了。不但唐铁牛愣了，连阮英等众位弟兄全都愣了，哈雷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有点傻了。哦，哈雷心想，这个矬个子敢竟有这样的功夫，这真是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啊，好功夫，好功夫。阮英纳闷了，心想我三哥什么时候练的这一招呢？啊，这功夫哈雷这心里边有点没底了。阮兆涛，我看今天咱们比武会谈就到此结束吧，时间已经快到申牌时分，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再次相会，你意下如何呢？哈雷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哈雷心里合计，照这么看来，今天我跟他分不出上下来，他这个百步开门这一招我就弄不明白了，原来大宋国朝这将士之中真有能人呐。哈雷在这里边设摆这么一个会谈的宴会，他的目的是想要见见小八义众位弟兄，想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把小八义众位弟兄都给赢了。哈雷这个人非常狂妄，他觉得就凭自己这一身功夫足可以出奇制胜，但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真碰上对手了。哈雷想要再往下比试，说不定我就得输了，与其这样，我倒不如缓冲一下，今天就比到这儿，三天之后咱们再来相见。他说三天之后，哈雷实际上是给自己倒出一点时间来，他在筹谋策划三日之后怎么样子取胜于小八义弟兄。他这么想啊，阮英心里边也希望这样。阮英想不能再往下比了，看得明白，单打独斗我们众位弟兄谁也不是哈雷的对手，唐三哥这一掌也不知怎么弄的，歪打正着把这门给弄开了，干脆咱就就坡下驴，见好就收，我们也回去得了。阮英说，哈殿下此话言之有理，照你说咱们三日后再在此处相见。对，三日后再此相会。好了，如此说来，我阮英带领众位弟兄，我们立干将士就此告辞了。说话间，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将士往外就走，哈雷呢随后相送。唐铁牛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摇摇晃晃的跟着走吧。三日之后咱们再见啊，哈殿下再会再会。他们走出了铁佛寺，哈雷把他们送出铁佛寺，到外边把马牵过来，各自上了马，100名精壮的宋军随后跟随，众位弟兄骑在马上往前走，哈雷送了一段路停住回去了，阮英呢带领着众位弟兄往回来。走出5里路，这一片树林里边隐藏着徐文彪带来的10000宋军，这10000宋军就等着阮英的消息，结果没听见铁佛寺方向传来信炮声，说明一切都很顺利。 当看到阮英众位弟兄都回来的时候，徐文彪这才心里边放心。阮英众位弟兄过去了，徐文彪这才下命令让这潜伏在树林中的10000宋军悄悄撤退。阮英等众位弟兄骑着马回到九江城外，进城之后来到辕门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这个所谓的辕门也就是原来的九江府的知府衙门。他们下了马之后，这阵阮英才跟唐铁牛说：三哥，您什么时候练的这个功夫？
4: 哎，你三哥离开师父之后经的高人多了，这是跟高人学的百步开门。
0: 阮英说：三哥，您瞧见没有，辕门就在面前，这个距离也就是30-40步，您能不能给我们众弟兄再表演一回，您把这辕门给我打开。
4: 唐铁牛说：这玩意儿好办，你瞧着。
0: 这一掌推出去，那辕门是温风都没动。唐铁牛一瞧，没开。阮英三哥，您这功夫怎么的？您这功夫还分地方吗？到铁佛寺里边就好使，到这儿就不好使了。
4: 他不是，我在铁佛寺里边那是面对着敌人，两国之争有关大宋国朝的颜面的啊，所以我那是专心致志用了我这一掌。我这一掌可以说是惊动了神灵。有句俗话讲啊，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那个时候正经发挥了我大将军的八面威风，所以我这威风一到，掌到门开。现在回来了，咱们弟兄到自个儿家了，我这大将军威风抖不起来了，所以我这一掌啊，他的辕门就打不开了。阮英一笑：嘿嘿，三哥行，有你的。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您最后这个百步开门就等于给我们众位弟兄找了一个台阶，挽回了一个脸面。咱们进去说话吧。众弟兄辕门外各自都下了马，把马交给从人，他们就走进了大堂。倒在大堂之上，阮英吩咐摆酒席，用过了晚饭之后，阮英就跟徐文彪等几位弟兄商议说，我们3天之后再到铁佛寺去，怎么样子能够取胜于这个神力牛哈雷呢？徐文彪虽然没到现场，但是听众位弟兄一说，哈雷这身本事，哈雷的这身功夫，单打独斗恐怕哪个弟兄也不能是他的对手。徐文彪说，这个真是个难题呀，我们得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再要去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此去必须得胜，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们就不能再到铁佛寺去。阮英说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想到是此去必胜，那么哈雷在这3天的时间里边他也得想计策。三哥这个掌不管怎么说，这个百步开门真把门给开开了，我看哈雷也引起了注目，他也得想办法赢我们。3日之后的铁佛寺之会是我们双方计谋相会，说不定3天后在铁佛寺再次会面将有一场杀战。徐文彪说，对对，这场杀战我们必须想好喽，想周全喽，一点闪失差错，一点漏洞都没有。阮英说对，大家都分头各自多想主意，有良计妙策的尽管到我这里来说。弟兄们议论一番之后，大家伙就都散去了。大堂上只剩下了副招讨使阮英，阮英点着蜡烛正在观看兵书。说实在的，这个阮英跟赵虎阳学会武艺之后，会了高来高去的本事，本打算是行侠作义闯荡江湖，他从来没想过带兵遣将为军中的首领。可是如今得了这个武状元之后呢， 事态逼着阮英不得不读书学习，不得不学习军事。阮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往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上、军事学上用功夫。现在阮英觉得有必要再好好读读兵书，从这里边能悟出一些个用兵的道理，也直接牵扯到三天之后怎么到铁佛寺去取胜。阮英在灯光下正在看兵书，就听见呀，这个大堂的侧院那边有吆喝的声音。阮英心想干什么呢？天都快定更了，窝叫什么？阮英知道这个大堂的侧院是他中军营里的火头军，也就是做饭的这一支队伍。阮英说，这帮做饭的晚饭我们早已用过了，估计锅碗瓢盆都刷完了，你们晚上吵了什么？仔细再一听呢，好像还有兵器磕碰的声音。练武艺呢，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车辆过户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家人突然离世，他名下的车辆该如何办理过户？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办理继承权公证，所需材料逝者死亡证明、继承人本人身份证明、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材料，前往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确认继承人的合法资格，并取得公证处出具的继承公证书。二、办理车辆所有权转让登记，所需材料继承公证书、逝者死亡证明、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办理流程：一、注销逝者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前往车管所交验机动车；三、提交上述材料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温馨提示：继承人可以选择保留逝者的原机动车号牌，也可以选择在机动车号池里重新选取号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心麻烦接的公安跟你姑娘子二妈不加多心麻烦就自己公安刷子二心麻烦不上忙在口的应该决策四季超差公那啥的应该决策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什么日子啊黑摩尼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啊就你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马痴心急路无穷，身似浮萍泪转蓬，唯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播放一组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三国里的故事。那今儿咱们听到的也是和三国有关，同样是腿子活作品，这是捉放曹。这个版本来自郭全宝、侯宝林二位合说，郭先生逗哏，是侯先生捧哏，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您是说相声啊？
12: 哎，说相声、
11: 哦、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12: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1: 哎，
12: 对，
11: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12: 哦，那好极了。
11: 有时候也说，
12: 咱们一块说。
11: 还不但说呀、
12: 啊、
11: 有时候也唱。
12: 您也喜欢唱？
11: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12: 对，说学逗唱。
11: 就是、
12: 嗯、
11: 我唱上还很好。
12: 是啊。
11: 嗯，嗓子好啊。
12: 您唱什么呀？
11: 我不知道。
12: 不知道
11: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12: 哦，炊事员。
11: 炊事员干的。
12: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11: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12: 哎，干嘛呢？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11: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12: 唱花脸呢、啊哎、
11: 花面
12: 啊，
11: 大花脸呢、啊、
12: 哪
11: 经常的在台上唱。
12: 这
4: 啊，
12: 您呢？
4: 哎，
12: 哪路戏？
4: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12: 这肚子里全是戏。
4: 哎，这里都是戏。
12: 呵，
4: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12: 为什么？
4: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12: 怕掉出来。
4: 会的多呀。
12: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4: 哎，带龙头干嘛呀？
12: 要不掉一试您呢吗？
4: 这怎么说话？
12: 什么呢？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4: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12: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4: 没听说
12: 啊，
4: 会的多，
12: 四碗稀饭，六馒头，
4: 呵，
12: 那就顶这儿了。
4: 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12: 艺术没有顶住的。
4: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12: 您唱京戏，
4: 京戏
12: 大花脸，
4: 哎，京戏大花脸，
12: 跟谁唱过？
4: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12: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4: 怎么了？
12: 应该说梅先生。
4: 不是梅老板
12: 啊，
4: 梅老板们一起唱。
12: 梅团长。
4: 不是梅老板，
12: 梅院长。
4: 那梅老板嘛，
12: 怎么非在梅老板呢？
4: 啊，叫梅铺的老板。
12: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4: 啊。
12: 啊，
4: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12: 啊，
4: 夸我呢还。
12: 嗯，你唱的忒好了，
4: 忒好了，
12: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4: 摇煤球
12: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梅老板呢。
4: 我这儿跟你取笑，
12: 你这开玩笑。
4: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过。
12: 哦，梅院长。
4: 哎，梅院长
12: 唱得好。
4: 唱得好吧？
12: 那好嘛，表
4: 演艺术家，人所共知好啊。
12: 对，
4: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12: 哦，
4: 哎，跟我一起唱过。
12: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4: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12: 啊，知道。
4: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12: 那当然知道了。
4: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12: 你们仨人在一块儿？
4: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12: 唱哪出啊？
4: 哪出？
12: 嗯，
4: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12: 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4: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12: 什么戏？
4: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12: 啊，
4: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12: 啊，
4: 对了，就是唱这出。
12: 什么戏？
4: 你不知道？
12: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4: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12: 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的。
4: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12: 二进宫，
4: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12: 唱功戏，
4: 哎，大块唱功戏呀。
12: 梅兰芳演哪个？
4: 梅兰芳是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12: 别说了，像话吗？
4: 够味儿。
12: 是哪儿够味儿
4: 啊？
12: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4: 京戏的味儿。
12: 梅兰芳唱大花脸。
4: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12: 你没听过戏啊？
4: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12: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4: 那是比不了了
12: 啊，
4: 比不了，绝了。
12: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4: 谁呀？谁呀？
12: 什么叫唱这个的？
4: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12: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4: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啊。
12: 对对，那就对了。
4: 哎，
12: 咱们二位没矛盾，
4: 就是他唱青衣，
12: 青衣
4: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12: 啊，啊，
4: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12: 什么叫小媳妇儿
4: 啊？
12: 李艳芬。

0: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
1: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0: 有啊，
1: 他怎么办？
0: 他怎么？
1: 他唱哪个？
0: 他哪个都行
1: 啊，
0: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
1: 啊！您别说了，
0: 怎么？
1: 您不懂
0: 啊？
1: 颜慧珠啊，
0: 啊，
1: 是梅兰芳的徒弟，
0: 那假不了。那谁都
1: 也是学梅派的，
0: 哎，
1: 也是唱小媳妇的，
0: 哎，不然
1: 啊，
0: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1: 错了，
0: 怎么会
1: 错了呢？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0: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1: 嗯，
0: 他呢是唱青衣的，
1: 对了，
0: 哦，何三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
1: 嗯。
0: 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1: 啊，对，
0: 嗯，
1: 还真反串过。
0: 你瞧，
1: 我听过他让徐州，
0: 还是的，
1: 延门本派。
0: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1: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0: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1: 反串，
0: 延门本派嘛，
1: 唱老生。
0: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1: 啊。你会唱？
0: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1: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0: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1: 你来两句，来两句、
0: 啊，给你喊两嗓子。
1: 唱那个
0: 哪点好？
1: 怀抱着。
0: 行
1: 啊，
0: 你说他不懂吧，他又懂。
1: 谁不懂
0: 啊？戏胡啊，这点
1: 好地方啊，
0: 正在热闹当中。
1: 二黄原版，
0: 仨人绕着唱。
1: 对，
0: 哎、对对对，
1: 来，
0: 怀抱着哈，
1: 怀抱着。
0: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
1: 嗯、
0: 就打这儿开始啊。
1: 来来，
0: 怀抱着啊，
1: 唱两句咱们听听。
0: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1: 好，
0: 怀抱着啊。
1: 嗯，
0: 怀抱着啊，不是，
1: 怎么
0: 意思？怀抱着不是吗？
1: 嗯
0: 嗯，怀抱着
1: 不
0: 啊，
1: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0: 落不下。
1: 怀。

0: 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不是刚把枪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0: 我记得怀抱着吗？不是
1: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0: 这
1: 是铜锤呀。
0: 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啊，我没想听这个。
0: 您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0: 您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0: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1: 行，
0: 怀抱着啊。嗯，怀抱着。
1: 改梆子了啊？
0: 不是，他不是这意思啊，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0: 怀抱着
1: 越剧，我怎么净这味儿？
0: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可真不容易，啊，这玩意儿。
0: 王大呢，啊，没忘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吗？戏多，啊，
1: 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0: 这戏会的太多了。
1: 真能唱，
0: 啊，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1: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0: 借台排演
1: 行吗？
0: 你可以吗？
1: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0: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1: 变装唱，嗯，可也照着台上那么演，
0: 带着一点做派。
1: 带着
0: 身子，
1: 还得打家伙呢。
0: 哦，自备着场面
1: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家伙，
0: 也可以吗？
1: 这么唱习惯吗？
0: 没什么啊，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子，
1: 是吧？啊，您说唱什么戏？
0: 我别说呀，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多不合适。你来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着，我那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1: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有意思。
0: 就是啊，您说什么好？
1: 咱们以花脸为主。
0: 哎，也行，
1: 唱捉放曹怎么样？

0: 这戏热闹，
1: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0: 这对，
1: 中无信。
0: 哎，要唱就得打头上唱，
1: 以花脸为主吗？
0: 就是呢，
1: 啊，
0: 打头上唱。
1: 有曹操。
0: 那我来。
1: 您花脸吗？
0: 我花脸呢。
1: 有陈宫。
0: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1: 我来。
0: 你来。怎么样？
1: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1: 分包感觉。
0: 哎，我能来，
1: 行吗？
0: 咱俩分包感觉。
1: 那行了
0: 啊，
1: 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0: 咱们开始唱。
2: 身居县令，与阎立民攀。

0: 拜拜，拜拜，拜拜，大大大大，拜拜，拜拜，大大大大，拜拜。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拜拜。
1: 黎民百姓落逍遥，
0: 拜拜。
1: 虽然七品难关晓，
0: 对对，
1: 一片丹心报汉朝，
0: 对对，
1: 下官
0: 对对，
1: 新臣命公赐公台，
0: 对对，我打家伙，可你让我打家伙，你干嘛还打？
2: 我这一出事儿，你那就得得
0: 啊，
2: 没完了
0: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2: 不对
0: 啊，
2: 一坐下就没锣了。
0: 哦，坐下了就不打了，
2: 明白了吗？
0: 啊，得得，你还没坐下呢，你
1: 臣为君谋进陈塘。昨日有董太师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孙登四门大探未见到来，所有所有所有
2: 说话，
0: 嚯！我没打家伙呀，
2: 叫三声都不愿意啊！
0: 你叫谁呢？
2: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0: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啊！
2: 你这一句话有
0: 啊，就这么一句
2: 啊，
0: 有。
1: 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拜拜。王顺，
3: 王顺，
0: 哦，
3: 这就上王顺了。
2: 哎，回去，嗯、
0: 不是怎么了？
2: 小花脸呢？
0: 小花脸
2: 啊哈！
0: 哦，还在叫板。
2: 哎，
0: 啊哈！
4: 抬抬令定抬，
0: 啊
4: 哈！抬抬令定抬，
0: 啊哈！
2: 你吃错了药
0: 了，你告诉我叫板的呀？
2: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0: 怎么这还有词儿啊？
2: 当然有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2: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0: 哦，有这么两句。
2: 哎
0: 啊哈，
4: 抬抬令定抬，
0: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吃。
2: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之，
0: 禀报太爷之，参见太爷。
1: 罢了，
3: 罢了就罢了。
2: 他倒和气。
1: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2: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0: 我干嘛呀？
2: 你这还有词儿呢？
0: 我这还说什么呀？
2: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哦，给您道喜。
2: 哎，
0: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西从何来？
0: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2: 是。什么什么话？这叫，
0: 这不是好事儿吗？
2: 这跟戏词儿没关系啊。
0: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2: 什么实话呀？
0: 那我说什么呀？
2: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哦，这就说这句了。
2: 哎，
0: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1: 又何为真？
0: 没，这有扇子一个。这不是扇子吗？
2: 宝剑，
0: 这么点小宝剑。
2: 哎，
0: 好，有宝剑为证。
1: 呈上来，
0: 太爷观看。
5: 会呀、
0: 啊。怎么你牙疼啊？
2: 谁牙疼？
0: 你本来呜，怎么了你这？
2: 这是惊喜。
0: 哎呦，看见那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2: 哎，
0: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2: 拐棍干嘛用啊？这就是那宝剑。
0: 哦，这是宝剑。
2: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0: 哦，是是。
1: 待我禀命太师，你等有赏。
0: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了。
2: 乐着，
0: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嘛。
2: 来
0: 哟，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哎，曹操没来啊？
2: 没来哪行啊？
0: 啊，
2: 你敢去啊？
0: 你说话呀、啊，曹操
2: 哪儿追？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2: 你上哪儿赶去？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2: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0: 这就该我了。
2: 哎，
0: 你说话呀！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啊来！
2: 啊，
0: 不对了，我怎么老不对啊？
2: 当然呢，
0: 这不是叫板了吗？
2: 刚才那是小花脸啊，
0: 啊，
2: 这是大花脸了。
0: 大花脸，
2: 哎，
0: 哦，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大老汉，
2: 不对，
0: 大老汉，
2: 老爷，
0: 来也，
2: 叫来也，这有大段唱呢，
0: 怎么这里还有唱啊？
2: 哎，这一大段唱呢，
0: 是什么词啊？
2: 这。

0: 啊，就是这个呀。
1: 哎，
0: 这累傻小子呢这。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段唱叫我了，像话吗？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成功吧。
1: 你是唱花脸，
0: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1: 不，咱们是
0: 大江此国曹操压上堂了，换了吧，这个
2: 二爷。
0: 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嘞看见嘞，多。
1: 这怎么回事？
0: 这放炮了。
2: 青龙潭玉虎。

0: 起抗议，得得抗议，得得抗议，得得抗议，起来抗议，起来抗！
1: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0: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

0: 爱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宫他骂我怎样发怒，
0: 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我来了。
2: 嚯，你来了，你嚷什么呀？你
1: 我这三句白唱啊，
2: 吓得我心直蹦。你这
1: 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2: 啊，那我不说来了，
1: 应该问了。
2: 问什么呀？
1: 下面斩定可是刺客曹操？
2: 老词儿，下面
1: 坐好了再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是我。
2: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1: 怎么老问这句呀？
2: 是你就行了。
1: 见了本县，因祸不跪，
2: 还得下跪呢。
1: 啊，
2: 见了我忙了又。
0: 见了本县，你为何不跪？
1: 牙喷。俺曹某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请您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0: 哈哈，你嫌我官小看不起我？好，来人呐！
1: 哎呦，
0: 给曹操枪毙！
1: 枪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说的，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听一段唱的，请您各位赏下耳音，这是一段烙亭大鼓，叫做猪八戒拱地，演唱者是何建春先生。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了这少主鸡来多主雄，依我看咱们不如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各

声说，是一个女儿的好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庄上。

下三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没貌的男子我不

声说，我夹一夹一个去家喊，焉能夹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站个我不应。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天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拱我就能唱。

全公道，二亩地供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信不信？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咱们抽亲情。大神说，歇工大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

0: 有这本事啊？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金之体，何不起？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土地八戒
0: 回头看。

0: 脸一抹老白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原当是个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地当，把我压低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取金汤，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同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何建春先生演唱的《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曲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曲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8月29日，知名电视人董倩的新作《懂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中董倩向读者展示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她敏锐地发觉这些采访对象内心转瞬即逝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人性，洞悉世态人心。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和思考，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展露的一面。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懂得》，一起读懂董倩。如果你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知性主播。他友善而坦诚，不咄咄逼人，也绝不轻易放过，离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总是很近。很多观众叫不上他的名字，但记住了这个提问的记者，他就是董倩。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一加一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很多人称董倩是提问很厉害的记者，好友白岩松一语道出董倩的过人之处：别人说事儿，他面对人；别人报道，他提问。董倩认为看人得经事儿，一个新闻事件、逆境、意外和不测中，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而他作为记者，就是要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留下来，展现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他曾说过，自己特别享受采访的过程， 一场酣畅淋漓的采访比任何美食华服给他带来更多的满足。董德中的40多篇文章是董倩众多人物采访的浓缩，其中大部分受访者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通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和董倩一起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穿越事件的沼泽，与采访对象一起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走进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生活。董倩写道，曾因一次采访落泪，是一位捐出女儿心脏的母亲。说到受捐者记录下的一页心电图，她却迟迟不敢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声音，因为她一直觉得女儿在未知的地方生活着，听见心跳倒是提醒她女儿不再会回来了，像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书中不仅有这样平凡的面孔，也有董明珠这样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董明珠的人生因36岁时丈夫离世而转向，为了不指望任何人，不让儿子寄人篱下，她南下格力，发现了自己独立果敢的另一面，从一个生活重心在家庭、温顺柔弱的女人，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她创造了世俗的成功，却无法享受世俗的幸福。主持人通常是聚光灯下摄影机前的焦点，主播台除了发布新闻外，也是展示个人魅力的舞台。但是董倩放弃了这一片领地，她的存在只为让你听到最真实、最真诚的回答。董倩更愿意被称作记者，她曾执意要将新书封面作者介绍中的主播改为记者。她在自序中坦言，她最喜欢的状态是隐藏在摄像机后，就像珠宝台的黑丝绒一样，静静地衬托着每一颗宝石的独特。从入行至今，董倩坚守着这样的职业信条20年如一日。网络媒体兴起之后，董倩依旧保持低调，很少袒露自我。她一直没有微博，最近才在朋友的劝说下开通，认证是她最爱的称呼记者董倩，依然拒绝公开个人公众号。关于董倩，大众除了对她的采访节目和采访对象，其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如今主持人出书已不鲜见，文字后面闪耀着的是采访者的光芒和个性。与柴静看见展现的文艺感性、白岩松白说风格鲜明的深刻思考相比，董倩更加克制，更加无我。而同为新闻人，有一样的真诚敏锐，同样关注世情人心。好友白岩松在董倩新书的序言中说道，他一旦坐到人物专访提问人的位置上，那个心中有野马的董小姐就出现了。于是问题一个又一个发出，有趣的是提问时她的语言流畅，呼吸自由，我们这些看客也因此有福了。显然她是先懂得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所在，然后懂得我们共同的好奇。用董倩的话来讲，就是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董倩说，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董倩所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幸福与职责，也是懂得带给我们的非凡体验。好了，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无论是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写给年轻人的文章，题目是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研二刚开始的时候，隔壁寝室的两个小女孩小轩和方静因为奖学金的事情闹翻了。没有被选上的小轩气汹汹找到辅导员办公室，进门就问老师，为什么研一的时候申请助学金就能考虑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到了奖学金就不行了？我和方静的卷面分数一样，只是量化成绩比他低了几分，他钢琴弹得好，歌也唱得好，轻轻松松比别人拿更多量化分，还不是靠着家里有钱，他家条件那么好，还争这些干什么？老师解释说，小轩，奖学金的考量标准不是比谁家更穷，谁身世更可怜，一级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只能授予最优秀的那个学生。方静在担任班长期间，不仅为班级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同时成绩优异，而且这是大家投票的结果，不能因为他的家庭优越就不把荣誉给人家。小轩听完惭愧不已。有时候我们习惯性的将贫穷当成一块筹码来换取世界的同情和怜悯，却忘了同情终有尽时，怜悯终有限度。自此以后，小轩一改以往可怜世人的形象，他更加刻苦，同时积极参与班级的集体活动。研三，他如愿拿到了国家一级奖学金，并且成为了院系三个省级优秀学生当中的一个。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他受邀上台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言。演讲末尾他说，趁着我们还年轻，希望还没有磨灭，不必自怨自艾，因为无论你怎么抱怨，贫穷总是和富有为邻，愚笨总是和聪慧并肩，弱小总是和强大同行。我们无法改变家世和天赋，但绝不能让品格和操行也因此卑微蒙尘。请相信，贫穷只是一个过程，而远非结果。尽管这个过程可能甚为漫长，但漫漫旅途，寒冬过后，春暖花开，终有一达。实习那会儿，我所在的单位有个女孩，每月初发放工资，月中购物，月底银行卡余额通知，她都要大肆哭穷一番，大家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小穷姑娘。有天她私下在群里说，我觉得主管总是针对我，就连组长都看我不顺眼，这些人难道没看见我才是每天工作最累的那个人好不好？天天加班还总挑我的刺儿。那段时间公司选拔了一批年轻员工去北京深造进修，他所在的市场部是重点选拔范围，但是名额里面却并没有他。加上月初的选题会上，他的 PPT 中多处数字纰漏，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通，组长为此专门找他谈话，一连串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那天午休，他照例一边吃零食一边刷娱乐新闻，忽然他一脸开心地跟我们说， 听说没，这批离岗去进修的人只能领 40% 的工资补助，太不划算，幸好没选我，谁去谁是傻子。这时部门领导刚好进来，气氛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你刚来面试的时候听说部门有外贸业务，嚷着要学好口语，这一年多过去了，你的口语学得怎么样？要不是你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做 PPT， 选题会上能犯错吗？我之前给你们市场部做了一套6000多的精品课，后台唯独你没点开学习过一节课，倒是视频网站充会员的时候积极得很，老是哭穷，老是抱怨，怎么不想想你的工资为什么是部门最低的，为什么这次选拔人才没有你？领导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一年后，进修的这批员工回到公司，成为市场部的主力军，而小琼姑娘则在3个月前被辞退了。同事跟我说，你可以觉得现状安逸不想改变，但别忘了别人可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丛林法则，群狼环伺，最可怕的就是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贪图安逸和不思进取，一面喊穷哭穷，一面又心安理得。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不如意都是别人在针对你，很可能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努力。与其整天抱怨为什么穷的人是我，不如反问一句，难道不是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吗？一次我去采访一个电影导演，他讲述了自己刚来北京当北漂的故事。那时他兜里只有

我还能比刚来北京的时候更穷吗？可怕的是，别人把你害得很惨，你还想当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觉得成为一个失败者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多人在挣扎中突围，在低谷中攀登，在险路上通关，都不曾言弃，你凭什么心安理得地活成一个穷人呢？实习前，导师把我们八个他带的研究生叫到跟前，在那番殷殷嘱咐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尤其清楚。他说，古人讲安贫乐道，但古人却从来没说过安穷乐道。扶贫有国家，想不穷得靠自己。微言大义，深以为然。曾几何时，你也曾厌恶那样的自己，厌恶在本该拼命的岁月却懒出一副理所当然，穷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明明自责不安，惶恐焦虑，同时又心存侥幸，畏首畏尾，贪图当下的安稳，害怕一举一动都会带来麻烦，又担心岌岌可危的结果提前到来时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人能幸运地成为那只从温水中跳出去的青蛙，其实你根本无需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只是趁着我们还有激情与梦想，趁着我们还年轻而飞扬，跳出温水，跳出舒适区，去做些什么，别让自己穷得那么心安理得，仅此而已。是啊，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共勉的一句话。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和思考。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1: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有小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提出了一个问题，想让您回答一下。
2: 哦，什么问题呢？
3: 有小朋友问，您讲的三国故事，尤其是火烧赤壁这一段，怎么和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情节不太一样呢？比如诸葛亮舌战群儒啊，借东风啊，黄盖和周瑜定苦肉计啊，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啊，这些故事都没有提到。
2: 提问题的小朋友是非常用心的听了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表示感谢。至于说我们讲的故事和电视剧不一样，也很正常，因为电视剧啊是改编自《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呢，肯定有很多内容呢是加工的，或者说是编的。我们的节目虽然叫云朵故事会，但我们这个历史系列呀，还是希望尽可能呢能够遵循真实的历史。
3: 不知道云生叔叔的解释，提问题的这位小朋友是不是理解了？那我们这一集要讲什么故事呢？
2: 这一集啊，讲一个三国时期的名医，他的名字呢叫做华佗。曹操在赤壁大败，回到许都，心里闷闷不乐。偏在这个时候，他最钟爱的小儿子仓叔得了重病，家里的人呐，到处请医生抓药，可全都不见效，眼看这孩子就没救了。曹操伤心地说，要是华佗在，我这个儿子就不会夭折喽。
3: 咦，曹操说的这个华佗是谁呢？
2: 曹操所说的华佗呀，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

0: 名的医学家，和曹操呢还是同乡。华佗自小就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当地官员和朝廷太尉听到华佗的名声，征召他做官，华佗呢都推辞不去。
1: 既然华佗名气这么大，那他看病一定很厉害。
0: 那当然了，华佗可不是徒有虚名啊。有一次，有两个官员闹头疼发热，先后找到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因，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一个呢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的药却不一样呢？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来一样，其实病因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俩人回去抓了药服用之后，果然病都好了。
1: 能把外人眼中相似的病症区分开，华佗真是火眼金睛啊。
0: 还有一个姓李的将军请华佗给他的妻子治病，华佗去了一摸脉，说这是怀孕时候伤了身子，胎儿留在肚子里了。李将军说，我妻子小产过，胎儿已经下来了呀。华佗说，哎，按照我的判断，胎儿还在病人的肚子里呢。李将军不相信，
1: 胎儿明明生下来了，华佗会不会看走眼呢？
0: 华佗走了以后，过了100多天，他妻子的病是越来越沉重，只好再请华佗来治。华佗说，肯定有个坏死的胎儿在肚子里，大概你妻子怀的原本是双胞胎，一个先小产下来了，一个还留在肚子里。华佗给病人服了汤药，又给他扎针，果然产下了一个死胎，病人很快就恢复健康了。
1: 哇，这都能看出来啊，华佗真的神了。
0: 华佗不但能够治内科，还善于做开刀手术。他配置了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有个病人呐，患肚痛病，疼得厉害，经过10多天，胡须眉毛全都脱落了。华佗一诊断说，这是脾脏溃烂，得赶快开腹治疗啊。华佗让病人服了麻沸散，打开腹腔，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4-5天，创口愈合，1个月之后病人就康复了。
1: 开腹手术都能做，这也太先进了。
0: 历史书记载的有关华佗治病的传说呀还有很多呢。据说有个太守生病了，请了许多医生诊治都没能治好。华佗诊治以后认为这种病只有让病人发怒才能治好，他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却拖拖拉拉不认真地给他开方抓药。过了几天竟然干脆不告而别，还留下一封信骂太守得了病是自作自受。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人追捕华佗。太守的儿子知道华佗的用意，暗暗叮嘱家人不要去抓华佗。太守听说抓不到华佗，更加怒气冲天，一气之下呕出了几口黑血。不想这一吐血呀，哎，病反倒好了。
1: 居然还有这种奇怪的治病方法。
0: 曹操呢，也曾经让华佗治过病，他一直患有头风病，一遇到工作紧张呢，头风病就发作，痛得受不了。他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把华佗请来了。华佗呢，给他扎了几针，头痛还真就止住了。曹操不肯放他走，把他留下来做了随从医官，好随时的给自己看病。华佗虽然乐于助人，热

0: 心给人治病，但他却不愿意一直待在曹操身边当个私人医生。
1: 那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华佗惹得起曹操吗？
0: 有一次他借口回家探亲，顺便呀、去取点药，曹操呢也没有怀疑，就让华佗走了。华佗回到家里，托人给曹操捎了一封信，说他妻子病得厉害，一时回不了许都。曹操是一再的催促，华佗还是拖着不去。曹操又命令郡县官吏去催他，也碰了软钉子。
1: 曹操会善罢甘休吗？
0: 这一来可惹恼了曹操喽。曹操派了个使者到谯县去调查，并告诉使者说，如果调查下来华佗妻子确实有病，就送他40斛小豆，听任华佗推迟假期，要是华佗撒谎搪塞，就把华佗抓来。调查的结果呢，当然是华佗被抓走了。
1: 唉，可怜的华佗。
0: 曹操把华佗抓到许都，他认为华佗故意违抗他的命令，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下令把华佗处死。谋士荀彧认为这个惩罚太重了，劝曹操说，华佗的医术高明，他一死牵涉到许多人的生命啊，希望丞相从宽发落。曹操原来啊也是个爱惜人才的人，自从他打败了袁绍之后就有点骄傲起来了。再说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哪儿肯听荀彧的劝阻啊，气呼呼地说，哼，我就不信天下就没有像他那样的好医生了吗？说完就派人把华佗给杀了。
1: 啊，连医生都要杀，曹操太过分了。
0: 华佗被捕离开家乡的时候，随身还带着一部医书，这就是他根据多少年来积累的经验写成的。他本来没想到得罪曹操竟招来杀身大祸，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让这部书淹没就太可惜了。临行前一天，他把玉立请来，对他说，请你把这部书好好的保存，将来可以靠它救病人。
1: 玉立要是把医书保存下来，以后准能名垂青史。
0: 可是那玉立胆小啊，怕接了华佗手里的这部书，将来曹操追究起来自己受到牵连，说什么也不肯保管。华佗十分失望，他叹了口气，向玉立要了火种，在监狱里把宝贵的医书一把火就给烧毁了。
1: 真是可惜。
0: 打从华佗死后，曹操发头风病，就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但是曹操并不肯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儿，他说，华佗这小子是有心不肯根治我的病，即使我不杀他，也不见得会治好我的病。直到他的小儿子仓叔死了，他才懊丧万分。华佗死后，他的几个学生继承了他的事业，继续为百姓治病。可惜记录下来华佗经验的那部医书却失传喽。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东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神医华佗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这一集啊，我们接着来讲刘备。话说赤壁之战以后，周瑜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曹操的人马从荆州赶走了。荆州究竟应该归谁呢？刘备认为荆州本来是刘表的地盘，他和刘表是本家，那刘表死了，荆州就应该由他来接管。但孙权认为荆州是靠东吴的力量打下来的，应该归东吴。所以啊，周瑜只把长江南岸的土地交给刘备管。刘备认为分给他的地盘太少了，很不满意。不久周瑜病死了，鲁肃这才劝说孙权把荆州借给了刘备。
3: 原来城池和土地也可以借啊。
2: 借人家的地方总不是长远的办法啊，刘备不能不开始考虑要开辟新的地盘了。按照诸葛亮的计划，本来是要向益州发展的，正好在这个时候，益州的刘璋派人请刘备来了。
3: 孙权和曹操巴不得让刘备赶紧走，怎么刘璋还抢着要邀请刘备呢？
2: 原来啊，益州牧刘璋手下有两个谋士，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张松，两个人是好朋友，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他们认为刘璋庸碌无为，在他手下做事儿没有出息，想要谋个出路。
3: 曹操不比刘备强大吗？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呢？
2: 别说，他们还真去找过曹操。当曹操打下荆州的时候，刘璋曾经派张松到曹操那里去联络。那时候曹操刚打了胜仗，骄傲得了不得，再加上派去的张松个子矮小，外貌平常，曹操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就把张松给气走了。张松回到成都，对刘璋说，曹操野心很大，恐怕想要并吞益州啊。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刘璋一听就着急了。张松就劝他说，刘备是主公的本家，又是曹操的对头，跟他结交就可以对付曹操。刘璋听了张松的话，就派法正到荆州去联络。法正到了荆州，见到刘备，刘备很热情地接待他，同他一起谈论天下形势，谈得十分融洽。
3: 还是人家刘备比较谦虚啊，知道尊重人才。
2: 法正一回来就和张松秘密的商议，想把刘备接来做益州的主人。过了不久，曹操打算向汉中进兵，益州呢就受到了威胁。张松趁机劝刘璋把刘备请来守汉中，刘璋于是派法正带了4000人马到荆州去迎接刘备。法正到了荆州，直截了当地告诉刘备说，益州是十分富庶的地方，像将军这样英明，又有张松做您的内应，取得益州真是再容易也没有了。
3: 刘备愿意做这种事吗？
2: 刘备呀，还有点犹豫不决。那时候庞统已经当了刘备的军师，他坚决主张刘备到益州去。

0: 荆州土地荒凉，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不容易得志。要建立大业，就应该拿下益州作为根据地。刘备听从了法正庞统的劝说，就派诸葛亮、关羽留守荆州，自己带领人马到益州去了。
1: 这个刘璋也够可怜的，他因为害怕曹操而去联合刘备，现在又被手下人算计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后来张松做内应的事儿被刘璋发现了，刘璋杀了张松，布置人马抵抗刘备。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建议以坚壁清野拖垮刘备，刘备知道后十分的忧虑。法正却认为刘璋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还算是个爱民的州牧，因此不可能采纳这个会损害百姓利益的计策。果不其然，刘璋认为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于是罢黜了郑度。
1: 刘璋也算是个爱民的好官了，可惜没有生在太平年代。
0: 刘备带领人马向成都进军，打到洛城，遭到洛城的守军坚决抵抗，打了一年还没能攻下来。庞统在战斗中被射了一箭，不幸去世了。刘备攻破洛城后进攻成都，诸葛亮也带兵从荆州赶来会师，刘璋守不住了，就只好投降了。
1: 庞统是凤雏先生吗？他居然这么早就去世了
0: 啊。是啊是啊，庞统之死让刘备是大为惋惜呀。当年人们说卧龙凤雏两人得其一就可以安定天下，刘备同时得到了两位谋士啊，要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话，以后蜀国说不定会更加的强大呢。
1: 死了一位这么重要的谋士，攻打益州的代价真不小。
0: 好在益州啊最后是被打下来了。公元214年，刘备进了成都，自称益州牧。刘备占据益州后论功行赏，认为这次进益州法正的功劳最大，把他封为蜀郡太守。
1: 蜀郡太守是很大的官吧？
0: 那是当然喽，不光成都归法正管，刘备还把法正当作谋士中的主要人物。可惜呀，法正这个人呢心地狭窄，他有了权就报个人的恩怨，谁过去请他吃过饭，哎，他就回礼；谁向他翻过白眼儿，他就报复。为了报个人的仇，甚至杀了好几个人呢。
1: 这种品质可不好，大丈夫应该胸怀宽阔才对。
0: 诸葛亮就跟法正不一样了，他帮助刘备治理益州，执法严明，不讲私情。当地有些豪门大族都埋怨起诸葛亮来。法正呢就劝告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进关只有约法三章，百姓呢都拥护他，现在您刚到这儿，似乎也应该宽容一些才合大家的心意呀。
1: 诸葛亮是怎么考虑的呢？
0: 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秦朝刑法严酷，百姓怨恨，高祖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正是顺了民心。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璋庸碌软弱，法令松弛，蜀地的官吏横行不法，弄得到处乱糟糟的。现在我要是不注重法令，地方上怎么能安定下来呀？法正听了诸葛亮的话，打心底里佩服诸葛亮，他自己也不敢像以前那么专横了。
1: 曹操占据北方，孙权坐镇江东，刘备在四川扎下了根，到现在三分天下的局面真正形成了。
0: 后面的故事啊可就更加精彩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

0: 我们来关注有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受影响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不会。根据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统一代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且按规定享受与参保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本人无需自行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确保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保费顺利到账，医保待遇无缝衔接，已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失业领金人员需及时到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暂停手续，避免因重复参保导致代缴失败。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负念之音，伯牙不作终其事，千古令人说破琴。当天王瞒着大家伙儿，跟着杨世后下鲁齐去了小教场。他认为呀，这个下鲁齐拳脚好，兵刃练的就不一定好了，就想着呢在兵刃上把下鲁齐给赢喽，这不是把面子就给找回来了吗？可谁曾想啊，下鲁齐不光拳脚好，那个枪法兵刃使得更好，下家枪的传人嘛，这点功夫啊全在兵刃上呢。邓天王这面儿啊，不光没找回来，还二次栽了跟头了，被人家给打的是衣衫不整，无地自容啊。多亏了这时候皇朝黄巨天赶到了，看到邓天王这个尴尬的局面，他可实在忍不下去了，自己的朋友吃了亏了，那哪行啊，羞辱我的朋友那不如同羞辱我一样吗？黄巢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吼了一声，抬腿摘枪就冲进去了。葛从周、孟觉海两个人呢，一瞧大哥亮兵刃了，他们两个人把兵刃也抄起来了，随后也跟着进了小教场。杨师后以为黄巢他们这是要打群架，他催马上去 就把黄巢给拦住了。黄巢憋着一肚子气呢，上来一动手，一点余地都不留，一个照面就把杨师厚头顶的扎金给挑飞了。夏鲁奇偷眼一看，这个蒙脸大汉这么厉害，说实在的，他也是大吃一惊啊。事到如此，是骑虎难下呀。

朝奔着他来了，他只得是硬着头皮跟皇朝打这一仗。实实在在是不行了，他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皇朝黄巨天那是张处让调教出来的徒弟，张处让外号叫赛球尺。这个人呢，阴狠毒辣，心机非常的重啊。他从来不把任何一个人往好处想，对谁都提防着，对谁呀都留着心眼儿。皇朝跟着张处让时间长了，能不受师父影响吗？你看他跟夏鲁奇两个人说着话呢，实际上他这个心理上的戒备始终都没有放下，时刻处在高度的警惕当中。因此呀，夏鲁奇想跟皇朝来阴的，这个绝对办不到。皇朝这枪是真快，夏鲁奇这一枪来了，他是不躲不闪也不招架，愣是迎着夏鲁奇这枪往过扎。他心里头就有这个把握，我这个枪就得比你那个枪快，不用躲你，不用闪你，逼得你自己就得撤枪防守，你没有其他的办法。皇朝这菊花紫金枪果然是后发先至，夏鲁奇本来就没有人家枪快，再加上这枪啊已经扎出去了，再想往回撤，你想那还能赶得上趟吗？不赶趟也得撤枪啊，死马当活马医。他使了一招叫如风似壁，两只手攥住大枪的中心杆，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可就耍开了枪花了。夏鲁奇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因为皇朝扎来这一枪啊太恐怖了，这一招啊叫梅花七蕊式，那是罗家枪里的绝枪啊。想当初在四平山，罗成就用这招梅花七蕊式曾经赢过当时隋唐的第一条好汉西府赵王李元霸。这梅花七蕊式使出来那是变化莫测呀，啪一颤这枪杆，您再看这枪尖子，前后左右上下周围全都是。他这一枪扎出来呀，变化出来这么多的枪头，这么多的枪尖子，虚无缥缈，真假难辨。你说你防哪个，你挡哪个，万一哪一枪给挡错了没拦住，那个就得有性命之忧啊。隋唐年间的李元霸那不光是力气大呀，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锤法也好啊，光凭力气大没有巧妙的招数，他也不可能成为隋唐的第一条好汉呢。就李元霸那能耐，他都没挡住梅花七蕊式，您想啊还有几个人能接得住这一招。罗家枪啊是一脉单传，从来也不往外传，到了越国公罗让这儿出现点特殊情况，教了俩徒弟，大徒弟谭台玉，二徒弟张处让，除了这俩人之外就是正宗的罗家枪传人罗云罗洪信，其他人呢就没有会罗家枪的了。江湖上也好，战场上也好，你根本看不见罗家枪，这种枪法呀很神秘。夏鲁奇也没见过罗家枪啊，他不知道这枪怎么防怎么挡啊，也不知道怎么破，所以呢只能是把门户封住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他到底防得住防不住啊？还真防不住。枪乃百兵刃之贼呀，什么意思呀？就是说这枪啊见缝就钻，老罗家这枪啊使得更贼，简直都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了，你就是封得再严总有一点空当吧。就凭借这一点的空当，皇朝找出夏鲁奇这枪法当中的破绽来了，菊花紫金枪唰就钻进篱笆门了。夏鲁奇就觉得脖子左边这大动脉这么一凉，冰冷的枪尖子就顶在他

您把枪放下，这么比划着容易出危险，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好好商量。黄巢把菊花紫金枪往回撤，姓杨的朋友，咱们跟王大哥交情都不错，冲在他的面子上，黄某是一忍再忍呐。怎奈这位姓夏的朋友两次殴打我家邓贤弟，打了我的朋友就如同打的是我，黄某不能不出手，如今胜负已分，这么多人看着呢，我给我家邓贤弟把面子找回来了，你们呀该走就走吧。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谁也不愿意惹事儿。朋友接着朋友呢，黄巢点到为止，也就算完了。杨师后一抱拳，哎呦，黄朋友，多谢您的宽怀大量，不跟我们一般见识，我也替我兄弟谢谢您高抬贵手了。兄弟，别愣着了，咱们走吧。说着他一拉这夏鲁奇，那意思是咱们赶紧走，别在这儿待着了，这个人呢咱们丢不起。他是连拽了三下，夏鲁奇呀就跟那木雕泥塑一般，目光呆滞，是纹丝儿没动。杨世侯一瞧这情况，心里想了，我兄弟这是怎么了，让人家这一枪给吓傻了，还是从来没打过败仗，这一打败仗他心高气傲被气疯了。杨世侯拿手一拍夏鲁奇，兄弟怎么了，可别让哥哥着急啊，你这可让我真害了怕了。他这一拍呀，夏鲁奇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明白过味儿来了。那什么，大哥您别着急，兄弟我没事儿，刚才呀我是在琢磨事儿呢。你琢磨什么事儿啊，这俩眼睛直直勾勾的，怪吓人的。我是在琢磨这枪法呢，刚才他那个枪法上一翻下一翻，左一翻右一翻，一翻一翻又一翻，这是太神奇了，这手法怎么这么巧呢。说到这儿呢，夏鲁奇把大枪挂好了，冲着黄巢抱拳施礼，听我大哥说，你姓黄是吧，今儿个比武我是甘拜下风，输得心服口服，请问你这个枪法是从哪儿学来的，我也想去登门求教拜师学艺，你这个枪法太好了，不学到手啊简直我都睡不着觉。抬手不打笑脸人，你看黄巢刚才那么生气，现在夏鲁奇又抱拳又失礼，而且说话呢也客气多了。黄巢要是再咬牙切齿的没完没了的，那就有失身份了，以他的人性绝对不会那么做。可夏鲁奇这一问，他的枪法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也不想跟夏鲁奇实话实说，心说了，你想学罗家枪啊，想得倒美，我可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啊给我师父他老人家找事儿。你姓夏的不是狂吗，我就把你支走，让你呀到那个人那儿威风扫地，把你给折磨的一点狂傲劲儿都没有了，杀上你身上这股子傲气。想到这儿呢，他是微微一笑，嘿，这位姓夏的朋友，你要问我这枪法是何人传授，从哪儿学来的，我师父曾经告诉过我，谁问也不能说，不过嘛，我倒是要给你指一条明路啊，不知道你想听不想听啊。夏鲁奇说，黄朋友，既然你有为难之处，我也不勉为其难了，你要给我指一条明路呢，在下是洗耳恭听。黄巢点点头，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你这个学习态度很好啊，那我就告诉你吧，要想跟我学一模一样的枪法，你就得去趟魏州府，去找魏博郡王罗云罗洪信，只要跟他学枪，学会了以后保管跟我这枪法是分毫不差，

甚至啊还要高明的很多呢。夏鲁吉一听是恍然大悟，哦，原来黄朋友你用的是罗家枪，请问刚才你用的那招叫什么名字呀？黄巢说，我用的那招啊叫梅花七蕊式。夏鲁奇听完了一竖大拇指，好啊，能败在老罗家绝枪之下，也算我输得不冤。黄朋友，这一科的武状元是你的了，五科考试我跟我哥哥就不参加了，咱们是他年相会，后会有期，青山不改，路水长流，我们和你是就此别过。黄巢说，那咱们就回头再见吧。就这么着呢，杨师侯夏鲁奇又对着黄巢一抱拳，两个人骑着马就出了小教场了，干嘛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收拾行李，准知道有黄巢在，这个武状元啊没戏，哥俩到魏州找罗云罗红信学枪去了。俩人到了魏州以后，准备好了礼物，到郡王府求见。人家罗红信是个王爷，你一个平头老百姓那哪儿见得着啊。一天两天三天，就这么着好几个月，就是见不着罗红信。夏鲁奇实在没办法了，想了一招，要把这王爷呀给挤兑出来。什么招啊？他让人呢做了一面旗子，掐金边走金线，上边绣上红字，写上这么四句话：南至苗蛮，北至番，东至大海，西至川，天下枪法我为首，谁不服气谁来战。这面旗子做好了之后，夏鲁奇呢把这大旗往肩膀上一扛，满大街的溜达，尤其是在这个郡王府门前边，他是一天呢能过去20多次。你想这玩意儿时间长了，罗云罗红信能不知道吗？有一次呀，罗红信刚一出门，就看见夏鲁奇扛着大旗呀从门前边过去了。他就问看门的，我说这个扛大旗的是干什么的呀？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这模样可真够看的。看门的就说了，王爷您有所不知，这个扛大旗的黄脸的呀和一个白脸的，前些日子呀每天都拿着礼物到咱们家门口啊要求见您，可是王爷您呢公务繁忙，哪有时间见他们呀，接连呢就来了好长时间，后来老见不着啊，他们就不来了。这几天呢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了，扛着一面大旗，上边啊写了四句话，嘿嘿，那个内容啊就别提多气人了。看门的一说这个，罗红信还来了兴趣了，哦，他那个旗子上边写的是什么呀？看门的说，王爷我要说了您可别生气，上边写的那个话呀太狂了，那我生什么气呀，你尽管说来本王听听。行，您呢非要听我就跟您说说，他那旗子上边写的是啊，南至苗蛮，北至番，东至大海，西至川。说到这儿啊不敢往下说了，看门的拿眼睛直看罗红信。罗红信说，哎，你怎么不说了，接茬往下说呀，不是四句吗，这才两句呀，您非要听后两句是吗？这后两句最气人，这后两句呀是天下枪法我为首，谁不服气谁来战。看门的这两句话不说还则罢了，这一说出来把罗红信给气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哎呀呵，这是从哪儿来的狂徒啊，竟敢说此狂言大话，他要到别处说这话去我管不着，来到我魏州说出此言，这就是跟我罗红信对着干呢，分明是要挑战我的罗家枪法。现在他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等多少他再从咱们家门

0: 前过，你们把他给我拦住，派人去通知我一声，本王我要跟他们有所话说。开门的一叫，哎呀呵，你看没啊，王爷真生气了，吹胡子瞪眼，要动真格的，他也不敢多说别的了，只得是点头称是。罗红信本来想出去散散心，这一下给气的也没有心情了，一甩袖子就回了王府了。刚一进门，正碰上儿子罗少威。罗少威一看爹的脸色可不好啊，他就问了，父王，您哪有不舒服的地方吗？我给您请大夫去得了。罗红信摆摆手，不用了，我一点病都没有。那您这脸色怎么那么不好看呢？儿啊，别提了，刚才呀，我说出去溜达溜达，同咱们府门前呢过去两个人，有一个人呢肩膀头上扛着一面大旗，我还想呢，这是来耍猴的吗？怎么没听见敲锣呀？我出于好奇之心，就跟这看门的打听啊。这一打听啊，你猜怎么着？可把我给气坏了。罗少威一乐，爹，您这么大的王爷，跟一个耍猴的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子都不值当的。罗红信说，他要真是耍猴的，我就不生气了，我还想着看看热闹去呢，可他不是耍猴的呀，他那旗子上边写着四句话，南至苗蛮，北至藩，东至大海，西至川，天下枪法我为首，谁不服气谁来战。你说这四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咱们老罗家枪法名扬天下，他说天下枪法他为首，谁要不服谁来战，这不明显着就是跟我挑战来了吗？你说这个我能不生气吗？少保千岁罗少威就劝他爹，父王啊，您跟他生什么气呀？您是王爷，他是平头老百姓，这个人的意图很明显，他是想借着您的名声啊扬名立万。您想啊，您是王爷，又是罗家枪的传人，您要跟他打一仗，他就是打败了，到外边一说，这也是虽败犹荣，增光露脸呐。罗红信说，儿啊，话是这么个道理，那我能不明白吗？可是这口气儿啊，实在我是忍不下去，我告诉看门的了，只要他们再从咱们家门口过，就让这看门的连他们给拦住，报告于我，为父一定要把他们叫到府中来，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罗家枪的厉害。罗少威还想再劝两句呢，有人撒脚如飞就进来了，那个扛大旗的呀又从咱们家门口路过了，被我们给拦住了，是报与王爷得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小教场比武，当天王啊，被夏鲁奇给打的是衣衫不整，狼狈不堪。皇朝为了给邓天王找回面子来，是先赢了杨师厚，后赢了夏鲁奇。这两个人输的呀都是心服口服。夏鲁奇就问皇朝，这个枪法是从哪儿学来的。皇朝对夏鲁奇这个人呢有点看法，第一觉得他太狂傲，第二呢觉得他下手太狠了，一点面子都不给别人留，所以呀就要把他支走，让他呀栽在跟头，丢丢面子，磨一磨他这一身狂傲之气。把夏鲁奇给知道哪儿去了？知道魏博郡王罗洪信哪儿去了。皇朝虽然没跟罗洪信见过面，但他可听师父张处让说过，自己这位师叔啊，争强好胜，性情暴烈，沾火就着啊，那个脾气别提多不好了。不怪人家脾气不好，人家那能耐确实也是大，有脾气大的资本呢。他是武功高强，本领出众，把罗家枪啊都给吃透了，已经到了人枪合一的地步，那可以说是就算手中无枪也能做到心中有枪，随便拿起个什么东西都能当枪使，枪法更是出神入化，使得一手非常漂亮的罗家枪啊。要按枪法来论，只在自己师父以上，不在自己师父以下。尤其是这位眼里不揉沙子，做事不留余地，这也是他们老罗家人标准的性格啊。你夏鲁奇不是狂吗？我就把你知道罗洪信那儿去， 罗红信比你更狂，到了他那儿啊，让你这跟头栽云似喽，把你这一身傲气呀、啊、都给你磨没喽。那位说皇朝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腹黑呀、啊、确实是有一点，可您想啊，以夏鲁奇做出来这些事儿，皇朝把他赢了，没有加以羞辱，还能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这也算不错了。夏鲁奇不知道皇朝怎么想的呀，他被皇朝那一招梅花气蕊

是给赢了，对这个罗家枪啊，那是相当的崇拜。第二天打点好行李，杨世厚去和王先知告了个别，跟着夏鲁奇就去了魏州了，要和罗洪信去学习罗家枪。杨世厚这个人呢，贼狠，夏鲁奇要去魏州，他跟着也就去了。哥俩准备好礼物，投递名帖，让人往里传报，要求要见罗王千岁。罗洪信那是掌管魏不六郡的一方封疆大吏呀，杨世厚、夏鲁奇这样的要求见，那哪能见得着啊？哥俩连续到王府门前去了有很长时间，名帖递进去如同石沉大海，人家罗洪信呢根本就不见，没那个功夫搭理你们，总不见怎么办呢？要依着杨世厚啊，干脆咱们回家得了。夏鲁奇说，大哥，咱们好容易来的，哪能说走就走啊？我从家里头赌气出来的，说要夺武状元，夺不着武状元我也没脸回家呀。在小教场我一看皇朝使的这个罗家枪啊，太好了，那招梅花七蕊式巧妙至极，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在家的时候我也听我爹说过，人家罗家枪啊根本不外传，皇朝从哪儿学来的呢咱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想啊，谁学能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不能撞了两回南墙咱们就放弃了，您说是不是？杨世厚说，你说不放弃，但是咱们有什么办法呢？甭说罗王还不见咱们，就是见了咱们了，你也说了，人家罗家枪啊他向来不外传，咱们俩人跟人家说要学枪，人家也不教咱们呀。夏鲁奇一笑，大哥，先甭管他教不教，我心里头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呢是咱们得先见着罗王千岁，第二个呢我还得要考教一下罗王的武艺呢，看看他呀确实是不是那么高明。如果说罗王的罗家枪是浪得虚名啊，那个咱们学不学的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跟您呢立马走人，等到下次皇上再开武科场，咱们俩夺武状元去，不能回魂都碰见皇朝那么大能耐的人吧，得了武状元衣锦还乡，我才能跟我爹有个交代呀。杨世厚乐了，嗨，人家罗王连见咱们都不见，你还要考教人家，待着说了，那么大的王爷能跟你比武吗？啊，你想都别想，干脆呀我陪着你呀回山东庆州，老爷子身体又不算太好，你作为家中的长子长期出门在外，这也不叫个事儿，百善孝为先，什么名不名面子不面子的都靠边站，哪个有在老人家膝前尽孝重要啊。夏鲁奇说，大哥，您是个忠厚之人，在您的脑子里头都是孝悌礼信忠厚廉耻，兄弟我想的可不是这个，我想的是愣要名在人不在，不要人在名不在，您说我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为的就是这个名。我爹说的那个话呀，在我心里头对我打击太大了，这辈子我要是不闯出名堂来，是永远也不会回山东青州夏家门了。兄弟既然说了这个话了，杨世厚不能再说别的了，再说下去俩人就得掰扯掰扯，掰扯大了这交情就算掰扯没了。杨世厚可不想失去这样的好朋友，他也只能说，行了兄弟，哥哥我呀是舍命陪君子，谁让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呢，什么事儿当哥哥的都依着你，你说吧，怎么让罗王千岁见见咱们俩呢？夏鲁奇说，这个好办呐，这些日子我就琢磨这个事儿呢，既然咱们磕头作揖的罗王都不见咱们，

能是咱们哥俩太客气了。杨世浩说，那依着你怎么着啊，咱不客气，大闹魏州府，放一把火把这儿给烧了是怎么着啊。夏鲁奇乐了，嘿嘿，那哪能啊，真是那样啊，咱们跟罗王学枪这个事儿啊，那是一辈子都甭想了。事情不能做得过激，得温和一点。去了这么多次王府了，有时候啊，我就跟这个门前看门的聊天，得知这位罗王啊脾气非常不好，我就想出了一招，咱们得气气罗王，让他是见咱们也得见，是不见咱们也得见。杨世浩说，嚯，你这招可高啊，说出来哥哥听听可行不可行。夏鲁奇说，咱们找人呐，做一面旗子，在上边写上吹破天的大话，就说咱们这枪法呀天下第一，谁要是不服气就前来跟咱们挑战。您想，那罗家枪自打隋唐以来名声在外，公认的第一呀，我一说我是天下第一，那罗王能不生气吗？不用咱们找他去，他自己呀就找咱们来了。杨世浩说，那怎么才能叫罗王知道呢？夏鲁奇说，这个更好办了，我扛着这面旗子，您陪着我，咱们呀整天街的满大街的转悠，在这个罗王府门前呢，一天走他十几趟，我就不信罗王他能不知道。杨世浩一拍巴掌，哎，你别说，这招兴许还真行。兴许干嘛呀，肯定能行，泥人还有个土性呢，何况这么大的王爷了。好了兄弟，我就听你的，咱们呀做旗子去。就这么着啊，哥俩呀做了一面旗子，夏鲁奇扛着，杨世浩跟着，俩人是满大街的溜达，每天都在这魏博郡王府前头啊走上个十几二十趟，常赶集，没有碰不见亲家的。今儿个正巧就让罗王给看见了，罗王跟看门的一打听，呵，还真给气坏了。他告诉看门的，多少他们俩再从门口过，把他们给我拦住，通报我一声，我找他们有话说。罗红信这刚一进府，那俩呀今儿个也是转悠的勤点儿，从那边胡同啊一转弯，扛着旗子又回来了。看门的军卒下台阶儿，就把他们两个人给拦住了，哎，别走了啊，你们两个人整天家扛个旗子瞎转悠什么呀。夏鲁奇一乐，哎，我说这位军爷，扛旗子逛大街不犯法吧？您拦着我们干嘛呀？看门的一把连他这马缰绳给拉住了，犯法不犯法的我说了不算，刚才啊我们家王爷可说了，你们只要再从门前过，就让我把你们给拦住，他老人家找你们有话说，你们从马上都下来吧，今天走得了走不了那可就说不定了。夏鲁奇甩当离鞍下了马，杨世浩跟着也下来了。夏鲁奇趴在杨世浩耳朵边上嘀咕，大哥您看这招好使不好使？王爷说了要见咱们俩。杨世浩暗中一竖大拇指，兄弟你这招啊实在是高，就是不知道罗王见了咱们把咱们怎么处置，要是呱唧一下子二话不说把咱们给掐尖入狱，那可麻烦了。夏鲁奇摇脑袋，不会，应该不会，那么大的王爷哪能干这种事儿啊，阎王爷好见识，小鬼难堂，真正的大人物那都有一定的气度，不会跟一般的芝麻粒大的小官似的，又是抓人又是打人的。杨世浩低头小声说道，但愿如此吧，兄弟你想这招啊也是铤而走险呐，就看罗王把咱们俩怎么发落了，我这回啊真成了舍命陪君子了，就是罗王真把咱们掐尖入狱，有哥哥我陪着你呢，你在监狱里头啊也不闷得慌。杨世浩一说这话，夏鲁奇又乐了，大哥要不然您走吧，

0: 我一个人啊在这等着罗王，有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扛了。杨世侯一甩袖子，嗨，事情头都到这地步了，我还走得了吗？我啊，退一万步说，你哥哥我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咱们磕头的时候说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儿个就是掉脑袋，哥哥我也陪着你了。夏鲁奇一搂杨世侯我这肩膀，哎，您可真是我的好大哥，我交朋友没交错。没事，王爷真怪罪下来，有我一个人担着呢，绝不会让您受到半点牵连。俩人在这说什么看门的不管，他派了一个人呢进去就去报告罗红信了。罗红信一听，什么，把那俩人拦住了，真快呀，这俩在我府门前头转悠的可够勤的啊，这是怕我瞧不见他们，这是啊，让我猜对了，他们确实是冲着我来的。罗王对报信的吩咐一声，你出去告诉看门的门军，让那两个人给我进来，马匹兵刃也都带着，就说本王要见他们，然后呢你把他们二人给我领到后花园演武场去见本王。送信儿的答应一声，扭头出去了，就对那看门的说了，王爷找他们有事儿，让他们呀带着马匹兵刃进去，你就甭管了。有了王爷的吩咐了，那个进去就进去吧。看门的把大门一开，送信儿的那个主呢对杨世侯夏鲁奇说，你们俩带着马匹兵刃跟我一块进府吧，王爷要见你们。夏鲁奇杨世侯二话不说，跟着送信儿的呢就进了王府了。送信儿的在前边走，这二位在后边跟着，三转两转就到了后花园演武场了。这个地方啊还挺宽敞，在北边是个高台，高台上边呢有一座凉亭，凉亭里边呢有桌子椅子，桌子上边有茶壶茶碗，在桌子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当兵的，桌子后边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年岁50来岁，在那儿坐着呢，高矮个头看不出来，只见他面如银盆，两道利剑眉斜插入鬓，二毛子烁烁放光，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三绺黑胡须飘洒在胸前，头戴青纱唐巾，两根软翅朝天，身穿杏黄袍，上面绣着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这个人往那这么一坐，是不怒而自威，那个气势很压人呐。在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细腰扎背膀，双肩抱拢，上宽下窄，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浮粉，黑针针两道浓眉，一双秀目，黑眼珠多，白眼珠少，看着那么精神，头上戴着一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穿一件白缎的箭袖袍，腰里头系着一条白玉攒成的狮蛮带，大红的中衣，脚底下穿着一双薄底的官靴。这小伙子真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俏中带着傲，是傲中带着俏，还透着那么一股腼腆劲儿，不注意看呐，长得跟个大姑娘似的，别提多俊了。不用问了，这个岁数大的肯定就是魏博郡王罗云罗红信了，那年轻的估计是他儿子。送信儿的把杨世侯夏鲁奇带到高台之下，先跟两个人说，赶紧跪下啊，上边是我们家王爷跟少保千岁，别回头惹了麻烦了，你们吃罪不起。俩人赶紧就跪下了。之后呢，送信儿的朝上回禀，启禀王家千岁，您要带的人已经从门口外头带进来了。罗红信摆了摆手，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你退出去吧。送信儿的说了一声是，又回到门口站岗去了。魏博郡王罗红信往下看了看，用手一拍桌子，啪， 本王且问你们二人，姓字名谁，是哪里的人士啊？杨氏后首先向上回禀，回王爷千岁的话，草民名叫杨氏后，乃是身后十州火塘寨的人士。罗红进一缕胡须，哦，你是山西十州火塘寨的人，而且还姓杨，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啊？王家千岁请讲，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这个人来呀，是大大的有名啊。此人原来官拜潼关的大帅，也姓杨啊，名叫杨震，杨天福。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啊？杨氏后立刻回答，王爷所说的这个人正是草民的天伦老父，他老人家已经退归林下，辞官多年了。罗红信一点头，原来你是杨震之子，你爹的梨花枪法使得好啊，说起来他也是大唐朝的一员猛将，不知道你的枪法得到了他几分真传呢？杨氏后说，我的天伦老父5年之前已经去世，他老人家的枪法我也没领会到精髓，只不过学了个皮毛而已。杨氏后回答得很谦虚，罗红信就说了，你先跪倒一旁吧。接着他又问夏鲁奇，你家住何处，姓字名谁啊？夏鲁奇高声说道，草民乃是山东青州府夏家庄的人，姓夏，名叫夏鲁奇。哟，你是山东青州府夏家庄的人呐？本王问你，夏家庄有位高人叫金枪手夏文东，你认识吗？王爷这一问，夏鲁奇连忙回答，回禀罗王千岁，子不言父名，恕个罪说，您提到那个夏文东啊，他是我爹。罗红进听罢点了点头，你爹夏文东的五虎断魂枪，那可是武林当中的一绝呀，压盖山东没有对手，不知道你的枪法学到了几成啊？夏鲁奇说，我爹的枪法我能领会一成就算不错了。夏鲁奇说，要能把他爹的枪法领会一成就算不错了，这是谦虚着说。杨氏后说呢，也没领会到他爹枪法的精髓，这都是说的客气话，哪知道此言一出可就麻烦了。罗红信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啪嗒一拍桌子，哎呀呵，你们两个好大胆的奴才呀，啊，武功学的什么都不是，为什么那旗子上写的那个话那么狂啊？就这样的能耐还敢到这儿来招摇过市，来人呐，把这两个狂徒给我推出去砍喽。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4条，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应当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指导和监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应当向社会公开，

0: 受社会监督。本省实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促进人民调解员能力提升。人民调解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具体人员负责行政调解工作，也可以根据需要聘请专兼职调解员，支持公职律师依法参与行政调解工作。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员应当具备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商事争议所需的专业知识、调解技能、工作经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志愿服务，鼓励和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人员、有法律工作经历的退休人员、网格员和社区工作者等担任专兼职调解员。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我是鲁宾。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

0: 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季之接着给我讲那土老和桂花的事儿。那桂花跟他说，你要依我一件事儿啊，包有个道台给你做。那土老说，莫说这种笑话，不要折煞我，若说依你的事，你且说出来，依得的无有不依，只要你娶了我做田房，不许再娶别人。
6: 好便好，只是我娶不起你呀，不知道你要多少身价呢。
5: 呸，我是自己的身子，没有什么人管我，我要嫁谁就嫁谁，还说什么身价啊？你当是买丫头吗？
6: 那这么说，你要嫁我，我就发个咒不娶别人。
5: 认真的吗？
6: 自然是认真的，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
5: 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把大门关上，从此改做住家人家，又交代用礼辞了职役。土老果然依了他的话，但回头一想，恐怕这件事不妥当，到后来要再谋这么一件事就难了，于是打了一个主意，他们坐了车子跑来跑去，土老也不敢问他做了什么事儿。等了多少日子方才出京，

走到苏州去禀道，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爷的信，叫他交于府台。府台见他土形土状的，又有某王爷的信，就好好的照应他。这府台啊，是个极圆通的人，虽然疑心他，却不肯去盘问他，因对他说道，苏州差事甚少，不如江宁那边多，老兄不如到江宁那边去，分苏分宁是一样的，兄弟这里只管留心着，有什么差事出了再来关照吧。土老辞了出来，将这话告诉桂花。桂花说，那么咱们就到南京去，好在我都有预备的。于是乎两人又来到了南京，见志台也递了一封某王爷的信。志台年纪大了，见人同某王有点姻亲，所以他求了这封信来。翻台见了人，接了信，看看他不像样子，莫说别的，叫他开个履历也开不出来，就是行动拜跪拱衣，没有一样不是碍眼的，就回明了志台，且慢着给他差事，自己打个电报到京里去问，却没有回电。到如今办个人娶一个丫头，因此呢，母女两个商量定了这个计策，叫女儿到南边来捡一个女婿，带她捐上功名，求两封信出来谋差事。不料捡了这么一个土货，虽是他外母带他连恳求带蒙混的求出信来，他却不争气，误进了事。前日藩太接了这信，便回过志太，叫他自己请假回去，免得奏参，保全他的功名。这桂花虽是一场没趣儿，却也弄出一个告封夫人的二品命妇了。只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你说奇不奇呢？我听了一席话，心中暗想，原来天下有这等奇事啊！我一向坐在家里，哪里得知啊？又想起在船上遇见那个扮官做贼的人，正要告诉季之，只听季之又道，这个不过是桂花捡错了人，闹到这般结果。那桂花是个当丫头的，又当过婊子的，她还想着做命妇，已经好笑了。还有一个情愿拿命妇去做婊子的，岂不是更好笑吗？我听了更觉得诧异，急问是怎样的情节呀？这是前两年的事儿了。前两年啊，志台得了个心神仿佛的病，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好色的，到如今偌大年纪，他那个十七八岁的姨太太还有六七房，那通房的丫头还不在内呢，他这好色的名儿出了。

0: 人筑起一炉好香，还要念什么咒语，然后按摩。所以除了病人与治病的人，不许有第三个人在旁。智台信了他的话，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们都叫了出去。有两位姨太太动了疑心，走出来在板壁缝里偷看，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来，大喝一声走将进去，拿起门栓就打，一时惊动了众多姨太，也有拿门栓的，也有拿木棒的，一拥上前围住乱打。这位夫人呢，吓得走投无路，跪在地下抱住智台喊救命。智台喝住众人叫送他出去。这位夫人啊，出的房门时，众人还跟在后面赶着打，一直打到二门，还叫粗使仆妇打到辕门外面去。可怜的花枝招展的来，披头散发的去，这事儿一时传遍了南京城，你说可笑不可笑呢？那么说，这位候补道想来也是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了。哈哈，你说他没有脸住在这里吗？他还得意得很呢。那这有什么得意的呢？得意呢，不到十来天功夫，他便接连着奉了两个札子，为了筹房局的提调以及山货局的会办了。去年呢，还同他开上了一个保举，他本来只是个盐运司衔，这一个保举啊，他就得了个二品顶戴了，你说不是得意了吗？我听了此话，不觉呆了一呆。那这么说，那一位总督大帅竟是被那一位夫人……那个且不必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这位夫人被辱的事已经传遍了南京，我不妨说给你听听。至于内中暧昧情节，谁曾亲眼见来，何必去寻根问底啊？不是我说句老话，你年纪轻轻的出来处事，这些暧昧话总不宜上嘴啊。我不是迷信了那因果报应的话，说什么谈人归捆要下拔舌地狱，不过谈着这些事儿，叫人家听了要说你轻薄，兄弟你说是不是呢？我听了季之一番议论，自悔失言，不觉涨红了脸。歇了一会儿，方把在元和船上遇见办了官做贼的一节事告诉了季之。季之叹了口气，歇了一歇道：哎，这事儿也难说呀，说来也话长，我本待不说，不过略略告诉你一点，你好知道事情险诈呀，往后交结朋友也好留一点神。你到那个人办了官做贼的吗？他还的的确确的是一位候补县太爷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把在船上遇见了办官做贼的事儿告诉了季之，季之却说那确实是一位候补县太爷，还是个老班子。季之说不然呢，早就补了缺了，只为近来又开了个正宫捐，捐了大八成知县的人倒省多了，压了班，再是明年要开恩科，绑下急用的不免也要添几个，所以他要忘补缺，只好叫他再等几年的啦。不然呢，差事总还可以求的一个。谁知他去年办镇江木犁，因为乐捐闹事，被木商联名来省告了一告，藩台很是怪他，马上撤了差，记大过三次，停为两年，所以他官不能做，就去做贼了。我听了这话不觉大惊，我听见说还把他送上岸来办呢，但不知怎么办他。哎，有什么办法呀，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船就开行去了，所有偷来的赃物在船上时已被个人分认了， 他到了巡防局，那局里委员中

0: 公是他的朋友，见了他也觉难办，他却装作了满肚子委屈又带着点怒气，只说他的底下人一时贪小，不和偷了人家一根烟筒，叫人家看见了，赶到房舱里来讨去。船上买办又仗着洋人势力，硬来翻箱倒窃的搜了一遍，此时还不知有失落的东西没有呢。那委员听见他这么说，也就顺水推船嘛，薄薄的责了他的底下人几下就算了。你们出来处事的，结交个朋友，你想要小心不要啊？他还不止做贼呢，在外头做赌棍，做骗子，做拐子，无所不为，结交了好些江湖上的无赖，外面仗着官事，无法无天的事不知干了多少的啦。我听了季之一番话，暗暗想到，据他说起来，这两个道台，一个知县的行径，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的了。但季之现在也在仕路中，这句话我不便直说出来，只好心里暗暗好笑。虽然内中未必尽是如此，你看季之，他见我穷途失路，便留我在此居住，十分热诚，这不是古意可封的吗？并且他方才劝诫我一番话，就是自家父兄也不过如此，真是令人可感。一面想着，又谈了好些处事的话，他就有事出门去了。过了一天，季之上衙门回来，一见了我的面，就气愤愤地说：“奇怪，奇怪。”我看见他面色改常，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连一些头路也摸不着，呆了脸对着他。只见他又率然地问道：“你来了多少天了？”
1: 我到了十多天了。
0: 你到过令伯公馆几次了？
1: 这个可不大记得了，大约总有七八次吧。
0: 你住在什么客栈？对公馆里的人说过吗？
1: 也说过的，并且住在第几号房也交代明白。
0: 那公馆里的人始终对你怎么说？
1: 始终都说出差了，没回来。
0: 没有别的话？
1: 没有。
0: 季之气得直挺挺地坐在交椅上，半天又叹了好几口气，说道：“你到的那几天呢？
1: 不错，
0: 是他出差去了，但不过到六合县去会审一件案，前后三天就回来了。在十天以前，他又去求藩台给他一个通州看荒的差事，当天奉了札子，当天就禀辞去了。你倒奇怪不奇怪？”我听了此话，也不觉呆了。半天没有话说。不是我说句以书见亲的话，令伯这种行径不定是有意回避你的了。此时我也无言可答，只坐在那里出神。哎，虽是这么说，你也不必着急。我今天见了藩台，他说此地大官的差事，前任委员已经满了期了，打算要我接办，大约一两天就可以下闸子。我那里左右要请朋友，你就可以捡一个合适的事情带我办办。我们是同窗至好，我自然要好好的招呼你。至于你令伯的话，我只好慢慢再说了。好在他终究是要回来的，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
1: 家伯到通州去的话，可是大哥打听来的，还是别人传说的呢？
0: 这是我在番薯号房打听来的，千真万真，断不是谣言。你且坐坐，我还要出去拜一个客呢。说着出门去了。我想起季之的话，十分疑心，伯父同我骨肉至亲，哪里有这等事儿？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打听，或者已经回来也未可知。想罢了，出了门，一直到我伯父公馆里去。到门房里打听，那个底下人说是老爷还没有回来，前天有信来说是公事难办得很，恐怕还有几天耽搁。我有心问他，说道：“老爷还是到六合去， 还是到

0: 到通州去的呢？那底下人脸上红了一红，顿住了口，一会儿方才说道，是到通州去的。那到底是几时动身的呢？就是少爷来的那天动身的。一直没有回来过吗？没有。我问了一番话，满腹狐疑地回到吴公馆里去。季之已经回来了，见了我便问，到哪里去过？我只得直说一遍。哎，你再去也无用，这回他去看荒是可久可暂的，你且安心住下，等过一两个月再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到这里来寄过家信没有？到了上海时曾寄过一封，到了这里却未曾寄过，这就是你的错了。怎么十多天功夫不寄一封信回去？可知尊堂伯母在那里盼望呢？这个我也知道，因为要想见了家伯，取了钱庄上的利钱一齐寄去，不料等到今日仍旧等不着。季之低头想了一想，你只管一面写信，我借50两银子给你寄回去。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来的，也不必提到未见着令伯，只稀里糊涂地说先寄回50两银子，随后再寄罢了，不然令堂伯母又多一层着急。我听了这话连忙道谢，这个用不着谢，你只管写信吧，我这里明日打发家人回去，接我家母来就可以同你带去。接办大官的札子已经发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内我就要到差，我想屈你做一个书起，因为别的事你未曾办过，你且将就些。我还在账房一席上挂上你一个名字，那账房虽是翻台建的，然而你是我自家亲戚人，挂上一个名字他总得要分给你点好处。还有你书起名下应得的薪水，大约初息还不很坏，这50两银子你慢慢的还我就是了。当下我听了此言，自是欢喜感激，便去写好了一封家信，照着季之交代的话含含糊糊写了，并不提起一切。到了明日，季之打发家人动身就带了去，此时我心中安慰了好些，只不知我伯父到底是什么主意。因写了一封信，封好了口，带在身上，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交代他门房，叫他附在家信里面寄去，叮嘱再三，然后回来。又过了7、8天，季之对我说，我将近要到差了，这里去大官很远，天天来去是不便当的，要住在官上，这里又没有个人照应，书起的事儿不多，你可仍旧住在我公馆里，带着照应照应内外一切，3、5天到关上去一次，如果有紧要的事儿，我再打发人请你。好在书起的事儿不必一定到关上去办的，或者有时我回来住几天，你就到关上去带我照应，好不好呢？还是大哥过信我，体贴我，我感激还说不尽呢，哪里还有什么不好的呢？当下商量定了。又过了几天，季之到差去了，我也跟到关上去看看，吃过了午饭方才回来。从此之后3、5天往来一遍，倒也十分清闲，不过天天料理几封往来书信，有些虚套应酬的信我也不必告诉季之，随便同他发了回信，季之倒也没甚说话，从此我两个人更是相得。一天早上我要到关上去，出了门口要到前面雇一匹马，走过一家门口，听见里面一叠连声叫送客，呀的一声开了大门。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学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趋势天气，11号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到34度。12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到33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省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连云港港再度收获广州港1元拖轮建造订单，台风八威逼近，我市腾库容备物资积极应对，全国硬壳格水产行业标准在我市落地，港城7月技能夜校全新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8号，全省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格按照最不利局面部署防御工作，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做足最充分准备，采取最有力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调度，各级防汛指挥部要牵头抓总、统筹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在岗在位、严阵以待、守好关口。要加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守牢江河湖库防洪安全，从严管控水上风险，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全力防范应对城市内涝。

0: 紧盯守牢农村安全，着力消除各类建筑和设施风险，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确保企业生产和文旅研学等活动安全。 要过习做好应急救援充分准备，发挥一二三四五民生热线等作用，有效开展信息发布，引导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建立转移台账和网格化转移清单，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统筹抢险物资装备力量，建强专业抢险队伍，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副省长马世光主持会议，
1: 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防止成员、中央驻苏有关单位以及相关保险机构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市建市区防止成员、流域驻苏水利机构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对台风路径强度走势预警监测、防御应对等有关情况措施作汇报。
0: 省会议后，我市立即召开续会，市长周进就贯彻落实省会议精神，抓好八危台风防御工作作部署。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保持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字当先，摸清风险底数，全面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科学研判天气情况， 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全力打赢防汛防台攻坚战。要突出重点领域，精准落实防控举措，扎实做好海上与沿海防控、城市安全与内涝防范、流域行洪与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用足用好各类传播渠道、媒体平台，将通俗易懂的预警信息、防灾知识传达至基层一线人民群众。
2: 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信息报送制度，主要负责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防汛防台一线，深入基层检查督导，同时要备足配齐应急人员力量和物资装备，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重大险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主持续会。
3: 奋进实务，实干开新局。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近日，连云港港凭借成熟的船舶建造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品质，再度中标广州港拖轮购置项目，项目总金额近1.1亿元，这是连云港港第二次承接广州港拖轮建造工程，彰显了连云港港船舶制造产业的硬核竞争力。
4: 本次项目包含4000马力纯电池动力港座拖轮，8000马力常规动力近海全回转拖轮。 两款船舞分别适配港区绿色低碳作业、近海通航及应急保障场景，交付周期分别为15个月、23个月，是广州港打造绿色智慧港口、提升综合作业能力的重点项目。此前，连云港港为广州港打造的首艘纯电池动力拖轮已于2025年4月正式投运，该船舶长期承担港区高强度作业。 动力系统稳定，续航与操控性能优异，以实战表现印证了连云港港船舶建造的精良品质。下一步，连云港港将严把建造质量，严守交付节点，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深耕新能源拖轮制造赛道，精进核心技术，优化产品体系，引领港座拖轮行业高质量发展，擦亮连云港港拖轮制造品牌。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产自湖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局长话营商。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企业诉求一号直达，政策服务精准答疑，数据赋能发展提速， 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今天的局长话营商对话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何峥嵘。
7: 你好，何书记，今年 12
1: 线在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上有不少新动作，快和我们说说吧。
2: 好，欢迎侯宝来到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当前全市全力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我们1、2、3、4、5平台作为政务服务总客服，聚焦企业集单筹判，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着力做好三项工作，只为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一是一号直通企业诉求快响应，我们专门开通1、2、3、4、5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设置企业服务专席，构建专线专席专员为企服务模式，24小时全天候受理企业政策咨询、办事诉求，推行首接负责制加三方联动，无法当场解答的立即连线部门专员给予服务，需派单处置的部门1小时内签收，求助投诉问题5个工作日办理，让企业不用多头找，不用反复跑，诉求一号直达，快速响应。二是专员答疑，政策服务更精准，联动全市183家有关部门，组建689名政策专员团队，覆盖市场监管、人社、税务、住建、金融等全领域，通过三方通话形式，让企业提供专家门诊式精准指引，同步搭建全市统一社企政策知识库，实时更新完善，让企业问得清、听得懂、用得上，精准享受各项惠企政策。三是数据赋能，营商优化强支撑，全面归集企业真实诉求，建立动态社企诉求数据库，深度梳理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难点，通过大数据研判分析，形成专题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以数据赋能，精准服务，精准施策，真正做到听其声、解其忧、助其跑，全力筑牢营商环境服务保障线。如果广大企业遇到政策咨询、办事堵点、营商环境相关问题，欢迎随时拨打12345热线反映，我的电话是13905122969，接到即协调，协调必到位，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3: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1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将在我市赣榆区体育馆拉开战幕。赛期临近，连云港市散打队已经进入封闭冲刺训练阶段，一众少年披甲力舞，挥汗逐梦，向着主场擂台发起全力冲锋。
5: 步入体育馆，昂扬奋进的竞技热潮扑面而来。训练擂台之上，队员们身着专业护具，两两对练，直拳刚劲破空，拳法凌厉攻守，进退之间攻守转换频繁，力量与技巧在一次次对抗中深度融合。
3: 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刘旭：
6: 每天都有高强度的对抗打靶以及长跑，这都是我们散打队的训练的常态，但是能想到马上就在家门口参加第21届省运会，让我们所有队员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动力。我们会以平稳的心态全力以赴备战此次省运会，争取为家乡夺彩。
5: 日复一日的训练，高强度的贴身对抗，磨砺着每一名运动员的体魄与意志，也夯实了他们的赛场实战能力。
3: 市散打队教练苏世刚：
7: 目前呢，我们连云港市散打队已进入到2026年第21届省运会关键的备战冲刺阶段。队员的重视的程度呢，自我感觉状态非常好，力争这一次呢，在家门口的省运会上面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为家乡添彩争光。
3: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趣味田径比赛在灌南县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吸引全省281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3天，设绕杆穿梭、敏捷跳跃、跨栏冲刺、趣味投掷、方程式接力及团队协作比拼等多个项目，融合竞技性与趣味性，全面锤炼青少年速度、耐力、爆发力及团队协作能力。赛事以赛育人，以体

0: 赋能，既是对全省青少年体育竞技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全民健身深入校园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台风巴威持续向西北行进，预计10号登陆浙闽一带沿海。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我市12到14号将出现明显大风，局部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市民做好防风避险。根据中央气象台9号早晨8点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目前位于台湾岛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域。预计10号白天它会先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10号晚上可能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1: 从目前的这个预报来看呢，我们是12号到14号受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我市的这个应该是有一些风雨的这个影响吧，主要的这个风力呢是陆上六到七级，阵风8级左右吧，然后海面上呢是7级，阵风8到9级这样的这个风力，然后逐渐的受这个台风减弱的这个残余低压的这个影响呢，我们13到14号有一些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公众出行可能在我们这个风比较大的这个时段呢，可能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出行的时候可能也要避开电线杆啊、临时这个建筑物啊这些个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高空坠物的这样的这个风险啊。另外就是可能这个风比较大，我们这个高空的这个作业海岛这个旅游还有这个水产养殖可能也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工作吧。
0: 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登陆以后的路径随时都可能会变化，气象部门也在24小时紧盯最新动态。
2: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为应对台风巴威，水利部门结合上游来水情况，统筹河库调度，腾出行洪库容，落实各级水利单位值守巡查责任，前置抢险力量与物资，加密河道堤防库坝巡检次数，多措并举，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防汛排涝压力。
3: 地处苏鲁交界处的石梁河水库总库容5.26亿立方米，集水面积15365平方公里，其主要功能就是防洪和灌溉。进入7月以来，石梁河水库积极发挥防洪调蓄功能，提前降低水位，腾出库容，积极应对后续台风可能带来的汛情风险。从7月6号的傍晚开始，今年首次泄洪，最大泄洪流量达到每秒钟1500立方米左右。
0: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南泄洪闸管理所助理工程师张乐超，
4: 为积极应对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石梁河水库南泄洪闸从7月6日傍晚开始今年首次泄洪，截止9日上午9点30分，已累计泄洪2.39亿方，现在水库水位为23.22米，后期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3: 目前我市继续开启三阳港挡潮闸、林洪闸、东站自排闸、烧香河北闸等水利工程，连续排除上一轮强降雨涝水，同时为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预留排涝空间。在市防汛物资储备仓库，抢险物资分区码放整齐有序，抢险队员已提前完成土工部、编织袋、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模块的清点装车，车辆一字排开，人员整装待发，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
0: 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副队长高岗，
5: 我们组建了专业抢险队伍，落实24小时全天候值守，抢险车辆设备与应急物资全部备齐到位，采用模块化防汛处置机制，细化各类险情处置流程，队伍全员整装待命，快速响应，如辖区发生积水内涝、河道险情，队伍即刻赶赴现场排涝处置。
3: 目前我市水利部门已严控市区河道水位在1.4米以下运行，大中型水库严控水位低于汛限水位0.5米以上，小型有闸水库全开闸门，腾空库容，吸纳台风过境降雨，统筹整合全市抢险力量、防汛物资，实行全域统一调度，守住河湖行洪安全底线。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近日，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牵头编制的我国首部硬合格水产行业标准经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在连云港全面落地应用， 该标准的落地将从种质改良、规范养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全方位支撑全国硬壳蛤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硬壳蛤俗称美贝，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贝类养殖品种，目前全国养殖面积近百万亩，年产值超40亿元。长期以来，国内硬壳蛤产业依赖经验化养殖，存在种质判定不统一、养殖技术不规范、两种推广秩序混乱等问题，优质品种价值难以充分发挥。此次正式实施的硬壳蛤水产行业标准明确了其种质分类、形态特征、生长繁殖及遗传特性等核心指标，统一了全国种质鉴定、两种创制与养殖生产规范，从源头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助力行业标准化升级。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目前我们已经选育了2到3个品系，已经申报了这个应用方式2种。首先在赣榆地区进行2种的示范推广，争取在未来的3到5年内呢，使我们赣榆地区呢都能养上我们的这2种。我们争取呢，就是将赣榆区和连云港市打造成为我国硬壳蛤在北方的这个2种示范推广基地和销售集散地，促进这个硬壳蛤这个养殖产业的这个持续健康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盛夏七月，港城学习氛围持续升温。为充分利用夜间闲暇时间，满足市民职业提升、技能增收、生活提质的多元学习需求，市人社部门推出七月技能夜校系列公益课程，以接地气、全覆盖、实用性强的特色培训，让广大市民在夜晚充电蓄能，解锁全新技能，塑造多元身份，拓宽成长赛道。我市技能夜校依托特色教学模式，开展非遗融合、技能体验等丰富课程。七月技能夜校全面扩容升级，聚焦 AI 数字技能、创业副业、生活美学、民生服务四大方向，推出多门类精品课程，实现各县区全域覆盖、供需精准匹配。其中，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本次夜校重点推出系列 AI 实用课程，零基础即可入门，学完即可落地应用，助力职场人群提质增效，青年群体拓展副业。城市文明春风之约，本台记者房子源、基建报道。近日，海州区新浦街道建国社区开展光盘行动进社区、文明新风润人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居民和商户养成按需点餐、剩菜打包的良好习惯，让节约理念融入日常烟火气。
3: 记者在建国路上一家饭店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与亲友围坐聚餐。市民张女士和家人刚刚结束用餐，桌子上几个盘子基本见底。
7: 我们平时出来吃就吃多少点多少，尽量不浪费。在家里面我们也经常教育孩子节约为德，以情为德。
3: 餐饮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部分服务员担心提醒点菜会影响营业额，如今按需点菜已成为店内服务的新标准。服务员会在顾客点菜时主动提醒分量是否足够，用餐结束时征得顾客同意帮忙打包剩余菜品。据了解，建国社区毗邻民主路，周边餐饮门店密集，品类丰富，日常消费人流较大。为将节约理念真正扎根基层，社区已将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纳入居民公约，并持续开展专项宣传活动，进小区、进商户，覆盖不同年龄段人群。
8: 我们在我们建国辖区会开展节约了事的宣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那下一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把宣传活动推进小区、推进商户，引导我们各类的人群能够树立正确的餐饮消费观念。
0: 来听一组简讯，群口故事风雨。

更实现了省技能状元大赛金牌零的突破。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 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8: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

0: 及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
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6: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5: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7: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 26.4 亿元拉动药品销售 39.5 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舌板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追忆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到过年呀，一个千古难题就会被提上日程，那就是去谁家过年。对于这一点可谓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别的解法，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文章，节选自李美阶的散文《在朋友家过年》。与挚友一同度过春节，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年春节是在朋友家过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家过年，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因为通过这次实验，我已经获得了一种过年新思维。我的朋友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但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什么政治。他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包容，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为包容的女性了，这也是我到他家过年的理由。他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女儿却比我儿子大好多，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开玩笑叫我干妈，然后我俩一起恶作剧的管他妈妈叫咱姐姐，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这叫多年母女成姐妹。跟一个18岁的女孩一起逛街上网真是好，她对于时尚和网络的掌握都比我前瞻和丰富，仿佛进入了一片属于她的水域，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带我游。我老实说，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就好了。女孩对我的欣赏也胜过对她妈妈。朋友说，那你们俩做母女吧，我就笑，叶公好龙啊，真要到一起还不打死了，争风吃醋还要抢夺漂亮衣服，恐怕谁也不会让谁的，更重要的是谁来做饭吃。谁来做饭吃，我和女孩给出同一个答案，请人做。可是大过年的没人给你请，于是我们又模糊而坚定地认为总会有办法的，叫外卖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吃，再不行买净菜自己做也很简单。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美好地反问，还怕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已经烦透了那种总是把做饭问题摆在第一位的生活思维，做饭好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宪法似的。我就不信所有的生活首先都会在做饭问题上绊倒，只有对生活最没有力量感的笨蛋才会那样认为。三个女人心态的格局有点像张艾嘉的女人20、30、40。朋友的女儿在家里是大小姐，我就顺势成了二小姐，美美地享受着我的好脾气的朋友的爱心，只把杭州做汴州了。我和女孩之间的默契度超过我和朋友她和她妈妈之间，但我们俩若成母女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我们俩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兴味十足地看电影，我的朋友就在厨房里忙活着弄吃的，不停地过来请我们点菜，却常常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于是再自己回到厨房琢磨去。我们在房间里的幸福其实都是由

厨房里忙活着的那个人来托底的，而我这样的妈妈却做不了这样的生活托盘。偶一为之尚可，长期坚持没门儿。朋友把自己老家、女儿父亲老家以及目前所在城市三地过年的规矩集结到一起，创造了自家过年的规矩。年夜饭我们吃了生菜、生财、水芹，因为中空并多关节，寓意路路通。豌豆苗，本地发音叫豌豆头，谐音安道头。白菜豆腐保平安，粉丝钱串子，肉圆大团圆，蛋饺金元宝，红辣椒状元红。朋友的女儿今年高考，煮全鸡大吉大利。本来还要有鲶鱼，寓意年年有余，朋友没买到，便用带鱼来刮菜带了，自己解释曰代代有余。主食为鸭肉丁煮饭，鸭含着财鸭在箱底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饭不能吃完。后来我的朋友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前鱼后鸭是不能吃完的，尤其鸭头和鸭脚必须保留到初一。他是图省事，把鸭肉和同样不能吃完的米饭煮到一起了。原来他的规矩部分为山寨版，怕谬误流传，所以赶快向我纠正。我说，你自创一个门派，充当鼻祖母，不也很好吗？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朋友又去煮来水饺，这是女儿爸爸老家的规矩。我是北方人，第一次知道南方人年夜也可以吃米饭的，并不一定要吃饺子。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如此地道、如此寓意深刻的年夜饭，每一筷子都有讲究，都有文化。饭菜过于丰盛的结果，就是初一我们吃了一天剩菜剩饟。初二早上，朋友煮的是面条，刚吃完，他的女儿从网上看到初一饺子初二面，我大喊呀，又吃了一顿正确的饭。那两天规矩成了我的思维定式，几乎喝一口水都要问一下有什么规矩，我成了一个活得非常讲究的人。也好，规矩越多越像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文化印象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鲜明过。也许年就是由这些规矩制造出来的，所有的形式都给了我们一种关于年的暗示，给了我们一种不同于寻常日子的滋味。我知道以我为家庭主妇的年为什么没有年味儿了，因为我几乎什么规矩都不懂，什么讲究都没有。这些规矩和讲究就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过的是春节而不是圣诞。不按规矩就等于没有文化。以后我还是少提移风易俗之类的话吧。明年起，我将敬天畏神，供奉列祖列宗，吃正确的年夜饭，做一个会过年的人。在朋友家过年期间，我看到了所有一直想看而又找不到的电影。我们躲在温暖的小房间里，让一堆零食包围，过着幸福并堕落的宅女生活。我第一次发现小房间的好处，一种特殊的温馨，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里。为了让自己幸福和堕落得更充分，我们还叫了外卖。外卖是宅生活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可不想错过。20分钟后，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穿着长筒雪靴，把冒着热气的甜品送上门了，像派发礼物的圣诞公公。我发现，我是如此乐意鼓动自己堕落。那些极其小资的

非常醉、非常美、像醉一样的醉等等语词对我极具诱惑力，使我非常渴望体验一把。可我并不是一个活得多么拘谨压抑的人呀，可能女人血管里多少都流动着一点酒一样的东西吧。其实如此卖力的学习小资，恰恰说明我并非小资，堕落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总是把自己管束太严。虽然乐不思蜀，当家人从老家返回时，我还是回家了。路上给我的朋友及女儿发短信，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新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李美街选择了去朋友家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年，作家褚水敖则选择与所有亲人过一个大团圆的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褚水敖的散文《在余姚过年》。
4: 最近十多年，我几乎每逢春节必去浙江余姚，这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的老家，我要看望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妹，还因为在故乡过年总是有特别的味道，能激起特别的开心。每次过完年回来，我把那些特别的感受说给上海的亲戚们听。去年春节前夕，我的几位大小连襟、大小姨子一大帮子找我和我的妻子商议，他们也想换换口味，一起到余姚过年。我在高兴之余发现自己的疏忽，这么多日子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请这些亲戚上我老家玩呢。我忙把这个意向告诉了母亲和弟妹，我在电话里对母亲和弟妹们说，最好充分利用余姚这块热土的优势，因地制宜，让上海客人渐入佳境。春节那天，我和妻子陪同亲戚们一早上火车，中午就到了余姚。弟妹们兴高采烈地把客人们接到我的小妹家，一进房间，新装修的四室两大厅赢得了客人们的啧啧称赞。客人们围坐一张大圆桌准备用餐了，对小妹房子的颂扬之声仍不绝于耳。而随着一盆又一盆的菜端上桌，亲戚们的赞美又转换成对佳肴的激赏。我一看是十分熟谙的各色冷菜，尤以红膏咸蟹、白斩鸡、梅千层、栗黄、银憨这几样最为显眼，热气腾腾的则是梅干菜烧肉、鸡肉粉丝、苋菜骨炖臭豆腐、荠菜肉丝炒年糕。在一片深情的嚷嚷声中，烫热的绍兴老酒一倒，壳白肉脆的花生一拨，色香味俱全的各种菜肴一尝，一张张笑脸渐渐变成一张张红脸，气氛很快就浓得化不开了。酒过三巡，我用筷子点着几道菜对客人们说，我老家这几样菜上海不容易吃到，大家多吃点。顺便报告，余姚几乎家家备有治肚子疼的灵丹妙药杨梅烧酒，大家尽管放开来吃，不要担心肚子出毛病。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又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吃和住不是主要的，我想给大家留下一点别的印象。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有逢年过节祭拜祖宗的习惯，这祖宗有三个层面，第一是近的层面，我每次回来总要到故世多年的祖父和父亲坟前拜坟岁；第二是古的层面， 有四位蜚声中外的高人，严子陵、王阳明、朱顺水和黄宗羲。这四位虽不是我的祖宗，但都是余姚的先贤，其中有的还是光照千秋的先哲。第三是远古的层面，六七千年前曾经活跃在河姆渡的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这第一个层面大家就免了，这第二和第三个层面，我提议大家和我一起去祭拜，特别是河姆渡老祖宗与大家很有关系。我说我们最好今天下午先去龙泉山朝拜先贤，明天一早再去瞻仰河姆渡，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客人们齐声说好。于是午饭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兴冲冲地跟我上了位于余姚城内的龙泉山。龙泉山不高，但有优美的冬景。刚上山坡，就见雕塑般的大树之旁，清冽的泉水正叮咚作响。那晶莹如玉的水流，虽涓细，却透出一股暖意，一缕灵气。我们顿有沁心明目之感，神情为之一爽。我们到了四先贤故里碑亭，大家在碑前立定，仔细端详碑文，我则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先贤们的功德业绩。我说到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宋代范仲淹对他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誉。说到明代的朱顺水为抗清而四次东渡扶桑借兵，在日本影响深远。说到清代的黄宗羲，不仅是思想家、史学家，而且还是教育家和文学家，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正要重点说说王阳明，不料三连进接过我的话头，很得意地谈起王阳明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最后说他是余姚人，但是他的声名尤其是思想不仅传遍中国，而且远播世界。这时三姨子忽然说，这古碑看来看去不像古的，好像是新仿的。我立即赞他好眼力。碑亭原来建于清代，十年浩劫中被毁坏，80年代又重建于此。我说真不得了，你们比余姚人还了解余姚的祖宗呢，说得大家异常高兴。第二天，弟妹们陪同我和上海客人乘坐崭新的面包车直奔河姆渡。

0: 六七千年前，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我们的先祖，曾在这里耕耘栖息，而他们非常值得珍视的文化意识的积聚变更，又成为至今发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如今，这山川地形的轮廓依然如昔，但是沧桑巨变。而那历史深处的东西重见天日，一年复一年地成为我们认识人类发展变革的参照。面对深远的历史与今日的大地，怎能不令我们感慨万端？归途中，大家在感慨不已的同时，又不住地对我说，在余姚过年真是太有意思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何处过年其实没那么重要，心安之处即是故乡，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可以回到许久未归的家乡，可以去看看多年未见的挚友，也可以择一处美景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

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人类啊对很多事情都非常上心，但是呢唯独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对很多事物会非常在乎，唯独对自己的身体不在乎。很多事情我们会非常珍惜，唯独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这就是人的可怕之处，因为无知，无知犯大错，因为无知而造成终身的悔恨。就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人类对很多事情非常上心，比如说今天有个聚会我会穿什么，今天有个重要的客户，我怎样才能去维护好这个关系，甚至孩子每天要吃什么呀，用什么呀，去哪个学校学习呀，哪个老师教啊，很多事情啊都非常的上心。可是对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不上心。自己是否还在健康水平呢？不上心。那对很多事物也是很在乎的，在乎自己的腰包是否鼓，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否有待提高，在乎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有多大，在乎自己的容颜，在乎自己的身高，在乎自己的肤色，在乎别人是怎样看你，别人是否重视你，却从来呀都没有在乎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保养自己，调养身体，自己身体哪里有不适啊？身体已经为你敲响了警钟，可是你漠不关心，当然最多用点药应付了事，可是对其他事情呢你绝对不会应付，你是非常在乎的。那对很多事情是非常珍惜，对自己的生命呢却没看到。我的车子花了好多大洋购买的，可得珍惜保养啊，有问题赶紧维修。我的手机是高端手机，不能磕了不能碰了，贴个膜买个套。我的字画是名贵的，我的钻戒呀，我的古董啊，那都是有非常意义的，要好好珍惜。甚至一个小小的水杯都能让我们倍感珍惜。可是当疾病不断爆发，不断恶化，生命不断流失，又有几个人去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包括亲人即将离你远去，时间越来越短，有几个人会倍感珍惜这些呢？生命健康在有些人眼里啊就是一文不值，是一个可以任意挥霍的消耗品。可是有的人呀，没有了这些，那反而生命健康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只有大难临头，生命最后时刻，有些人呀才会内心恐惧，才知道惋惜，这个时候变得不知所措。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我们无知，外在的诱惑太多了，而失去了自我，最后发现自己活的是那么失败，人生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健康尊严自由，发现自己变得一贫如洗，连乞讨者都不如，留给自己的只是每天病痛的呻吟声。大家想一想，看一看我们是处于哪个阶段，是否像盛老师所说你也是这样。今天我要举例的是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朋友，难道自己真的就没有去反思反思，你为什么会患有股骨头坏死？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你是否发现自己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尊严，没有了自由，每天行动困难，别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待你，甚至你的亲人都是这样，每天留给自己的就是病痛的呻吟呀。那么在没有患股骨头坏死之前，你又做什么了？你又是否如我说对自己的健康上心了？对自己的生命

是否真心了，你没上心，你没在乎，你没珍惜，一步一步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你。骨骼都坏死啊，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外在的原因，损伤了，比如说跌倒损伤了，或者是高空坠落，乃至一个交通事故损伤了，导致股骨颈出现骨折，是不是外在原因？股骨颈骨折呀并不可怕，股骨颈骨折也不见得就会出现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患者骨折愈合后负重行走，这是主要一个原因。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健康真的上心，真的在乎，真的珍惜，在出现骨折特别是股骨头这个损伤之后，我们好好调理，不要急于行走，躺在病床上经常运动，不让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那么这个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呢？可是啊，你并没有在乎，骨头还没有完全长好，你下地行走负重啊，最终导致侧位愈合不良。如果说你不着急下地行走，你对自己的健康多那么一点点在乎和关心，也不会这样。与此同时，骨头坏死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经常做屈伸运动，当这个手术或者用药10天20天之后就可以适当的运动，不能叫它长死，这是一个关节，这是一个灵活的部位，可是啊没有人怎么去做，不在乎。那么另一种导致股骨头坏死呢，是因为骨组织自身病变，比如说慢性酒精中毒，或者是使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骨头坏死啊，这就是用药不当。就如我所说，一个不对路的药品往往会引发另一种疾病，比如说使用糖皮质激素也会引起骨头坏死，包括骨组织自身病变，有的人出现滑膜炎了，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并不关注自己疾病会发展哪一种情况，而是简单的贴点膏药，拔个罐，吃点止痛药，不关心不在乎啊，不上心啊，不就是一个疼吗？我还得工作呢，很多活还等着我呢，是不是？这个关节最后怎么样？越磨破坏力越大，最后你发现呀，这个骨组织完全发展了退化，已经变形，最后用大量的抗生素消炎药，抗生素消炎药是把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周围组织长在一起了，骨头已经变形了，出现了坏死。我说这些呀，大家千万别不信服。就拿这个骨头坏死，刚才我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外伤，特别是进入中老年之后，很多人是因为跌倒之后骨头骨折了，最后呢出现骨头坏死。年轻人跌倒他不会出现骨折，特别是骨头部位，我就接触了这么一个患者，老人家多大年纪了？80多岁了。他一开始啊是什么病呢？是肺呼吸衰竭，严重的糖尿病，严重的高血压，左手脉象特别强，瘫手，右手耗不到脉。他的子女都告诉我说，老人家平时啊量血压呀，左手是非常高，右手量不到，因为肺呼吸衰竭，医院已经不收。那么这样找到了我们，通过我的了解给予指导，这样老人家的起色逐步好转。按来说，老人家不论是血糖血压还是肺呼吸衰竭，纵一摆脱久治不愈这种困境了，全家人应该跟着高兴开心，可是啊

0: 祸不单行。老人家呀，在自己家里的客厅不小心跌倒了，结果就导致骨折。这个骨折恰恰是在骨头。当时啊，只有儿媳一个人，老人家就喊腿有点疼。儿媳不知道最后老人家会有没有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了解之后说，老人家呀，一般的骨质都不是很好，还是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骨折啊，别出现这个骨折的现象，特别是胯骨，万一出现股骨头损伤呢？这样到医院一检查拍片儿，就是股骨头骨折了。这个老人跌一跤他就出现了股骨头骨折，原因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呀，就是因为骨质疏松跌倒了，导致股骨头骨折，最后出现股骨头坏死。如果说对自己的健康非常上心，非常在乎，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非常珍惜，那么平时就应该掌握一些这样的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去调理骨质疏松，而不是简单的补点钙吃点骨胶原。因为吃点钙骨胶原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实际上吃再多它也没有使这个骨的密度增强。没有，那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肾属于先天，主骨生髓，藏精纳气，肾精足，骨髓才充盈，骨骼硬度才会好，是不是？你如果说真的在乎了，真的用心了，你就应该掌握这样的知识，你就应该强化自己的骨骼，而不至于跌倒了出现骨头骨折，甚至发现骨头坏死。在乎了吗？没有。所以说我说的话你们千万别不信服，认为我说的没道理。就包括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说在股骨头这个愈合治疗期间前3个月要拄双拐，有几个人做到了？我说这个期间要躺在床上尽量的做屈伸腿的动作，特别是在用药10到20天之后，千万不要叫它完全的在掌上。有的人怕疼不运动，那针对完全已经产生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告诉再吃活血药已经没有用了，特别是止痛药别再吃了，反而呢再导致其他的骨关节疾病。可是有的人就不听，还好有的人听了，逐步走向健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多骑自行车、游泳，避免负重。可是有很多朋友因为自己已经走向了健康，就把我说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不再去关注了。在治疗期间对我们交代的话呀，那是一再保证一定要做到，一定按照我们说的去做，甚至告诉我们走向健康之后一定来北京看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我们明明是健康大讲堂老师沟通的时候，老师啊，我的健康就拜托你了，等我达到健康的时候我一定到北京看你。可是当这些人走向健康的时候，别说来北京看我们，一个电话都没有了，甚至对待我们交代的过后注意事项也都当成耳旁风，太多了。因此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说呀，我们呀生了疾病啊，千万不要拖呀，这个疾病就怕拖，就怕无知。前期很多患者朋友就因为关节出现了疼痛啊，不就胯骨疼吗？腰有点酸吗？吃点止疼药，贴点膏药，拔个罐儿，做个针灸，来个理疗，不行上医院输液消炎，快，是不是？前期有问题你不上心，过后问题出来了，不断恶化加重了，你才想起治，不感觉有点晚了吗？临可而绝景，不亦晚乎啊。可是后期治疗康复过程当中也没有按照我们强调的去做，就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不断的犯错，对健康漠不关心，对生命漠不珍惜，对自身的病痛 景宗不在乎，所以说因为延误治疗才导致了姑姑的坏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没有出现姑姑的坏死，没发生在我们身上，不代表今后就不可能。一定要呵护好自己，出现问题及早的防治，及早的调整自己的健康，把这个疾病抑制在萌芽状态，做到零发生。当身体为我们敲响警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心，不可以忽视啊，不在乎，那么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股骨头坏死。那么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朋友，我们采取正确合理治疗，这个期间后期也要注意，要调养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骨关节的硬度、密度、承受力度你都在变差呀。不要认为这个股骨头长上了，活动自如了，你的关节就是在健康水平，它就如麻杆一样在支撑着你，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会倒下出现骨折。所以后期维护调养更加重要。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强筋健骨的方法，大家也拿笔记好。落石藤50克皂角放在心瓦当中给它炒黄了，甘草解25克，大瓜蒌一个，曲仁儿给它炒香了，乳香、没药各15克，丹参15克，生地黄50克，石斛30克。以上是一副，分成10份，一天一份，水3杯，黄酒半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煎至剩1杯，2次提取汁液，混均，早晚温服。具有强筋壮骨、通络止痛的作用。所以说像骨质疏松的啊、筋骨疼痛的以及骨头坏死的治疗时期可以配合使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和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尚老师。
0: 你好。

0: 好，太好了。
1: 一听见你声音了，觉得可亲切的。
0: 嗯，好，这次再沟通，然后呢，存在什么问题好好说，然后盛老师全面帮你再分析分析，给你好好指导指导，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至少不能辜负你这么多年对这档节目、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呀。是不是啊？不给你身体调理的倍儿棒，那盛老师就没有资格再给别人指导了，是不是啊？老学员都解决不好，还解决谁的问题呀？是吧？啊，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放心大胆的跟盛老师说。
1: 当时我是操心了。
0: 哎，对，什么问题都跟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只要你身体我能给调理的，我都会帮你调理。再麻烦也给你指导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说说情况，我听听啊。
1: 我给你说说我情况，我就是到了这暖和时候还可以，还好一些。到了一冷时候，就是胃里也不好个，喝点稍微的温和的水，这嗓子里就凉。再一个就是不，我这舌头不有裂纹，包红，舌头尖上老是长那个什么，长那个口疮。
0: 舌尖是吧？
1: 舌尖上。
0: 然后呢，舌头红吗？
1: 红。
0: 黄啊。
1: 红。
0: 红啊。好。舌头整个红啊，还是舌根呢，还是舌中央啊，哪块红？
1: 反正是舌中间不没什么舌苔，舌头前吧这有裂纹。
0: 有裂纹。
1: 舌尖上有口疮，老是好，就是好那个腰疼什么的。
0: 然后呢，中间前半截有裂纹，前半截红是吧？然后中间没有胎是吧？
1: 舌苔不多。
0: 中间舌苔不多。
1: 光好一点是上火的都不敢吃，吃点虾的，有点牙的就吃了，我就是嘴里不就当口疮，就牙疼，牙龈不得劲儿。
0: 就牙龈不得劲儿哈。
1: 再一个我就是。一招风就胸就闷得慌，一招凉。
0: 一招凉是招风啊。
1: 出去反正外头一天起凉了，回来就叫到胸口闷得慌。你喝点热水不就还好些。再一个摸我这后背不这左边这个夹角缝这行好疼。这谁都叫这还可以还好些。有一个那个点儿，光那个点儿就你说了我就疼。因为什么别的，他就是他打一个我就是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晕车，胃里就不得劲儿。因为什么别的，我跟你说着说这情况，反正是什么我一坐车就晕车。
0: 坐车就晕车哈。就这些问题哈。
1: 打一个不，我就是那天不，你看去接孩子去，给到那电车把这腿腰的碰了一下，碰了一下这天光我光在脚里，光这腿部光动着了，那个这怎么着消肿，就是肌肉，我觉着是感觉着肌肉，我上医院里去了，医生还是说非他要说你动手术吧。我说我听着，后来我闹个王清克我说不能动手术，他自个雇佣不那个不受限，他又是来回的这么游到腿，他也挺活动挺活法，就是的腿这小腿肚大约是着硬，就是动不着。
0: 就这些问题是吧？
1: 麻烦你。
0: 麻烦他不上，盛老师告诉你的什么问题啊？你别看你爱上火啊。你别看啊，你爱上火，你这个阳虚非常重，体内的寒非常重啊，阳虚，你有严重的阳虚啊，就火力劲不够，
1: 是啊，不冷，
0: 对，然后你体内寒非常重，寒邪非常重非常重，你没有把寒邪去除，但是你身体受不了的时候，你都干嘛呢？吃热的食物，吃热性的东西，喝热水啊，吃热性的食物，所以这样就导致你胃火非常旺。胃火非常大，所以你胃火非常大，但是你体内的寒却依然很重，知道吗？所以说呢，你是舌头有裂纹，然后呢舌尖红，火气很大了。对，这就脾胃火气大，因为你只靠吃这些热性的食物，长期就把胃的津液给耗没了，可是体内的寒并没有去除，知道了吗？你应该做的是先宣寒，把寒邪驱除。去除之后，这个期间干什么呢？在扶正气， 扶正气，养胃阴，这个病基本上就解除了。

0: 至于你小腿的问题，加速血液循环代谢啊，去通络，也就我们说的活血化瘀通络啊，你这小腿痛了之后呢，没有活血化瘀，没有通络，所以说呢，它就出现了这种淤堵不通，所以说紧疼浮肿。紧疼浮肿，这个病能治，不是不能治啊。
1: 要不你说胃活动，还有咋的，就是你冬天的不，你出去不，特怕冷。
0: 那是阳虚，火力就不够，知道吧？你阳虚是一身之阳都虚，整个阳虚，整个身体寒。那么你只是在胃上，胃这么一个小部位有火，其他的都是寒，知道吗？其他都是寒，你现在就身体整个身体都冷，但是光靠胃吃点这个食物热性的，把胃的津液吃没了，把胃火吃出来了，却没有解决你的寒，没解决你的阳虚，懂了吗？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1: 听懂了，知道。
0: 那么盛老师要做的是什么？把你身体的所有的寒，所有的冰块都给清出去，然后呢，把你身体整个身体将你的阳气足起来，这你就不怕冷了。剩下盛老师干嘛呢？养你的胃阴，津液养回来，胃就不上火了就好了，懂了吧？
1: 你得给我开点那个，开个方法，
0: 结合调理体质，我给你开点方法，行吧？
1: 行，
0: 不错，不赖啊，整体来说非常好哈。咱们继续努力。几年前跟着听，咱们接下来跟着听，几年后也要跟着听，十年、二十年依然跟着听。有不足的地方啊，或者是有想学习的地方，没讲到的地方都提出来啊，都提出来啊。跟盛老师沟通不上的，可以给场外专家老师提，给节目组提也行，节目组的电话也可以打呀。
1: 金老师抓不了就给我挂点号。
0: 对，
1: 什么也挺好，金老师
0: 是他可认用心了，责任心非常强，人也非常热情。人是好人，可好了。好好学，好好跟着沟通交流，是吧？就是师生关系好好处着，然后呢，你们的健康也有保障。好吧。
1: 对。
0: 行，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发到这个手机上。行吧。
1: 行，谢谢陈老师啊。
0: 那魏女士就这样，再见。
1: 好嘞，谢谢陈老师。多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滁州的。
0: 安徽滁州的。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就说吧。
3: 我是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哈。
3: 对，有脑梗，手麻脚麻。
0: 脑梗手麻脚麻。
3: 一年多了。吃了一阿司匹林的阿司匹林。
0: 吃了阿司匹林阿法他丁不管用哈。
3: 对。还有风湿。头晕乎乎的，还有耳鸣。
0: 还有风湿头晕乎耳鸣。
3: 我让我的鼻子闻不到香，闻不到臭。
0: 闻鼻子没有嗅觉是不是？
3: 对，没有嗅觉。痰也多。口水还也多，讲话的好多口水。还有肝囊肿。
0: 肝囊肿，
3: 直觉我的眼睛也不好，
0: 眼睛也不好啊，
3: 有视神经萎缩，就几十年了
0: 啊，视神经萎缩，
3: 对，就一直也能看，一直也能看不清几十年。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9了。
0: 69岁啊，你这个疾病啊，就是手脚麻啊，脑梗这个病你没治吗？
3: 脑梗就是在调的比骨质院吃的，
0: 在哪治的？
3: 是医院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县城医院
0: 哈。是这样啊，你吃这些药它不对路，它不是从你的根上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你的根在哪儿吗？
3: 我也不懂。
0: 你的病根，记住，任何人得病都是有一个原因，你的病因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出现问题，你的体质偏颇太重，你是一个严重痰湿体质。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你这个痰湿非常重啊，这个脑梗、心梗都是痰作祟。
3: 胸口还有什么闷性的，
0: 对，
3: 没有
0: 这个泥巴。哎，你记住，你这些痰湿粘着的东西在你肺脏里，它就是一口痰。那么如果说在你的脾胃上，你的湿气就重，大便不成形，便溏变烂。
3: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是这个痰湿在你的血脉里面，在心脏这个部位，就容易形成心梗、冠心病、胸闷气短。如果说这个痰郁结在大脑部，就形成了脑梗、半身不遂、口歪眼斜。
3: 对。
0: 啊，在肝脏就肝囊肿、脂肪肝就出来了。你看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痰湿很多？你流口水，为什么流口水？你为什么痰那么多？这都是痰湿痰浊，你的体质问题。你不把身体这个痰解决了，让你身体洁净起来、健康起来，你的血脉不会好，你的心脏不会好，你的脾胃、你的肺都不会好。
3: 对对对，你讲的对。
0: 你吃阿法达丁，它管用吗？阿司匹林对路吗？它能祛湿祛痰吗？它没这个作用。你治病治什么呢？你应该把血脉当中的湿寒给去掉，对不对？
3: 对对对。
0: 你痰湿非常重，你不单痰湿重，痰湿重的人多数阳虚气虚，从你这个鼻子不通气，没有嗅觉上考虑，你气虚比较严重，肺气不足，寒邪风邪，这个邪侵袭你的肺脏，侵袭你的官窍，导致你的官窍不通。有的人经常流鼻涕，
3: 吃了饭就流鼻涕，
0: 对，吃饭就流，甚至鼻子不通气，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就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体质太绕了，不耐风不耐寒。
3: 对，不耐风不耐寒，怕风怕凉怕水。
0: 对了，你看，就是体质的问题。你要想治你所有的疾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提升你的体质，消除你的痰湿。体质提升了，阳虚没有了，气虚没有了，痰湿没有了，你的体质健康了，你的病情就消失了。
3: 对呀，就像请你给我开方的东西。
0: 开方用什么方？调理体质，直接用岐黄丹，那么好的药。
3: 哦，用岐黄丹。
0: 就岐黄丹。
3: 就你讲这个有岐黄丹。
0: 对，你用一段时间手脚热乎了，用一段时间痰湿痰浊没有了，口水不流了，鼻子通气了，最关键胳膊腿活动灵活了，不麻不木了。
3: 嗯。
0: 就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这个痰湿痰浊越积越多，最后脑梗会二次三次，最后心梗又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想说话都说不了。
3: 嗯嗯嗯。请你给我开个什么方子？
0: 方子哈，方子也就健健脾胃，健健脾胃，嗅觉上给你开一个通窍的，通窍的方法。
3: 好好。
0: 嗯，你整体你必须得调理体质，你听盛老师的。
3: 不是，你的本事高，没看病的从根高处。
0: 哪个药对路，哪个药管用，你用什么药都是用，对吧？你干嘛不用点对路管用的药？你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你造一个周期吧，半年去调理。
3: 岐黄丹怎么用？
0: 早一丸，晚两丸用。
3: 哦，早一丸，晚两丸。
0: 嗯，然后这块呢，你鼻子不通气呢，我告诉你怎么办。
3: 对呀。
0: 嗯，平时咳嗽吗？
3: 平时不咳嗽，就是人受到凉，沾一点点凉，受到一点刺激就咳嗽。
0: 嗯，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吗？
3: 我落下来，我来记，我来记。
0: 啊、嗯，辛夷。
3: 辛夷。
0: 对。白芷。
3: 白芷。
0: 苍耳子，
3: 苍耳子，
0: 嗯，碧拔，广藿香，
3: 广藿香，
0: 嗯，鹅不食草，姜厚朴，
3: 姜厚朴，
0: 各六克，
3: 各六克，
0: 嗯，炙黄芪，炙党参，草白术，
3: 草白术，
0: 嗯，各十八克，
3: 各十八克，
0: 嗯，姜半夏，
3: 姜半夏，
0: 十克。啊，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儿，每个月都要喝二十天，连续两到三个月。
3: 每个月喝二十天呢？
0: 嗯，这个要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调理体质，不调理体质就等于盖楼没有地基一样。你自己的根基不行，你自己的体质不行，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病？你为什么会这样？
3: 对呀。
0: 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啊。咱们称为先天不足，体质绕。
3: 体质绕。
0: 对，你体质好，你不会这样。我们称为体质偏颇，偏在哪儿呢？痰湿重、气虚、阳虚三种体质，这三种体质不改善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就不断的滋生各种疾病，啊。
3: 嗯。
0: 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0: 嗯，
3: 张老师。
0: 行，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 跟专家老师沟通
3: 啊，谢谢。
0: 不论用方用药，不明白都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3: 好好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啊，你好。
0: 哎，
3: 我联系也挺长时间，我现在就是有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嗯，说说吧，我听听。
3: 是五月份吧，住的院。
0: 嗯，
3: 对，就是腿的虚酸。
0: 嗯，
3: 两条腿都有，完了一条腿呢就是比较重，都堵了75%，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嗯，
3: 走个可能一二百米我就疼受不了了。
0: 嗯，
3: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3: 完后住院了。
0: 嗯，
3: 做了两次手术是都没有成功。
0: 嗯，
3: 就是腿那上半部分给撑开了，下半部分就撑不开了就。
0: 嗯，
3: 完这样没办法就出院了。
0: 嗯，
3: 盛大夫，那个你看我这怎么整好的？这
0: 好，今年多大年纪啊？
3: 54岁。
0: 嗯，在哪儿检查做的手术？
3: 吉林省延吉市。
0: 啊，吉林省延吉市，你是延吉的？
3: 啊，对对对。
0: 我问一下，你血脂血压高不高？
3: 这都高。
0: 都高。
3: 我原来，我过去高的时候是那是哎呀，这多少年前了？那时候可能降到200多，那可能保持多少年？完了，现在开始慢慢的现在吃降压药什么？那时候也不懂啊，时候岁数也小。
0: 血脂也高吗？
3: 血脂是以后查了就有点高了。
0: 嗯，血糖呢？
3: 血糖是也是高，打针的情况下，原来过去不打针，也没吃药，但血糖不是那么太高。
0: 嗯，多少？
3: 餐前啊，就是没打针之前是将近7吧。
0: 嗯，
3: 啊，打完针那就是可能是5.几了。
0: 5.几了哈。嗯，
3: 但我血糖是不算太高。
0: 嗯，运动量大吗？
3: 我是现在天天坚持走啊，不走不行啊。
0: 嗯。
3: 我就从得病以后就天天坚持那么走。
0: 啊，
3: 但问题毛病成越来越多，现在你说。
0: 嗯，例如呢？
3: 这血糖这都是后期得的，血糖、血脂、支气管破裂，完了脑梗，完心脏病，这晚上根本疼就睡不着觉了都，就恨不得想自杀了怎么着？
0: 现在吃什么药呢？
3: 现在是血压药、血脂的药，完降压药，完了以后那个打胰岛素。
0: 你这样，我问一下，你现在手脚冰凉，怕冷吧？
3: 手脚就冰凉，我这问题。我这个是腿就是得血栓的那之前的，我就有一天晚上，哎，那拔凉拔凉一宿啊，一宿就睡不着觉了。早上起来哎就好了。 好我就没注意，我自己把好事儿给我扒拉扒拉，我第二天晚上就没事，我第三天晚上就怎么回事，说这个腿不行，我就害怕了，我上医警察就腿不行，平时也是手啊脚啊都是凉的、
0: 手脚凉说明还没坏死，等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凉了、你到时候就感觉火烧火燎很难受了，就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发热了，这个期间损伤更大，现在相对来说治疗还好治，很容易一些。
3: 那现在我这个腿长那个血栓，那个怎么？
0: 血栓不难治，难的你是动脉硬化。知道什么叫动脉硬化吗？就是血管变得硬化了。正常来说，就像这个气球一样，它有伸缩性，但是呢，变得硬化了就没有伸缩性了，就没有弹性了，变得硬了、脆了，不伸缩了。这是最难治，你怎样叫血管慢慢恢复弹性，这是最难的。其他的血栓都容易治，都好治。
3: 这个堵血栓这地方就是没办法给你供血了，
0: 慢慢也能恢复。你可以买一个大黄折成丸。
3: 大黄，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大黄，大黄怎么玩？
0: 折成丸啊。按说明书吃，然后买当归、丹参、怀牛膝、独活。
3: 独活。
0: 杜仲、锁阳、肉虫蓉，
3: 哎，好，谢谢。
0: 熟地、红景天、灵芝，
3: 好了。
0: 炒白术，炒补骨脂，
3: 炒补骨脂，
0: 对，这些各十克，
3: 都十克。
0: 然后接着记，
3: 治
0: 黄芪25克，
3: 25克。
0: 大便成型吗？
3: 有时成型，有时候不成型，我一天好几次点。
0: 炒的党参25克，
3: 好了。
0: 吴茱萸6克。肉桂2克后放，
3: 肉桂，
0: 后
3: 放，
0: 山奈6克，
3: 山奈6克啊，好的，谢谢。
0: 这些为一剂，所有的放在一起煎煮，
3: 所有东西就一起煮，
0: 对，
3: 煮完以后就煮成汁儿完了呗。
0: 你就吃这个方剂，这个方剂呢，你一天一副，连用15到30天，然后呢，监控血压血糖。
3: 谢谢。
0: 我还教你个方法，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3: 蹬腿，
0: 对，腿的高度有了，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而你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腿就高了，所以说这血往回回它就快容易。
3: 那个比这么强。
0: 对。如果说你站着，这个腿是不是下去再上来很难？
3: 对。
0: 你前期10分8分累了哈，你歇歇再练习，你这腿到时候你腿特别健康，全是肌肉。你这多好啊！比什么都强。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敲，左右敲，左右拍，震动就像揉面似的，你给它揉开了，活开了。
3: 那挺好的，这个
0: 对吧？
3: 行，这个方法挺好，这个方法。
0: 腿浮肿的、静脉曲张的，很多人都这么锻炼，非常好。该怎么锻炼的有道理的。
3: 行，
0: 好吧，
3: 谢赵老师，
0: 不客气。
3: 好
0: 好调，好好治吧，这个病恢复起来没问题，就看你怎么治，会不会治。你现在是严重的阳虚寒症，就血液不流动了，像冬天那个水管一样冻住了。我们人体的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遇到寒冷就凝固了，不愿流动了，血栓就形成了。血栓一形成，身上的血脉都堵住了，负担过重。我给你这个方法，一个是温里助阳，一个是通络的。叫你吃大黄折成丸也是让你通络的，吃的时候注意别太上火就行。别太上火，如果上火呢，适当喝点金银花、菊花茶。
3: 因为什么年轻人吧，都愿意吃辛辣的，比方说咸菜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愿意吃这些。
0: 是咸菜少吃，它容易动脉硬化。
3: 我少吃点那就。
0: 调吧。20天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3: 行，好。谢谢宋大夫。
0: 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
0: 你好。
5: 你好。老头儿糖尿病、肾病、心脏病、高血压。
0: 哎呀，他口干口渴吗？
5: 你说
6: 不口干不口渴，我喝水。
0: 总喝水呀？
6: 尿太多。
5: 一宿尿这么是6-7回。
0: 白天呢？
5: 白天我跟他差点。
0: 尿量怎么样？尿量？
5: 尿量都是泡沫着多，都盖满了这个厕所。我说你这着多了，这怎么了？
0: 血糖怎么样？
5: 血糖说血糖吃了点儿吧，他也打胰岛素、
0: 嗯。那也高啊，那也不行啊。
5: 咱无事的哥，这一天也叫他们打三回。
0: 啊，我问你，我问你，手脚燥热胖不胖？
6: 手脚不热，脚趾头凉发凉。
5: 脚趾头发凉，抽筋儿，那俩都是抽筋儿。
0: 脚趾头发凉哈。
5: 这肯定
6: 好像抽筋儿。
0: 消化怎么样？消化怎么样？
5: 吃那个吃啊，他光想吃。

0: 恶感特别强哈。
1: 哦，
0: 嗯，
1: 他也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1: 我这得了个不高，血压不高的他高，最高的时候220。现在吃也是，他也吃好些个药呢。
2: 我那个吃药
1: 不对了，
2: 我这会儿现在知道这个老李大夫呢，跟去瑞的
1: 高血压，高血压的。
2: 哦，跟那个清那个老血清那个那什么
1: 药就清。
2: 哦，
0: 你这样，你别吃那么多药了，你吃那么多药不行啊。
2: 还有那个五谷心脑清，
1: 对，这个五谷心脑清他没管过。
0: 你这样不行啊，你乏力没劲儿吗？
1: 没劲儿，都不想走，他都不愿意走，和他走。
0: 啊，没劲儿。好，我知道了啊。你这样哈，老先生，你能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我很感动，很感激啊，很感激。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呢？就是你这个疾病啊，现在比较复杂，你现在要干嘛呢？一个是养阴养精血，这个你需要去做，你不要总喝那么多水，这个对你身体不好。然后你还有一个总饥饿，这就说明什么呢？说你脾胃阴不足，津液阴不足啊。那么你还有一个问题，乏力没劲，说明你气不足。你这个肾脏功能减退跟糖尿病并发症还有一个跟你气不足有关系，跟你气不足有关系。至于说你脚凉，脚趾头凉，我考虑这个一个是跟你元阳不足，还有一个你糖尿病并发症有关系。特别说你下面腿脚已经血脉不是那么好了，第一茶水不要喝，其他的药我不知道你用什么药，你先暂停暂停，除了糖尿病的药，随着我给你指导的方法，随着我建议你的治疗，你这个血糖慢慢平稳了，你再把它停掉。你按照我说的，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让你一点点康复起来，但是你必须听我的。好吧，你这个病不是不能治，能治，只是比较复杂，需要一步一步的，你点小药粉加汤剂，而且你后期还得变换方剂。后期还得变换方剂，因为我先要解决的一个是你渴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总饥饿的问题，你总吃这个是不行的，还要解决你乏力的问题哈。然后又考虑你肾的问题。行吧。然后呢，这个方剂我到时候也发给你，但是你要一个月左右给我沟通一回。
2: 行，
0: 前期可能会麻烦，特别是这个月沟通了，下个月又沟通了，沟通两三次就不用再沟通了，就场外老师给你知道就行了。
2: 好嘞，
0: 好吧，行，就这样，好吧。
2: 我跟你场外联系吧，对。
0: 你先不用联系了，到时候他给你发方法的时候再跟你联系吧。联系他现在也忙，不好打电话啊。行了，就这样吧。再有问题来电话啊，祝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嘞，谢谢你。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生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4: 我有的问题我想请教你。
0: 好，可以。哪里的朋友？
4: 长春的。
0: 吉林长春的是吗？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7了。
0: 77岁啊。
4: 那
0: 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健康呢，我的身体不好，就是腿脚不好使唤。走不动道似的。
0: 腿脚走不动道。
4: 浑身没劲儿啊。
0: 浑身没劲儿。
4: 还容易出汗。
0: 容易出汗。
4: 完了那个就是这个脑子吧，瘦骨不，我总吃通麦颗粒。
0: 总吃通麦颗粒。
4: 完了那个就是总好出汗，那个脑子有点昏昏沉沉的。原先这个心脏不好。心慌。我心慌丹我也吃了呢。
0: 心慌丹用了。
4: 用了。
0: 用多久了？
4: 一礼拜了吧。
0: 刚吃一个星期。
4: 原先血压高，好像现在血压不高了，吃那药物。就浑身一点劲没有，走到就是那啥走不动似的。还上喘。管的厉害，完了那个还漏尿。
0: 漏尿。
4: 腿还有滑膜炎。
0: 腿有滑膜炎。
4: 好，
0: 你记住啊，你的问题是体质的问题啊，是身体体质的问题，阳不足受风邪，这个是提升体质啊，祛风就行，不要总吃通脉饮，通脉饮不对路。
4: 就不是说有堵的吗？就总吃通脉颗粒。
0: 你血脉怎么堵了？它

0: 有它有风邪，它怎么堵了？有风驱风，你如果说血瘀，你可以吃通脉。
1: 嗯，
0: 你是风邪，你通脉你能把风通出去吗？
1: 通不出去。
0: 你吃通脉只会伤你的精血。
1: 嗯，
0: 你越容易出汗，越吃通脉的越耗气，
1: 气也不足。
0: 那你还吃？你就好好调理你的体质就行了。你是气虚，气虚的人乏力，气虚的人没劲，气虚的人不耐风，气虚的人怕风。你调理你的气虚体质，改善你的体质，
1: 一点也没劲儿，干嘛干不动，上喘。
0: 那你身体体质太绕了，你得调一段时间啊！你现在不吃西黄丹了吗？多对路啊！
1: 嗯，
0: 是吧？现在吃这几天血压都不高了，多好啊！
1: 嗯，好像是血压不高了，是。
0: 啊，你原先是气不足啊，身体体质绕，精血上不去，压力就会得增加。你现在有能力上去了，就不会加大压力了。啊，
1: 嗯，
0: 就把这个通脉的给停掉它。
1: 通脉停掉啊？
0: 通脉停掉。
1: 嗯。
0: 乱吃药啊，不懂得乱吃药啊。
1: 嗯。
0: 没病也吃出病了。
1: 能不能带个下点什么药啊？
0: 嗯，喝点茶饮，喝点调理身体的，不要总盯在疾病上。跟你们强调多少遍了，不要总盯在疾病上。这个疾病你天天治，只会把身体越治越糟糕，而病情好不了。治了几十年，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吗？疾病能治好吗？
1: 嗯，
0: 你见哪个天天治病把身体治好的，把病治没的？
1: 我咋问问你呢？
0: 天天跟你们强调，天天跟你们说呀，所以总跟你们生气。不要盯在疾病上，我一有这个病了我就买点这个药，我一有那个病了我买点那个药。你哪个病你能治好？你告诉我，你这么治哪个能治好？越治越病越多，越吃药越多。
1: 越多，嗯。你别生气，我这是我的病。
0: 你的病，你要是不听这个节目，你要不跟我们调，跟我们学，我就不生气了。
1: 啊，
0: 是不是？就像这个老师不教这个学生，这个老师也不生气了。
1: 那这帮人都能给你
0: 气坏了。那可不能什么呢？你就是吗？不要吃，你吃那些不对路的，还对身体没有帮助的，不要吃。那么你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就喝茶饮，就喝茶。
1: 喝茶饮。
0: 除了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练习什么呢？练习左股道。
1: 练习呀、
0: 啊！啊，左股道，知道什么叫左股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你看看，你听什么呢？你听一听，学一学啊！你怎么办呢？怎么做呢？就是左股道，我节目当中讲过，你听一听。吸气，吸气的时候使劲的夹你的肛门，吸，尽量夹紧你的肛门，夹紧你的括约肌。左你的会阴括约肌，使劲往里左，吸气使劲左，左个两秒三秒，左不动了，呼气放松啊，肛门呐、尿道括约肌呀、会阴呐就放松，放松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吸气，再使劲左，再使劲夹紧它。
1: 嗯，
0: 一天早中晚没事就练啊，早晨练个三五百下，中午练三五百下，晚上练三五百下。
1: 嗯。
0: 既不会漏尿，又不会脱阴，也不会脱肛，啊，
1: 嗯，
0: 男性的前列腺不好的前列腺管了，哎，痔疮不好的痔疮也管了，
1: 嗯，
0: 多好啊，身体任何部位皆可锻炼，
1: 嗯，
0: 啊，你看眼睛视力不好的，我告诉做眼操，目长运，
1: 眼睛好，眼睛湿吧唧的，
0: 啊，你看眼睛不好，眼睛不好，目长运，啊，聚焦凝视法，运目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眼睛盯在一个物品上。或者一个字上，睁大眼睛不要眨，往出瞪，啊，使劲用力睁，哎，短的这个眼睛坚持不住了，流很多眼泪，哎，擦掉，再来，反复做完之后再运眼球，左右上下前后，左右上下前后，啊，练习，身上任何部位都可锻炼，哪个部位不锻炼，哪个部位就退化，哪个部位退化，哪个部位就有问题，
1: 嗯，
0: 啊，茶饮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1: 嗯，
0: 牛膝，
1: 牛膝，
0: 嗯。千年剑，
1: 千年剑，
0: 对，千金拔，九龙藤，寻古风，
1: 寻古风啊，
0: 嗯，海风藤，
1: 海风藤，
0: 对，各九克，
1: 各九克呀，
0: 各九克，醋的浮小麦，
1: 嗯，
0: 生黄芪，
1: 嗯，
0: 炙党参，各25克，
1: 还有没有吗？
0: 有，炒白术，太子参，覆盆子，
1: 覆盆子，
0: 对，各10克。炙甘草10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
1: 嗯，
0: 早晚两次用，药渣当茶喝，喝10天停5天，喝10天停5天，反复3-5次，
1: 嗯，
0: 啊，你用这个你看看效果好不好？你集合这个七黄丹去调理。七黄丹怎么吃的？
1: 我就早晨一碗，晚上一碗。
0: 啊，对，晚上一碗啊，早晚各一碗。你这么调才能好啊。
1: 这么能行啊？
0: 对呀、啊，其他的药就不要吃了。
1: 啊。
0: 热水泡脚啊，不天天的也得说一个星期三次，然后用这个姜、大葱，农村不都有姜和大葱吗？艾蒿、艾叶，哎，各一把放在这个锅里去煮一煮，煮完之后用这个水去泡脚。
1: 嗯，
0: 这个水高一点到小腿儿。
1: 嗯，
0: 啊，又健康又长寿，还调理身体养生保健。
1: 嗯，
0: 啊，然后呢，饮食当中多吃我这个讲的这个养血四红粥、养心四红汤，哎，多用一用啊。
1: 嗯，
0: 也可以用龙眼肉蒸着吃哈。
1: 嗯
0: 啊，这样慢慢你身体又越来越好了啊。
1: 嗯，谢谢。
0: 哎，不客气，好，这样再见。嗯，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1集。
5: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6: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着，大概是这样吧。
7: 黑木慈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5: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7: 卓越赶紧解释，
6: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5: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7: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8: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7: 黑木慈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5: 你怎么来了？
8: 嗨，上午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的嗓子。
5: 怎么样了？
8: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5: 真的？真没有效？
8: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不是给我，是给上午在你这儿给看嗓子那位日本小姐，快点，我还有任务呢。
7: 黑木慈怀疑地看着廖飞，不觉向廖飞问道，
5: 他是护士啊。
8: 嗨，你管他呢，只要他能治好惠子的嗓子，不耽误工作，那就行了嘛。
7: 黑木慈想了想，点点头，
5: 有道理。
7: 正说着，卓越拿了一包药递给了廖飞。
6: 哦，服用方法写在袋子上了，你们要按这个方法服用。
8: 医生，惠子小姐说明天还想来针灸一下，您看行吗？
6: 来吧。
7: 卓越痛快地答应了。廖飞向卓越微微一笑，
8: 再见黑木君，你先忙着，我走了。
7: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黑木慈犹豫了一下，对卓越说，
5: 好吧，你就算了，但是你一定要为惠子小姐服务好，否则我会再来找你的，走。
7: 黑木慈说罢，带着宪兵们走了出去。卓越望着他们的背影，长长地舒了口气。大街上，一辆辆卡车拉着被抓的犯人开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院内，墙边站着一些早就被抓来的人。日本兵用皮鞭驱赶着这些人，房间里的拷打声是不绝于耳。此时，在康熙公馆院内，卓越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往自己的房间走，却猛然看见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男人坐在自己的门口，不觉愣住了。
8: 是我。
7: 廖飞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廖飞，卓越有些茫然了。
8: 我来看看你。
7: 卓越没有说话， 他审视地看着廖飞。
8: 你没事吧？今天是一次突击行动，是……
7: 卓玉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6: 谁来看我？是廖飞还是高桥浩？
8: 是廖飞，当然是廖飞。
7: 廖飞赶紧回答。卓越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雾。
6: 可这世上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
8: 卓越，你应该了解我，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7: 廖飞显得有些激动。卓越望着他冷笑了。
6: 其实也没有很久，在918大游行之前我们还不认识。
8: 可王主任认识我，王主任是我的老师，你也认识。
6: 可王主任死了，让你害死的，他临死前没说你是中国人。
8: 可他也没说我是日本人。卓越，你要相信我。
6: 我只相信组织，组织上说的，苏共保卫部说你是日本人，连我们满洲特委也说你是日本人。可是你现在让我相信你是中国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能说你是中国人啊？街上哪个中国人见了你敢不鞠躬？哪个中国人见了你不绕着道走？你追我追到这儿来，你也是要我给你再鞠躬才算完吗？
8: 我不是。
7: 廖飞委屈地看着卓玉，可藏在心底的事情他实在不能同卓玉去说。
8: 卓玉，我知道你心里委屈难受，可是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7: 卓玉看着廖飞，眼里涌上了泪水。
6: 我的苏共党籍被开除了，我的中共党籍被开除了，我抗联的军籍也被开除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了战友，没有了同志，没有了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一个人流落在这儿。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还敢说你没骗我？你给我走开。
7: 卓玉说完推开了门，眼里充满了刚毅。
6: 你走吧，如果你要抓我这个从前的抗联战士共产党员回去邀功请赏，那就随时来吧，我等着呢。
7: 廖飞无法再说什么，他默默地从卓越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门关上了，他听到了卓越痛苦的哭泣声。傍晚，天很冷，二宝蜷着手站在街边，仍然在卖着老玉米。廖飞走过去买了一只。
9: 你去见卓越了？
7: 二宝一边往外掏着玉米，一边悄声地问道。廖飞点了点头，二宝瞟了他一眼。
9: 碰壁了？
7: 廖飞又点了点头。
9: 跟我来。
7: 二宝说完，率先走进了不远处的一条胡同。廖飞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也跟了过去。二宝见他过来，劈头就问：
9: 廖参谋，我看你是不打算当太君高桥浩了吧？跟我一起回老毛子那儿得了。
7: 廖飞一听愣了。
8: 胡说什么呢你？
9: 我胡说？我看你呀，就是这么打的谱。我告诉你，廖参谋，那个训练你的日本太君已经去西伯利亚挖煤了，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呢本来也要去，老杰和老库他们说我没文化，跟你也沾不上边，又是边境上长大的，来回能送个信儿才把我派了过来。 就这样啊，那俩老毛子还让我起毒誓，真的让鬼子抓住了，啥也不能说，就吃这个。
7: 二宝说着，指了指自己一，
9: 就是说，死了100个二宝也不能连累你，你呀、啊、就这么金贵。说是，能不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就得看你。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卓小姐是怎么回事，反正啊，老毛子说了，只能别人找你，你不能找别人。你这回可倒好，找到这儿来了。
7: 廖飞见二宝说话是气愤的样子，不觉回了一句：“
8: 这事儿你不懂。”“
9: 我不懂。”“是，我是不懂。反正啊，我知道别人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是不听啊，我就去告诉老毛子去。”
7: 二宝说着转身就要走，廖飞叫住了他：“
8: 你敢？咱们是兄弟。”“
9: 就是因为是兄弟，我才这么说呢。”“
8: 好好，我下次注意，行了吧，我走了。”
7: 廖飞说完四下瞅了瞅，快步走了。望着廖飞离去的背影，二宝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9: 哼，这他妈的参谋不在长，放屁也挺响，我管不了你，我让老毛子管你。”
7: 二宝说完勒了勒腰里的绳子，向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再说第二天，在云山写真馆里，写真馆经理乔雷正带着伙计准备营业，门突然开了，情报局少佐池田走了进来。乔雷见了立刻迎了上去：“
10: 哎呦，哈哈，我今儿早上一抬头就见着老郭了。哎呀，您今儿可真早啊。您不用上班？”
7: 池田冷笑了一下：“
8: 哼，我就是赶着这个时候来，别人才不会起疑心。

0: 石田说着将一包东西交给了乔雷。乔雷看了看，脸上露出了笑容。
1: 咸蝇粉、定蝇粉齐活，您里边请。
0: 池田进了里屋，乔雷示意伙计先别开门，也跟着进了里屋。乔雷为池田倒了杯茶水，故意说道：
1: 哎呀，这个池田少佐呀，您今天这点货可不值什么。我怎么给您打个价呢？连个关东炮都不值啊。
0: 池田一听，脸色立刻暗了下来。
2: 乔经理，你可不能这么办，这些东西可都是控购物资，我弄出来也不容易啊。
1: 哎呦，池田少佐，您可甭拿这控购物资这套说辞跟我打岔啊。我现在就是想拿现钱买你们关东军的指挥刀，你信不信一会儿有人给我送几十把来。关东军里边像您这样的不少。爷们儿，我一杆烟枪打遍关东军八大师团，外带您日本国陆海空三军，您信吗？
0: 池田被乔雷的这一套说辞给灌懵了，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2: 我现在就这些了，你看着办吧。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乔雷笑了。
1: 哎呦，池田先生，咱爷们仗义，也知道买卖不能往死里做。我说过，给您找一份啊轻松赚钱的好活。这回这好活来了。怎么着啊，我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我按您说的这些话给您打价，看值多少钱。您看这个。
0: 池田听完一下子紧张起来。
2: 你是特务？
1: 哎呦。
0: 乔雷听话立刻大笑。
1: 瞧您吓得这样。我是特务，您高抬我了，我哪有那么大志向啊，我要是特务还跟您跟这儿废话。我不过是想知道点你们内部的底细，日后见着了该知道扒下谁。连我们皇上都让你们给豢养了。我还能不给自己找条活路？
2: 那你想知道什么？
1: 前几天你们那么个折腾法儿，是要抓什么人吗？
2: 抓抗联共产党特务间谍。
1: 废话，抓了多少？
2: 500多个。
1: 有多少是真的？
2: 多了，全是。
1: 你快拉倒吧你，这地方你们要是一下子能抓出500多共产党来，你们还想在这儿待？
0: 池田立刻警觉了。
2: 你是共产党？
0: 乔雷冷笑了一下。
1: 您看我这样人家要吗？甭废话，抓了多少？
2: 一个都没有。
1: 行，嘿嘿，这只5毛够半个烟炮了。
2: 才半个？
1: 对，既然这一个也没抓着啊，那为什么要折腾这一把呢？
2: 不知道。
1: 您要是知道，我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好了，说别的。

0: 那，你们情报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1: 没什么，还那样。
0: 赤田呐，您现在可就半个炮，要不说点什么？您这个，您可就啊。
2: 等等，被烟瘾焦灼的池田立刻有些慌了。
1: 有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苏联潜伏了20年的一个特工回来了，他很棒，不知道为什么暴露了，回来了。这个值多少钱？
2: 乔雷听罢也来了精神，他赶紧追问。
0: 那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1: 叫高桥浩，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他7岁就去苏联了。
0: 好，给您个关东炮，来来来来。
1: 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板垣将军的女婿。
2: 乔雷更加感兴趣了。
0: 女婿？苏联？7岁啊，还挺棒。哎，这值点银子，保家。
3: 哎，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
0: 去，给这位爷换个云炮。
3: 知道了。
0: 石田先生，哪天麻烦您指给我看看，怎么样？
1: 行，你随时吩咐。
0: 好。您先镶着，我到别处看着去啊。
2: 乔雷说完，满脸喜色地走了。池田赶紧躺下，伙计为他点起了烟泡。被池田说到的高桥浩，也就是中共党员廖飞，此时正骑着摩托车，带着惠子来到了满洲电台的门口。廖飞下了摩托车以后，问惠子：“
4: 看来你真是要跟那个中国医生学发声了。
5: 当然了，这是我的职业。
2: 惠子说着，调皮地向廖飞歪起了脑袋。廖飞望着惠子笑了笑：“
4: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调皮、固执、认死理儿。
2: ”惠子也笑了：“
5: 小时候。还不是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吗？
4: 那也是我们哄着你干什么，你才去干什么的。
2: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廖飞突然问惠子：“
4: 哎，你说，小时候打架是我棒还是黑木慈棒？”“
5: 当然是黑木慈了，你爸爸逼得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学习，长得又小。他天天练拳击，你哪能打得过他呢？”“
4: 那你看现在呢？现在我们俩谁能打赢谁啊？”
2: 惠子有些犹豫了。“
5: 那你在苏联练过吗？”
2: 廖飞神秘地笑了。“
4: 别跟他说，我还真想跟他试试。”“
5: 是吗？那我可要去看。”
2: 廖飞刮了一下惠子的鼻子。“
4: 你呀，行了，总爱凑热闹，快上班吧。”
2: 廖飞和惠子说完，两个人便分手了。情报局门前，二宝此时正守着擦鞋摊子在等生意。廖飞骑着摩托车来到了跟前。“
4: 哎，擦擦鞋。”
2: 二宝不说话，拿起刷子就擦。廖飞看着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忍不住轻声问道：“
4: 哎，你这是上哪儿了？弄成这样子，是不是回那边了？”
2: 二宝还是不说话。廖飞有些急了：“
4: 你成心找别扭啊？”
2: 二宝终于说话了：“
6: 给钱，多给点。”
2: 廖飞愣了一下，还是给了钱。二宝找了一些钱给他：“
6: 找钱，拿好了啊！你们皇军丢了钱，我们可就没命了。”

0: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幕辞处。是。改变中国，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二集，
0: 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了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4: 山本
5: 到。
4: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5: 到。
4: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5: 是。
0: 此时廖飞已经走进楼内，他进了厕所，走进了一个隔间以后锁上门，在隔间里掏出了二宝找回的钱，这当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俄文。
6: 马上与我们联系。
0: 廖飞愣

0: 下，把纸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走了。街道上寒风呼啸，廖飞骑着摩托车快速地向前开去。他来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山坡上，远远望去，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廖飞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他的那台收音机，在两棵树之间拴上了一根铁丝，挂上了一个吊网，将两根电源线接在了摩托车的电瓶上。随后他拿出用铜镇纸和铜勺组装成的发报件，手里拿了本书，戴上耳机，躺在吊床上开始发报收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发报机，从容地躺在吊床上开始看书。不远处，两个正在巡逻的伪军看见摩托车日本军装后，十分小心地走了过来。
1: 太君，您这是？
0: 廖飞拔下耳机，喇叭里传出了好听的日本音乐声。
2: 这儿不可以休息休息看看书吗？
0: 一个高个儿的伪军赶紧回答。
1: 给给给，太君您休息看书，只是这抗联闹得太凶了，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0: 廖飞收起书叹了口气。
2: 哎，一个冬天了，本来想趁着好天气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来也不行了。
1: 哎，这样呢问题还不大，没发现过抗联，您休息，要不给您送点开水来。
0: 廖飞冷笑了一下。
2: 哼，你们不来烦我比什么都强。
1: 哎，是是，不烦你，您休息您休息。
0: 两个伪军自讨了没趣，赶紧走了。廖飞看着他们远去后，又开始翻译起电文来。
3: 你的电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再用，你应该按二号方案与联络人员接头，注意接头时间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超时即速离现场。接头后除情报外，外围工作也可以交给他做。再一次警告，不得与本次行动无关人员私自联络，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
0: 廖飞撕下那张纸条，卷了一根烟点着了。
4: 接头，终于有人和我接头了，暗语是大同街的君子兰。君子兰，
0: 在一间挂着三人茶馆牌匾的茶楼里，廖飞此时正一个人坐在一个桌前喝着茶。廖飞看了看表，他的耳边又不禁响起了捷普洛夫将军的嘱咐：
3: 每次接头不得超时，超时即速离现场。
0: 廖飞站起身来，放下茶钱，转身走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刚刚分配到黑木斯手下服务的日军年轻军官高田少尉走了进来，他独自找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喝着茶。正在这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注意地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周围，迟疑了一下，便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的高田走了过去。
5: 哦，对不起，少尉先生。
6: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陌生男人向高田笑了一下，指着他对面的椅子说：
5: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我到此地时间不长，一个熟人也没有。哦，我曾经在南满铁路研究所供职。
0: 高田无可无不可地朝他笑了笑。
6: 哈，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些，那就请坐吧。
0: 陌生人坐下来，向侍应生吩咐道：
5: 麻烦您送一瓶清酒来。
0: 适应生离开以后，陌生人开始自我介绍。
5: 我叫上河内，您呢？您叫什么？
6: 哦，我叫高田。说实在的，我喜欢孤独，不愿意同陌生人一起喝酒。你刚才不该急着要酒。
0: 上河内看着高田笑了。
5: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6: 哼，我是刚来的。
0: 上河内打量了他一下。
5: 哦，从黑河来？
0: 高田点点头。上河内似乎意识到什么，直盯着高田少尉的眼睛。
5: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6: 君子兰花？哎，女孩子喜欢吗？你干嘛跟我说这个？
0: 上河内笑了，高田觉得这个笑有点不自然。上河内凑到高田少尉的跟前说，
5: 假如您在新京多待上一些时候，您就会发现大同街上不仅有最好的君子兰，而且……
0: 高田少尉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0: 适应生把酒送来，转身走了。上河内喝完了酒，很不满意地看了高田一眼，突然站起身来。
5: 哦，认识你很高兴，少尉先生。
0: 说罢他转身走了。高田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不免多看了一眼。
5: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少尉突然一惊。
6: 哎，这怎么那么像街头暗语呢？难道……
0: 高田不禁心头一惊，猛地站起来，向已经走到门口的上河内喊道：
7: 喂喂，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
0: 上河内回头看了高田少尉一眼，急忙向外跑去。
7: 站住！
0: 见对方企图溜走，高田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叫着追了出去。
7: 站住！你给我站住！
0: 大街上，上河内沿着大街快速地向西跑去，高田在后面紧紧地跟着。这时，迎面走来了两个日本士兵，高田大声命令道：
7: 我是情报局的高田少尉，给我抓住前面的那个男人，他是间谍，是中共间谍。
8: 是。
0: 两个日本士兵闻讯，立刻朝着上河内追去。此时，上河内在前面拼命地跑着，高田和两个日本士兵在后面紧紧地追着。高田掏出手枪，对天开了一枪。
7: 站住！不站住，开枪了。
0: 上河内没有离开，仍然拼命地向前跑。一辆巡逻队的摩托车开了过来，高田拦住摩托车，跳进挎斗向前追去。摩托车与上河内的距离越来越近。
7: 站住！站住！
0: 高田大叫着，举起手枪向上河内射击。上河内也掏出手枪回身还击。高田有些急了，从摩托车的挎斗里拎起一挺机关枪向上河内猛扫过去。跑在前面的上河内被密集的子弹击中，一头栽倒在地上。黑木慈的办公室里，高田正得意洋洋地向黑木慈做着汇报。黑木慈听罢严肃地问：
9: 你认为从这家伙嘴里能搞到情报吗？
7: 是的，不过他现在伤势很重，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几个小时。
9: 走，我们马上到监狱医院去同这家伙谈谈。

0: 黑姆斯说完，穿上大衣，走出了门。监狱医院是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黑木茨和高田少尉走进地下室时，看见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表情木然地望着天花板，嗓音沙哑地喘息着。身着白长衫的监狱医生看见黑木少佐走进来，简短地说：“
1: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2: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不要让他死了。”“
1: 好。”
0: 医生答应着，在上颌内的胳膊上扎了一针。黑木茨俯身看了看伤者，上颌内的眼皮此时动了一下，慢慢苏醒过来。
3: 我这是在哪儿？
0: 黑木茨听了不觉一震，
2: 这家伙是支那人。
0: 伤者抖动了一下，两只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木茨用汉语问受伤者：“
2: 喂，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新京干什么？”
0: 昏迷中的受伤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紧闭着嘴唇，不再说什么。医生低声地对黑木茨说：“
1: 少佐先生，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黑木茨转过身，在桌子上找了一会儿，最后打开了一个小药瓶，闻了闻，然后问医生：“
2: 这是酒精？”“
1: 是的。”
0: 黑木茨得意地笑了：“
2: 咱们试一试，我喜欢用一些土办法。”
0: 医生愣了，赶紧警告他：“
1: 这对他是致命的，每一滴酒精。”“
2: 早两个小时和晚两个小时有什么区别？把这个灌到他的嘴里去。”
0: 高田少尉见了，忍不住背过身去，但黑木茨少佐一把他的头拧了过来。高田惊愕地看着黑木茨，说不出话来。黑木茨走进医生，帮着他把受伤者咬紧的牙齿掰开。垂死的人呛了一口酒精，贪婪地吸着空气，但眼睛仍然紧闭着。黑木茨对着伤者的耳朵低声道：“
4: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受伤者麻木的双唇抖动了几下，喃喃地回答：“
3: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种花开得更好，更好看。”
0: 黑木茨高兴地大叫起来：“
2: 太好了，你的表现很好。”
0: 听了黑木茨的话，受伤者突然睁开了眼睛，眼里现出了不安与仇恨。他挣扎着想喊什么，脑袋突然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黑木茨摇摇头对医生说：“
2: 他死了。”
0: 医生翻了翻死者的眼睛，叹了口气：“
1: 唉，我说过，这是致命的。”
0: 黑木茨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4: 可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
0: 街道上，黑木茨把车停下来，走下了车，高田也跟着下了车。黑木茨回头对高田说：“
2: 你把今天的事儿忘掉，这个案子由我处理，明白吗？”“
5: 明白，长官。”“
2: 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的？”“
5: 南极街77号附近。”“
2: 在那儿？你去那儿干什么？”
0: 黑木茨奇怪地看着高田。“
5: 长官，我的长辈，我的教官都教育我说，要战胜支那人，就必须了解支那人，所以我有观察支那人的习惯。今天就是我化妆观察支那人的时候，偶尔遇到了这件事情。”“
4: 你有这个习惯。

0: 黑姆斯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1: 你回去吧，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2: 明白，长官。
0: 黑姆斯没有再说什么，开车走了。望着黑姆斯的背影，高田感到一阵委屈。
2: 你这个家伙也太毒了，你想弄个不用性命就能换来的奖章，哼，休想。
0: 高田说完，抬头看看街道上的指示牌，牌子上写着南头道街，他阴险地笑了一下。还是那座茶馆，高田此时正坐在茶馆里，一边品着茶，一边注视着走进来的每一个人。这时他看见茶馆里走进来一个人，此人衣着整洁，左右看了看，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高田端着茶杯走了过去。
2: 上尉先生，我能坐在这里吗？
0: 小林上尉朝着高田上尉点了点头。
3: 请吧。
0: 高田上尉坐下以后，故意凑了过来说，
2: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0: 高田说完，期待地凝视着小林上尉的眼睛。小林上尉愣愣地看着他。
3: 君子兰？你喜欢君子兰，少尉先生？可惜啊，我对花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如果说大同街……
0: 高田失望地打断上尉的话。
2: 知道知道知道，你对那里的姑娘感兴趣。对不起，我该走了。
0: 此时在宪兵司令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正紧张地看着水野。
4: 这件事儿就你知道？
1: 是的。
4: 那个小子不会向板垣汇报？
1: 他不敢。
0: 水野想了想，叹了口气。
4: 说起来，这件事儿应该归板垣负责，我们没必要管这闲事儿。
1: 水野将军，大战在即，我们应该知道情报局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情报，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有多高。我们要自己试一试。再说了，他们这些搞情报的成天弄得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来一下子，给他们看一看吧。
0: 水野又想了想，笑了。
4: 有道理，不过你一个人干行吗？
1: 还是少一些人知道的好，有问题我会找您的。再说了，这是新京，是我们宪兵司令部的天下，谁能翻得了天？
4: 行，你去吧，要干得漂亮。
1: 是，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0: 黑姆斯说完，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此刻在英英诊所，卓越一个人正在收拾诊所的东西，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卓越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5: 哦，您先请坐，我马上就来。
0: 来的人没有坐下，却笑着说，
6: 看来是发财了。
0: 卓越抬头望去，突然愣住了。
5: 向政委。
6: 嘘，小声点儿。
0: 向维成笑了笑，纠正道，
6: 我是向老板。
5: 向老板。
0: 卓越叫了一声，赶紧过去关上门，扑了过去。
5: 政委，想死我了。
0: 说完，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串串地流了下来。向维城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6: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

0: 老爷，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1: 真的？
0: 真的。
2: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1: 政委，一百多天，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2: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成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0: 好孩子，别哭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4: 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所谓是8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马痴心急路无穷，身似浮萍泪转蓬，唯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播放一组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三国里的故事。那今儿咱们听到的也是和三国有关，同样是腿子活作品，这是捉放曹。这个版本来自郭全宝、侯宝林二位合说，郭先生逗哏，是侯先生捧哏，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您是说相声啊？
12: 哎，说相声、
11: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12: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1: 哎，
12: 对，
11: 不但喜欢。

0: 龄也喜欢说。
1: 哦，那好极了。
0: 有时候也说，
1: 咱们一块说。
0: 还不但说呀，
1: 啊，
0: 有时候也唱。
1: 您也喜欢唱？
0: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1: 对，说学逗唱。
0: 就是，
1: 嗯，
0: 我唱上还很好。
1: 是啊，
0: 嗯，嗓子好啊。
1: 您唱什么呀？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1: 哦，炊事员。
0: 炊事员干的。
1: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0: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1: 哥们，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0: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1: 唱花脸呢？
0: 花面
1: 啊，
0: 大花脸呢？
1: 哪？
0: 经常的在台上唱。
1: 这
0: 啊，
1: 您呢？
0: 哎，
1: 哪路戏？
0: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1: 哦，这肚子里全是戏。
0: 哎，这里都是戏。
1: 呵，
0: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1: 为什么？
0: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1: 怕掉出来。
0: 会的多呀。
1: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0: 哎，带龙头干嘛呀？
1: 要不掉一世您呢吗？
0: 这怎么说话？
1: 什么叫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0: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1: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
0: 哎，
1: 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0: 没听说
1: 啊，
0: 会的多，
1: 四碗稀饭六馒头，
0: 呵，
1: 那就顶这儿了，
0: 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1: 艺术没有顶住的。
0: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1: 您唱京戏，
0: 京戏
1: 大花脸，
0: 哎，京戏大花脸，
1: 跟谁唱过？
0: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1: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0: 怎么呢？
1: 应该说梅先生。
0: 不是，梅老板
1: 啊，
0: 梅老板们一起唱。
1: 梅团长。
0: 不是，梅老板。
1: 梅院长。
0: 那梅老板嘛，
1: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0: 啊，叫梅铺的老板。
1: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0: 啊。
1: 啊，
0: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1: 啊，
0: 夸我呢还。
1: 嗯，你唱的忒好了，
0: 忒好了，
1: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0: 摇煤球
1: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梅老板呢。
0: 我这儿跟你取笑，
1: 你这开玩笑。
0: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的。
1: 哦，梅院长。
0: 哎，梅院长
1: 唱得好。
0: 唱得好吧。
1: 那好嘛，表
0: 演艺术家，人所共知好啊。
1: 对，
0: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1: 哦，
0: 哎，跟我一起唱过。
1: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0: 哎，还不但梅先生，哎，严慧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1: 那当然知道了。
0: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1: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0: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1: 唱哪出啊？
0: 哪出？
1: 嗯，
0: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1: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0: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1: 什么戏？
0: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1: 啊，
0: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1: 啊，
0: 对了，就是唱这出。
1: 什么戏？
0: 你不知道？
1: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0: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1: 哪儿？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儿的。
0: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1: 二进宫，
0: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1: 唱功戏，
0: 哎，大块唱功戏呀。
1: 梅兰芳演哪个？
0: 梅兰芳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1: 别说了，像话吗？
0: 够味儿。
1: 是哪儿够味儿
0: 啊？
1: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啊？
0: 京戏的味儿。
1: 梅兰芳唱大花脸。
0: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1: 你没听过戏啊？
0: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1: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0: 那是比不了了
1: 啊，
0: 比不了，绝了。
1: 那为什么也端着？
0: 谁呀？谁呀？
1: 也是什么叫唱这个的？
0: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1: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0: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
1: 啊。对对，那就对了。
0: 哎，
1: 咱们二位没矛盾。
0: 就是他唱青衣，
1: 青衣
0: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1: 啊，啊，
0: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1: 什么叫小媳妇儿？

0: 李燕飞，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0: 有啊，
1: 是吧？
0: 那叫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0: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0: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0: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
0: 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0: 大花脸，
1: 把我拿锤。
0: 徐彦昭，
1: 对
0: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0: 勾紫脸，
1: 紫脸，
0: 对不对？
1: 哎，对对，
0: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0: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1: 有啊，
0: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办？
0: 他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0: 啊，
1: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啊！
0: 您别说了，
1: 怎么？
0: 您不懂
1: 啊？
0: 颜慧珠啊，
1: 啊，
0: 是梅兰芳的徒弟，
1: 那假不了，那谁都
0: 是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0: 哎，也是唱小媳妇的，
1: 哎，不然
0: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0: 错了，
1: 怎么会
0: 错了？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严居鹏是唱老生的，
0: 嗯，
1: 他呢是唱青衣的。
0: 对了，
1: 哦，何三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0: 对，
1: 嗯，
0: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0: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0: 严门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0: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呢也拿手啊。
0: 反串。
1: 严门本派嘛。
0: 唱老生。
1: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
0: 啊，
1: 纯粹唱的。
0: 你会唱？
1: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0: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1: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了啊，有点意思。
0: 您来两句，来两句、
1: 啊，给你喊两嗓子。
0: 唱那个
1: 哪点好？
0: 怀抱着。
1: 行
0: 啊，
1: 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0: 啊、谁不懂
1: 啊？戏胡啊，这点
0: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0: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0: 对，
1: 哎、对对对，
0: 来，
1: 怀抱着哈，
0: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
0: 嗯、
1: 就打这儿开始啊。
0: 来来，
1: 怀抱着啊，
0: 唱两句咱们听听。
1: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0: 好，
1: 怀抱着、嗯、怀抱着
0: 嗯
1: 哎、不是
0: 怎么意思、
1: 怀抱着不是吗
0: 嗯
1: 怀抱着
0: 不
1: 啊
0: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1: 落不下
0: 怀

0: 这
1: 你怎么意思你？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是刚把枪落下来吗？
0: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
1: 啊，
0: 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1: 我记着怀抱着吗？
0: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1: 这
0: 是铜锤呀、
1: 啊？不是啊，没。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0: 我没想听那个。
1: 您想听的是
0: 您这大花脸。
1: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0: 味儿不对了。
1: 那就对了、
0: 啊、
1: 你听着
0: 行，
1: 怀抱着啊。
0: 嗯，
1: 怀抱着
0: 改梆子了
1: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0: 那调儿怎么着？
1: 怀抱着
0: 越剧。
1: 我
0: 怎么净这味儿？
1: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0: 哎呀，可真不容易、啊、这玩意儿。
1: 我告诉你，没让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嘛，戏多、嗯、
0: 啊，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1: 这戏会的太多了。
0: 真能唱、
1: 啊、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0: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1: 借台排演
0: 行吗？
1: 你可以吗？
0: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1: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0: 变装唱，
1: 嗯，
0: 可也照着台上那么演，
1: 带着一点做派。
0: 带着
1: 身子，
0: 还得打家伙呢。
1: 哦，自备着场面
0: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家伙，
1: 也可以吗？
0: 这么唱习惯吗？
1: 没什么
0: 啊，
1: 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子，
0: 是吧？那您说唱什么戏？
1: 我别说呀，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多不合适。你来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着。我这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0: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儿有意思。
1: 就是啊，您说什么好？
0: 咱们以花脸为主。
1: 哎，也行。
0: 唱捉放曹怎么样？
1: 这戏热闹，
0: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1: 这对
0: 中无限。
1: 哎、啊、要唱就得打头上唱，
0: 以花脸为主吗？
1: 就是吗？
0: 啊，
1: 打头上唱。
0: 有曹操。
1: 那我来。
0: 您花脸吗？
1: 我花脸呢。
0: 有陈宫。
1: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0: 我来。
1: 你来。怎么样？
0: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1: 那没关系，
0: 嗯，
1: 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0: 分包感觉。
1: 哎，我能来，
0: 行吗？
1: 咱俩分包感觉。
0: 那行了
1: 啊，
0: 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1: 咱们开始唱。
2: 身居县令，与阎立民攀。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拜拜。
1: 黎民百姓落逍遥，
0: 拜拜。
1: 虽然七品难关晓，
0: 拜拜。
1: 一片丹心报汉朝，
0: 拜拜。
1: 下官，
0: 拜拜。
1: 新臣民工赐公台，
0: 拜拜。
2: 我打家伙，可你让我打家伙吗？你干嘛还打呀？
3: 我这一出事你那就得得
2: 啊，
3: 没完了
2: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3: 不对
2: 啊，
3: 一坐下就没锣了。
2: 哦，坐下了就不打了，
3: 明白了吧？
2: 啊，对对，你还没坐下呢，你
1: 臣为知某亲陈堂，昨日有东台市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大探未见到来，所有所有所有
3: 说话，
2: 我没打家伙呀，
3: 叫三声都不愿意啊。
2: 你叫谁呢？
3: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2: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啊，
3: 你这一句话
1: 有
2: 啊，就这么一句
3: 啊，
2: 有
1: 左右
2: 有
1: 伺候了，
0: 拜拜。
2: 王顺，
3: 王顺，
2: 哦，这就是上王顺了。
3: 哎，回去，嗯、
2: 不是怎么了？
3: 小花脸呢？
2: 小花脸
3: 啊哈！
2: 哦，还在叫板。
3: 哎，
2: 啊哈！
3: 抬抬令定抬，
2: 啊哈！
3: 抬抬令定抬，
2: 啊哈！
3: 吃错了药
2: 了，你告诉我叫板的呀？
3: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2: 怎么这还有词儿啊？
3: 当然有词儿啊。
2: 什么词儿啊？
3: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2: 哦，有这么两句。
3: 哎，
2: 啊哈！
3: 抬抬令定抬，
2: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吃。
3: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之，
2: 禀报太爷之，参见太爷。
1: 罢了，
2: 罢了就罢了。
3: 他倒和气。
1: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3: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2: 我干嘛呀？
3: 你这还有词儿呢？
2: 我这还说什么？
3: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哦，给您道喜。
3: 哎，
2: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西从何来？
2: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3: 什么话？这叫，
2: 这不是好事儿吗？
3: 这跟戏词儿没关系啊。
2: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3: 什么实话呀？
2: 那我说什么呀？
3: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2: 哦，这就说这句了。
3: 哎，
2: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1: 又何为真？
2: 没，这有扇子为证。这不是扇子吗？
3: 宝剑，
2: 这么点小宝剑。
3: 哎，
2: 好，有宝剑为证。
1: 臣上来，
2: 太爷观看。
4: 会呀、
2: 啊。怎么你牙疼啊？
3: 谁牙疼？
2: 你本来呜哪儿了？你这是？
3: 这是惊喜。
2: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3: 哎，
2: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3: 拐棍干嘛用啊？这就是那宝剑。
2: 哦，这是宝剑。
3: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2: 哦，是。
1: 待我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2: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了。
3: 饿着，
2: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吗？
1: 来
2: 哟，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2: 曹操没来啊？
3: 没来哪行啊？
2: 啊，
3: 你赶去啊？
2: 你说话呀，曹操
3: 哪儿追？
2: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3: 你上哪儿赶去？
2: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3: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2: 这就该我了。
3: 哎，
2: 你说话呀！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2: 啊哈、
3: 啊！
2: 啊，
3: 不对了，
2: 我怎么老不对了？
3: 当然呢，
2: 这不是叫板了吗？
3: 刚才那是小花脸啊，
2: 啊，
3: 这是大花脸了。
2: 大花脸，
3: 哎，
2: 哦，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2: 大老汉，
3: 不对，
2: 大老汉，
3: 老爷，
2: 来也，
3: 叫来也，这有大段唱呢。
2: 怎么这里还有唱啊？
3: 哎，这一大段唱呢，
2: 是什么词儿啊？
3: 就是。

0: 啊，就是这个呀。
1: 哎，
0: 这累傻小子呢这。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段唱就我了，像话吗？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成功吧。
2: 你是唱花脸，
0: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2: 不，咱们这咱
0: 们将此国曹操压上堂了，换了吧，这个
1: 二一。
0: 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看见嘞，多。
2: 这怎么回事？
0: 那放炮了。
1: 赤龙潭与虎穴多。

0: 再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1: 看陈宫他骂我怎样发怒，
0: 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1: 我来了。
2: 我你来了你嚷什么你？
1: 我这三句白唱啊，
2: 吓得我心直蹦。你这
1: 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2: 啊，那我不说来了
1: 应该问了。
2: 问什么呀？
1: 下面斩定可是刺客曹操？
2: 老词儿，下面
1: 做好了再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是我。
2: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1: 你怎么老问这句呀？
2: 是你就行了。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2: 还得下跪呢。
1: 啊、
2: 嗯！见了我忙了又。
0: 见了本县，你为何不跪？
1: 牙喷！俺曹某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请您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0: 哈哈，你嫌我官小看不起我？好，来人呐、
1: 哎、呦，
0: 给曹操枪毙。
1: 枪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说的，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听一段唱的，请您各位赏下耳音，这是一段烙亭大鼓，叫做猪八戒拱地，演唱者是何建春先生。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了这少竹鸡来多竹秀，依我看咱们读书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奔前程。师父你还回长安赐恩赐，念经烧香去修行，沙师弟你还回到流沙河去，我还到高楼庄。

是一个女儿一好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撞上个头亲亲，大声说，猪八戒这个东西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猪八戒对来看媳妇儿，我何不到

是右手拿着本书这样水平，照着眼前吹发心眼皮，变化了一朵新粉影。左手放下了前杆指，右手放下

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寄出了山东宝。

像咱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没貌的男子我不

传说，我嫁也嫁一个徐家汉，焉能嫁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站个我不能。大圣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咱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共我就能成。

0: 瞅着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下种的是黄豆，非是。

全公道，二亩地供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行不行？”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咱们偷亲情。”大神说：“歇工啊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处，听这个孙大圣。

0: 又是本人，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金之妻，何不起？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哭的吧唧，
0: 回头看。

0: 脸一抹老本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捡了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的可不轻。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取金汤，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从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何建春先生演唱的《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三集，
5: 在这一段时间里，段伯与段仲宇兄弟和他们的父亲段云峰在日常闲谈时，几乎每次都要谈到时局，特别要谈到毛泽东到重庆的活动情况及其前因后果。
6: 父亲，大哥，我虽然不是直接参加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但我毕竟在侍从室里啊，能听到不少的内幕消息。其实啊，我听人家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是别有用心的。按照他的判断，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这样呢，他就可以给中共安上拒绝谈判、蓄意打内战的罪名。如果毛泽东真的来了，就在谈判中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把国军运到前方抢占地盘呢。
5: 父亲段云峰听了二儿子讲述的内幕和分析，禁不住点点头表示同意。
6: 不错呀，蒋介石表面上是笑容可掬，实际上啊是阴险万分。前几天就是8月20号，蒋介石发表了第二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的电报，说什么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身亡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从建国之功受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这些话不过是做个样子给人看而已。
5: 大哥段伯宇听了也忍不住说道，
6: 是啊，我想蒋介石根本不希望毛泽东来重庆，因此上他才一封又一封地给毛泽东发电报，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呐。
5: 说到这里，二弟段仲宇肯定地点点头。
6: 父亲和大哥说的都没错，我听我那几个同事聊天的时候说道啊，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是陈布雷起草的，陈布雷的弟弟就是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布雷的助手就是中央日报的总主编，叫陶希圣。蒋介石有什么重大的意图，陈布雷就向他弟弟和陶希圣打招呼。听说第二封邀请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陶希圣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重庆谈判，我们要制造空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的第三封电报发出的时候呢，他还是这样说，这是官样文章而已，当不得真的。不过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答应了，真的飞到了重庆。这一回呀，陈布雷的弟弟可不知所措了，大呼小嚎地说，哎呀，不好了，共产党这一招出乎我们的意外。听说呀，陈布雷还给中央日报制定了宣传的方针，不发社论，不写本报专访，谈判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5: 实际上段仲宇并不知道，这次重庆谈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国共两党情报系统的一次角逐。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情报部门在谈判开始前就获得了重庆与其派驻延安的国民党特务之间的密电码，从而能够破译其来往的密电。在谈判过程中，中共情报系统又破译了参加谈判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致西安胡宗南的一份密电。 密电里这样说道：
4: 领袖密室与奸党谈判，乃是要窥测其要求与目的，用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事件，好让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的中心城市。等到国军控制所有战略地区交通线，将日本军队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力的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奸党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5: 对于这些情况，长期耳濡目染的段仲宇即便没有亲眼看到，也能从同事的口中猜到一二。正因为这样，他和大哥段伯宇对毛泽东到重庆后的安全警卫工作就显得格外的关心。
6: 二弟啊，你们侍从室里的同事跟你说过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吗？
5: 大哥这么一问，二弟也着急起来了。
6: 没有啊，大哥，中共的领袖亲自到了特务如麻的虎狼窝，这安全上会有保障吗？
5: 段伯宇听完，眉头不免皱得更紧了。
6: 不好说呀，老蒋可是一直想置毛泽东于死地呀。我也是真从心底里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5: 其实对于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不仅是段家兄弟担心，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也十分担心。但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对自己亲赴重庆的安全问题却有着清醒的估计。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对他的几位高级将领说：
4: 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我理解，可是对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呢，我就危险一些。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这四个条件，这次去啊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5: 接着毛泽东设想了一些准备做出的让步。
4: 如果这样让步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做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和平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儿，所以绝不怕。
5: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也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做出了周到细致的安排。
4: 但是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蒋介石竟派了身为信任的周天生去负责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
5: 周天生毕业于黄埔军校，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周天生的叔父名叫周日轩，奉化人，比蒋介石大6岁，两人结拜为兄弟。
4: 通过周日轩，蒋介石在日本结识了陈其美，并加入了同盟会。蒋介石派周天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充分表明了他对此事的重视。
5: 这一天，段仲宇回到家之后，赶紧向大哥段伯宇介绍了他从同事那里打听到的有关毛泽东来重庆期间的安全保卫情况。
6: 大哥，我听我的同事说呀，毛泽东来重庆住在张治中的官邸桂园，蒋介石还指派宪兵司令张震派出一个警卫班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但是这个警卫班经过了精心的伪装，所有的官兵啊都是由宪兵司令部情报处情报科直接领导的，上士班长张保明、上等兵罗伟都是特高组的中尉组员，上等兵贺玉荣是少尉组员，炊事员张敬国是准尉组员，其他上等兵6个人呢均为特高组的军士。蒋介石啊还特别规定，不管哪一派哪一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而且呀，每天的情报日报呢填写要力求准确，窃听应该不着痕迹，尤其要使共产党看不出来这个班是一些什么人组成的。
5: 听了二弟的介绍，段伯宇想了一想分析道：
4: 显然蒋介石这样做，第一 是要尽安全警卫之名将毛泽东和广大民众和爱国进步人士隔离开来，使之不能接触。第二啊，是暗中监视并且及时掌握毛泽东和中共方面的活动情况。第三呢，是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我想啊，蒋介石为了在国内和国际上树立他个人的良好形象，他确实是不愿意毛泽东在重庆出事儿的。
5: 听了大哥的分析，段仲宇总算放下心来。
6: 只要毛泽东在重庆安全，那就比什么都好啊。
5: 段氏兄弟为毛泽东的安全而忧心忡忡，这种良好的心愿反映了广大共产党员和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人民领袖的爱戴之情。这也表明段仲宇此时的感情天平已经进一步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了。
4: 这一天，段仲宇在侍从室上班的时候，无意中在作战参谋汪希军的桌子上看到了一本书，书名叫《剿匪手本》，薄薄的64开的小册子。段仲宇一看就看出来，封面上这四个字是蒋介石亲笔所写。
5: 段仲宇瞥了一眼放在办公桌子上的书，左右看看，见四下无人，便拿起剿匪手册迅速地翻看了起来。只见手册里面记的全是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迅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趁机抢占解放区和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内容。段仲宇见了不禁心有所动，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啊。这本手册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完全是一种阴谋啊。他口头上承认中共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但实际上却把共产党看作是土匪，必欲剿灭而后快。我得尽快把这个重要情报告诉我大哥，让他赶紧想办法通知那边的人。
5: 当晚段仲宇回家以后，便把他偷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大哥段伯宇。段伯宇听了，他立即敏锐意识到这些情报的重要性。
6: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我必须尽快设法报告党组织。
5: 可是困难就出在这里，直到现在段伯宇也一直没有打听到周怡的音信。
4: 这段时间出于地下工作的纪律，段伯宇一直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联系，而王启明此时也离开重庆去昆明陆军总部做了少将高级参议。段伯宇想通过他找到32军地下党负责人王兴刚的想法也就无法如愿了。
5: 为此段伯宇悄悄地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去过几次，可是由于特务看守严密，根本无法接近。
6: 哎，这么重要的情报怎么能送出去呢？
5: 谁知东方不亮西方亮，段伯宇虽然没能把情报送出去，但是中共的情报系统还是搞到了蒋介石10月19号发给胡宗南的一份密电。
4: 监党头目已经到来，正值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之际，本应该和平建设以完成共和国之大业，可是奸匪竟然趁机占领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达到割据之阴谋。如果不迅速剿灭，不仅八国抗战的功劳全部失去，而且还后患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故而说此次剿匪为人民祸福之相关，建国成败之所系，希望你能以抗战的精神，按照我所制定的剿匪手本，鼓励所有部队努力剿匪，能够迅速完成任务的部队有大大的奖赏，而那些贻误战机的部队当按军法来处置。希望你把剿匪手册印发给各个部队，认真学习遵守，切记。
5: 有了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 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在重庆谈判中增加了一个有力的筹码。同时，各个解放区军民也很快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给那些胆敢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迎头痛击。不仅保卫了革命果实，而且为谈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 毛泽东在重庆待了43天，于10月11日飞回了延安。
5: 这一段时间里，段仲宇在侍从室里的所见所闻，使他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两面派的本质。
6: 这个蒋介石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什么不胜迫切悬叛之志啊，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啊，什么五人营本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啊，真是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可是在背地里都干了什么？将自己亲笔提名，剿匪首本秘密地下发到国民党各战区，积极地准备对中共实施进剿。可相反呢，对那些背叛民族出卖良心为虎作伥的伪军却下令收编，授予国军的番号，还命令他们进攻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这哪里是英雄好汉的行径啊，分明是匪徒和强盗的逻辑啊。
5: 这一桩桩一件件极不公道极不正派的事实，使段仲宇对蒋介石这尊偶像的最后一点点好感也随之灰飞烟灭了。
4: 这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段仲宇思想上很压抑，很苦闷，也很矛盾。因为他生活在侍从室这样的环境中，他的真实思想不能有任何的流露，他必须伪装得很正统，对蒋介石和他的党国要很忠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虽然不能像多数人那样公开谩骂和反对，但也不能表露出任何的同情或支持的言行。
5: 唯一令段仲宇能够一吐为快的，便只有回到家里向父亲和大哥倾诉了。而恰巧在这段时间，侍从室正在进行整编，人事上陆续有所调整，段仲宇熟悉的老长官钱大钧调走了，在苦闷中挣扎的段仲宇也不免产生了离开侍从室的想法。当他把自己的打算说给父亲和大哥的时候，父亲和大哥都很支持他。大哥段伯宇说，
7: 二弟，我支持你的想法，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你居然出污泥而不染，真让大哥感到欣慰和高兴啊。
5: 就这样，段仲宇决心离开侍从室另谋出路，于是他向侍从室第一处副主任于继石做了报告。
6: 于主任，我听说按我们国民党的惯例，上校要想再提升就必须当过团长才有可能进入将军的位置，而我至今还没有当过团长，所以啊，我想离开侍从室去当团长，请您批准。
5: 听了段仲宇的报告，于继石表现出一副很理解很关心的模样。
7: 哦，原来是这样，这也很好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之常情嘛。不过你想到哪里去啊？
5: 段仲宇回答说，
6: 于主任，我学的是炮兵，也当过炮兵连长，我想到炮兵团去。
5: 于继石想了一下点点头。
7: 好啊，我这就向上面汇报。
5: 没过多久，段仲宇的要求便被批准了。当段仲宇最后离开上清寺德安里侍从室办公地点的时候，他回头凝望着侍从室的青砖粉墙，不禁回忆起在这里度过的一年多的难忘岁月，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感情。
6: 是的，我为自己能在这里中国最高最机密最难进入的内廷工作过而感到几分自豪，因为能圆满地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并不时受到称赞而感到几分自卑。
3: 更为能在这里结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而感到几分欣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从这里开始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我也开始知道了马克思和毛泽东，只有他们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人。
5: 也许连蒋介石也没有想到，侍从室竟然会成为段仲宇思想转变的摇篮。段仲宇就犹如从敌人的心脏里杀出来的勇士，他最终将置敌人于死命。
8: 事情凑巧，在段仲宇决定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已经在陆军大学面壁两年半的段伯宇正遵照着当年周恩来的指示，准备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资历打入到蒋介石的身边去。
5: 此时正是侍从室进行重大调整和改组的时候，除了人事上做出许多调整之外，整个侍从室机构的名称也改变了。
8: 1945年9月30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撤销了侍从室，在国民政府设文官处和参军处，文官处之下设政务局，统一掌管原侍从室二处的业务，参军处之下设军务局，统一掌管原侍从室一处和侍卫长的业务。尽管名称改变了，但是侍从室掌管的那一套工作并没有中断，还是换汤不换药。
5: 段伯宇的想法便是打入到军务局里去，可是想法归想法，要想实现却实在很难。正当段伯宇为此而费尽心机的时候，已经决定离开军务局的二弟段仲宇走了过来。
6: 大哥，你马上就要从陆大毕业了，你想过没有啊？陆大毕业以后您准备干什么？
5: 正在苦苦思考中的段伯宇听了立刻回答说，
6: 二弟啊，我也正在想呢。这么说吧，我很想到侍从室去工作，如果不行呢，我就回老家河北一带去工作，那里人地两熟，而且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局面呢。再说李宗仁已经到了北平，就任北平行营主任，我到那里去可能也会有一席用武之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四集。
5: 二弟啊，我也正在想呢，这么说吧，我很想到侍从室去工作，如果不行呢，我就回老家河北一带去工作，那里人地两熟，而且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局面呢。再说李宗仁已经到了北平，就任北平行营主任，我到那里去可能也会有一席用武之地。
6: 听了大哥的想法之后，段仲宇摇了摇头。
5: 大哥，以我之见呢，你应该想办法到侍从室去工作，那里有几个优越的条件。第一呢，他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政治机关，凌驾于行政院总参谋部以上，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接触面广。第二啊，他的工作要求高，你可以发挥你的所长，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6: 说到这里，段仲宇又向段博宇凑近了一些。
5: 大哥，我实话告诉你，今天呢，我去见余继时请辞的时候，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就回来了。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以在明天交正式辞职报告的时候啊，向余继时推荐你。余继时是蒋介石的亲戚，又是侍卫长，说话算数。
6: 听了弟弟的话，段博宇不免十分兴奋。
5: 真好啊，这样正好符合我达到蒋介石那里工作的心愿呢。
6: 于是段博宇赶紧对弟弟说，
5: 好啊，二弟，你向余继时推荐一下，看他怎么说。
6: 第二天，段仲宇向余继时递交正式辞职报告的时候，还没等段仲宇提出要求，余继时就十分客气地再一次问段仲宇：
7: 仲宇啊，你在侍从室工作了一年多，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希望你以后不仅官位高升，而且多为党国出力，不辜负委员长对你的一片信任呐。对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和建议没有？你尽管提出来，大家都是自己人，没关系的。
6: 于是段仲宇就顺水推舟地说，
5: 余主任，我只有一个小要求，就是我大哥段博宇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很快就毕业了，我大哥的学历学识和能力都在我之上，他很想到军务局来，由他来接替我的工作是很适合的，请局长多多关照。

0: 于季时听了没有多说什么，点点头道：“
1: 啊，这件事我知道了。”
0: 段仲宇听了没有再说什么，赶紧走了。
2: 在段仲宇向于季时推荐了段伯宇之后，段伯宇就一直等待着某一个军务局的人来找他谈话，可是一直等到他参加毕业典礼也没有人来找他。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事情竟然在毕业典礼上解决了。
0: 那是1946年3月10号的上午，在重庆山洞陆军大学里举行了隆重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毕业典礼。
2: 陆军大学没有像样的大礼堂，毕业典礼在大席棚里举行，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席棚里站满了即将毕业的学员。蒋介石作为陆军大学的校长亲自出席，并且主持了毕业典礼。随同蒋介石出席毕业典礼的还有一大批国民党的高级文武官员。
0: 段伯宇站在整个队列的前排，对于主席台上的人物他看得一清二楚。蒋介石等文武官员到来以后，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上了主席台。
3: 下面有请军令部长徐永昌发表毕业致辞。
0: 随着主持人员的话音，一个肩扛2级陆军上将军衔的军官威风凛凛地走到了话筒前。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段伯宇一下子想起来了，
4: 徐永昌，这不是小时候经常到我们家来玩的那个人吗？那时候他只是一个20几岁的陆大第4期学员呢，现在已经是2级上将了。
0: 段伯宇正在想着，徐永昌已经拿出稿子开始讲话了。徐永昌在讲话里说的无非都是官话，诸如忠于领袖和不负党国厚望之类。主席台下站立听讲的学生们并没有显出振奋的神情。
2: 徐永昌念完讲话稿后，身穿特级大元帅军服的蒋介石按照惯例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检阅即将毕业的人员。蒋介石一脸庄重地走到特7期142名毕业学员的队列前，从第一排第1名学员开始，一个一个接着往下看。
0: 段伯宇此时站在队列的第2排，他屏息静气，规规矩矩地站立着。当蒋介石走到他面前时，他双腿并拢，十分利落地来了一个立正，随后军姿端正地向蒋介石敬了一个军礼。蒋介石上下打量着段伯宇，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且一边看一边不住地点着头。段伯宇的心里不免感到不解，
4: 蒋介石为什么这么看我呢？还朝我点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蒋介石没有说什么，移开段伯宇之后又继续看下去，随后返回了主席台。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又说话了：
3: 下面我宣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毕业典礼到此结束。
0: 台上刚宣布毕业典礼结束，主席台上又有人大声叫道：
5: 段伯宇同学出列到台上来。
0: 正准备离去的段伯宇没有听清，主席台上随之又传来一声喊：
5: 段伯宇同学听到没有，出列到台上来。
0: 这一次段伯宇听得真真切切，慌乱之中段伯宇赶紧迈步出列，用正步走到了队列的前面。
2: 准备散场的同学都站住了，众目睽睽之下，段伯宇以标准的军姿站到了主席台跟前。
0: 此刻段伯宇的心里却十分紧张，
4: 为什么单独叫我？难道是我之前造假的证明被人揭发了，或者我的地下党身份被人发现了？
0: 段伯宇想到这儿，忽然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一时间他感到全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头脑里也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2: 就在这时，站在主席台上的徐永昌正向段伯宇招了招手，段伯宇有些犹豫地走了过去。
0: 徐永昌一脸和气地对段伯宇说：
1: 校长召见你。
0: 段伯宇一听，神经立刻放松了下来，整个人也忽然精神起来。
4: 原来是召见，记得二弟在进侍从室之前也被蒋介石召见过，现在蒋介石要召见我，难道是弟弟的推荐就要实现了？
0: 就在这时，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段伯宇的耳畔响起：
1: 遇事要沉着，要冷静。
0: 那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声音。
2: 段伯宇深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自己，神色沉稳地向蒋介石走去。此时蒋介石正坐在后台休息，段伯宇一眼看到蒋介石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段伯宇三个字，下面还有一些小字儿，但是内容看不清楚。
0: 段伯宇两脚立正，向蒋介石敬了个军礼。蒋介石抬起双眼，上下打量着段伯宇，表情温和地说：
1: 好，好。
0: 段伯宇随即又敬了一个军礼，蒋介石这才开了枪。他问段伯宇：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段伯宇字正腔圆地回答：
1: 段伯宇。你的籍贯是河北澧县。
0: 听了段伯宇的回答，蒋介石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1: 你是河北澧县人。你的令孙是？
0: 段伯宇高声回答：
6: 父亲叫段云峰，字卫霄。
0: 段伯宇还未说完，蒋介石就站了起来，一边用手指敲着脑袋，仿佛在回忆着什么，一边嘴里支吾着：过了一会儿，蒋介石的眼睛忽然一闪，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1: 哦，卫霄，段云峰，他就是你的令孙。
0: 段伯宇又是一个立正：
6: 报告校长，我父亲就是段云峰。
0: 蒋介石立刻接着问：
1: 令孙早年有没有在保定上过军校啊？
6: 父亲早年在保定上过北洋速成五备学堂，听父亲说是第四期。
0: 段伯宇一字一板地回答。蒋介石听了，缓缓地点头：
1: 我也上过北洋速成五备学堂，也是第四期，后来我从保定去了日本。
0: 蒋介石说着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随后又问：
1: 哎，你令孙现在哪里啊？
0: 段伯宇回答：
6: 保定沦陷之后，父亲带我们全家到了重庆。
1: 好，好啊。
0: 蒋介石听了似乎感到很满意，又问道：
1: 令孙身体怎么样？你们家生活可好？
0: 段伯宇立正回答：
6: 父亲身体不错，他在军委会办公厅任高级参谋，我们家住在胡家花园，生活还可以。二弟段仲宇原在侍从室二组工作，他也是陆大毕业，十七期的。
0: 蒋介石听了，脸上露出了赞叹的神情，显得很高兴：
1: 你们父子三人都是陆大毕业，难得，难得，好，好啊。
0: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又问段伯宇：
1: 你在陆大学习的怎么样啊？
0: 蒋介石问完，注意地看着段伯宇。一瞬间，段伯宇想到：
4: 蒋介石是在考核我，我必须让他满意，顺利通过这一关。
0: 于是，段伯宇把自己在陆大学习的简要情况，特别是毕业论文当中可以带部队和共产党较量较量等诓骗国民党顽固派的话说了一遍。蒋介石听完，大家赞赏，连声说：
1: 好，好，好。
0: 此时，军务局长余纪时一直站在蒋介石的身旁。在此以前，他已经从段仲宇的嘴里得知了段伯宇这个名字，知道段伯宇愿意到军务局里来工作。现在，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对段伯宇召见的全过程，心中便更有数了。
2: 听到蒋介石连说了三个好字之后，余纪时知道按照惯例召见该结束了。
0: 于是余纪时对段伯宇说：
6: 伯宇，你可以归队了。
7: 是。
0: 段伯宇又以标准的军姿向蒋介石敬了个礼，而后告辞了。出来以后，同学们一下子就把段伯宇给围住了。
4: 哎，伯宇兄，校长找你干什么？给我们讲一讲呗。
0: 面对着广大同学的询问，段伯宇简短的回答：
4: 没什么，他就是问我父亲和家里的一些情况。
0: 可是这样的回答却不能使那些好奇的同学满意。又一个同学问：
4: 伯宇兄啊，校长要问学生的家庭出身，何必在毕业典礼上问呢？快快交代，校长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0: 这一下，段伯宇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赶紧回答：
4: 啊，校长就问我这些，你们要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反正啊，我也没骗你们就是了。
0: 听段伯宇这样说，大部分的同学都相信了。
4: 伯宇兄，我们就是好奇问问，你别不高兴啊。
0: 可是也有人心里怀着嫉妒。
4: 哼，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什么了不起，是英雄就别论出身。
0: 同学们表情不一，有的尊敬，有的羡慕，也有的是嫉妒。这是因为在陆大毕业典礼上，校长指名召见一名学生，并且还问了那么多的话，在陆军大学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2: 段伯宇回家以后，便向父亲和弟弟段仲宇讲了他被蒋介石召见的经过。
0: 父亲段云峰听了蒋介石一再询问自己的情况之后，感慨地说：
1: 那时啊，蒋介石也在保定上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他也是第四期。那时候他的名字叫蒋志清，我和他呀还是同期不同班的。
0: 听完了大哥的讲述，弟弟段仲宇显得很高兴。
4: 大哥，蒋介石既然亲自召见你，就等于相面相过了，你进军务局的事情啊，我看是大有希望啊。
0: 陆军大学属于军令部，毕业生由军令部统一分配。为了能进入军务局，段伯宇又特意去拜访了军令部长徐永昌。
2: 徐永昌是段云峰陆大第四期的同班同学，段伯宇当时十岁左右，随同父亲一起住在陆大宿舍，因此徐永昌来段家串门是经常见到童年的段伯宇。徐永昌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常常带着他一起游戏。有时候夜深了，徐永昌就留宿在段家，经常和段伯宇同榻而卧，并且十分耐心地给他讲故事。
0: 现在一晃20几年过去了，徐永昌此时已经身居高位，但是一看见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有着男子汉坚毅的面孔的段伯宇，脸上还是不禁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1: 伯宇，你们段家从令尊到你再到仲宇，一家出了三个陆军大学毕业生，难得难得啊，真是将门出虎子，可喜可贺。
0: 听了徐永昌的赞许，段伯宇十分谦虚地回答：
1: 我这是得益徐老伯的栽培，家父和小池都十分感激，永远铭记不忘。
0: 徐永昌听了连忙摆手：
1: 不然不然，这主要要靠伯宇你本人悬梁刺骨，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0: 随后徐永昌问道：
1: 伯宇啊，你如今已经毕业，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0: 段伯宇于是对徐永昌说：
4: 有的，我想到军务局去，我听说呀，那是最高的军事政治机关，如果能在那里工作，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仅接触面广，可以施展个人的抱负，而且对今后的仕途发展也有好处。
0: 听了段伯宇的回答，徐永昌不禁连连点头：
1: 你想的不错。
0: 段伯宇接着说：
4: 小侄此次来，就是希望徐老伯能鼎力相助。
0: 徐永昌听罢，抬起眼皮看了段伯宇一眼，又沉吟了片刻，回答说：
1: 在者培植，
2: 轻者负之，我可以替你说句话。
0: 段伯宇听了，赶紧给徐永昌一个立正。
6: 小侄谢谢徐老伯。
0: 徐永昌摆着手笑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段伯宇又在徐永昌那里坐了一会儿，便离开了徐永昌家。十几天以后，段伯宇正式接到了要他到军务局报到的通知。
2: 四月初，段伯宇来到了军务局所在的重庆上清寺德安里，接待他的是老同事张国江。
0: 前些年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燕勋府要关押审查段伯宇的时候，就是这位张国江从中周旋，使段伯宇逃过了那一关。而张国江又是弟弟段仲宇陆大十七期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很好。段仲宇在离开侍从室之前就嘱托过张国江关照大哥，现在两位相熟的故人见面，当然都是高兴不已。
1: 伯宇兄，要说啊，你们段家可真行，感情这陆军大学是你们家开的
2: 啊。国江兄啊，这玩笑可开不得。
0: 张国江拍了一下段伯宇的肩膀。
1: 嘿嘿，老兄，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严肃了？是不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那会儿把你给吓坏了啊？
0: 段伯宇一听笑了，赶紧说，
2: 那时候不太懂事，年轻气盛，什么事情都敢干，现在不行了。
0: 听了段伯宇的话，张国江也感到在侍从室工作的确有些苦衷，便说道，
1: 伯宇兄，你说的也对，在这里工作嘛，谨慎点对的。对于我们的情况是这样，侍从室六组改为军务处的第四科，我本人呢担任第四科的少将高级参与，并且兼任着科长的职位。老兄你也分配的第四科工作，你的上级啊就是我了。咱们两个就不必多说了，谁跟谁呀？
0: 段伯宇一听笑了，亲热地打了张国江一拳。
1: 你老弟行啊，升官发财了，有你的。
2: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侍从室，为什么要改为军务局和政务局呢？委座是不是心血来潮？何必来这么折腾啊？
0: 张国江听罢，神秘地笑了笑。
1: 伯宇兄，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希特勒垮台了，小日本呢打败了，现在啊美国人做了世界的第一把交椅，人家三木大叔手上有钱，有枪，有炮，武器先进，堪称一流啊。人家美国是民主国家，看不惯中国封建这一套，委座呀为了向美国人要援助，还能不听人家美国人的？再说了，委座不是也经常主张民主吗？再得学学三木大叔那一套啊。于是啊就把侍从室撤销，在国民政府里设置了文官处、参军处，把十一处、十二处的主任改为文官长、参军长，下面又搞了什么军务局、政务局，这一套啊全是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可是这么说吧，侍从室的撤销和改组啊就是在美国人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哎，没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嘛。
0: 段伯宇听了这才恍然大悟，同时也感到很气愤。
2: 这美国军事顾问团也管得太宽了吧，岂不成得太上皇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和大伙再次的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的一个同学给我打来的。我的这个同学呢，是一个三甲医院的西医大夫。电话里他就跟我说，说老冯啊，你还记得我们医院那个小石吗？我一听，我想了一会儿啊，小石啊，我说我知道啊，不是那个急诊的麻醉科的医生吗？去年我去你们医院带研究生的时候见过他。啊，怎么了？我同学呀，就在电话里长叹了一口气。哎，走了。我一听啊，感到很诧异。这个小石医生在我的印象里啊，也就是40岁出头。于是我就连忙问呢，我说怎么回事啊？我的同学就告诉我说，昨天夜里凌晨2点多，小石给一个急性脑梗患者做术前的麻醉，刚做完，没想到就倒在了手术台上，突发猝死。我听完之后啊，很是感慨，老天呢，似乎是给这对医患呢开了个玩笑。脑梗的病人救活了，可医生却因为猝死离我们而去。一个给别人麻醉的医生，自己呢却永远的沉睡了。 其实这个小石的突然离去啊，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很显著的病因，因为他是急诊医生，对吧？经常需要是夜里工作。夜间呢，本该是我们休息睡觉的时间。那长期的夜间工作，对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全身的损害啊，都是非常之大的。很容易造成突发的心脑意外。我想起了一个以前的患者，他啥情况呢？他是脑血栓卧床，得有20来年了。其实他第一次脑血栓不是很严重啊，没有留下太明显的后遗症。可是呢，因为他不听话，让他多多注意身体，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可是他不听，夜里啊经常熬夜打牌，结果呢没几年第二次脑血栓了。哎，这一次啊真就不行了。怎么的呢？直接就说不了话了，身边也没个人，老伴儿啊很早就跟他离婚了，有个姑娘呢还在外地，最后联系到他的女儿从外地赶回来。就这样啊，这女儿呢就开始伺候他爸了，每天啊就这么插身子翻身。你想啊，他爸男同志，大体格子，而且180多斤，那姑娘呢才90来斤。一开始在医院呢，旁边有病人的家属还能搭把手，对不对？想翻翻身呢，那帮拿个东西啊。可他回家之后呢，那不行了，完全是靠这孩子一个人。有人说那就找个保姆伺候呗，这个话呀说出去简单，保姆有那么好找吗？而且那保姆只干一样活，要么我就伺候病人，要么我给你做饭收拾屋子。你不能说我又伺候病人又给你做饭收拾屋子，对吧？你给人多少钱人也不干呢。而且伺候病人呢还得分白天晚上还是24小时的，那给的钱都不一样啊，包括需要端屎倒尿布，需要翻身捶背部。你像陪护这样的病人呢，你一个月没有18000根本下不来，你再雇个人做饭，那加一起一个月得多少钱了。所以有时候不是说谈钱俗气啊，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对不对？你看没病怎么都行，正常吃一个月啊1-2000块钱

够了，对吧？甚至你都花不了2000块钱。所以吃饭花不了几个钱，就怕什么有大病。这一有大病，多少钱都不够。你像有的家里老两口，对吧？都70、80岁了，一个人病倒了，你说另外一个人怎么伺候？啊？都是70、80岁的老人，有的讲话了，晚上不睡觉，你得看着。有的呢，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那你得陪着呀。这一宿你不用睡觉了，你告诉我谁受得了？你像有的那儿女都50、60岁了，对吧？儿女身体也不好，晚上陪护一宿，第二天你看吧，那累得不行不行的，而且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呢也不得劲儿了，对吧？讲话了，老人这病还没好呢，儿女来病了，你怎么弄吧？所以啊，谁家都是吃吃喝喝不怕，就怕有这大病。就像刚才我说这个病人啊，他姑娘从外地回来伺候他老爹，你说一天两天行，人家单位不说啥，对吧？你但时间长了，你再看看现在的用人单位啊，可不管你这个讲话呢，那应聘求职的人多了去了，怎么的？单位离开你个人还不赚了？所以这闺女啊回来之后，也跟那个主治大夫交流了，说你看我爸这个情况是吧，他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状态。大夫呢就明确的告诉他了，你父亲呢这是第二次放脑血栓了，之前放过一次，他自己不注意，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基础病也很多，现在这个心脏还有衰竭的表现，脑梗的面积还这么大，所以他这情况很难输。所以这姑娘一看这样，这父亲身边不能没有人呢。有人说那没有个叔叔大爷吗？我说句难听的话，有叔叔大爷又能怎么样啊？顶多给你拿个1000、2000块钱的，有钱的呢给你拿个10000、20000的，那又能怎么的呢？对不对？他不可能天天在这伺候你啊。所以你看人到老了，真的有啥别有病。那闺女一看这样没办法，就得跟单位请长假，对吧？你得留下来伺候老父亲呢。结果呢这一伺候20来年。刚犯病的时候这姑娘才26啊。你看这一晃20年过去了，这姑娘46了。有一天呢我就碰见她了，我就问嘛，我说你成家没呀？姑娘就笑了，那笑容里啊都是苦涩，说我这情况我找谁呀？有个有病的爹谁愿意呀？而且现在也45、46了，就更没这个心思了。其实啊我心疼这孩子，你这一辈子不就这么过去了吗？你说你给孩子都耽误了，所以当父母的你留啥呀，别给孩子留病，留啥别给孩子留负担。就像我说的，有个好身体这是一种责任，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那话又说回来，像这种夜间熬夜不睡觉的啊，比方说夜里打牌打麻将

包括呢，现在人们又流行一种新的夜生活，叫什么呢？叫熬夜刷手机，对吧？这些其实都很危险。前一段时间啊，我在网上就看到了一个刚退休不久的老人，因为夜里玩手机，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这个人你想才刚退休，60多岁呗，对不对？年纪并不大，只能叫什么中老年人。这个人身体在每年的体检当中，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冠状动脉也没有问题。当然了啊，这里面的没问题不是和年轻人比，和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人比啊，你说已经是够健康的，但是就因为他长期熬夜，对吧？这个人你别看他体检的时候心脏没多大问题，但是长期失眠不好好睡觉，或者睡不好觉，就会损伤心神。心神受损之后呢，就会引发心肌梗死。所以为什么他会突发心梗？本身失眠这个现象就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他了，心脏里面寒湿邪气已经太多了，就是说元神居住的这个宫殿里面垃圾已经太多了，已经都让心神很不舒服了。但是他呢相信医院里的检测单，哎，觉得没事儿，是吧？没有把睡觉这件事重视起来，没有意识到不好好睡觉跟心脏的密切关系，结果呢落得这么个结果，实在是可悲可叹。那像类似这样的事儿，一方面说明晚上要好好睡觉，睡个好觉的重要性。我们长期呀不好好睡觉，或者睡不好觉，长期失眠，这是很要命的一个事儿。同时这事儿呢又说明我们家里啊常备点安宫牛黄丸的重要性。你像他这个心梗，如果身边有安宫牛黄丸的话，绝对是可以救活的。因为啥？因为他心脏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的死纯粹是心神受损太严重人死掉的。而安宫牛黄丸，你听这个名字，安宫安宫，安的就是心神，所以是适合他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可能都不需要送医院抢救，只要用得及时，2粒安宫牛黄丸就能给他救回来。那我们借这个例子呢，咱们说一下失眠和心脏的关系。大家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人几乎100%的睡眠不好，然后长期失眠的人绝大部分到后面都会发生心脏病。说他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问西医，西医解释不了，但是这个现象就很能证明咱们中医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心神和心包的关系。我们说失眠的原因呢，它叫心神不安，心神又叫元神啊，中医认为它在体内啊是个很独立的东西，甚至说它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才是咱们这个人的本质。说这个身体啊只不过是心神的一个住所，说白了就一个房子而已。你睡不着觉，就是心神在那折腾呢。他为什么要折腾你啊？很简单，他不舒服，因为他的家里头寒湿邪气太多了，阴冷潮湿，
他住的不舒服，那他怎么办？他就得折腾你。那么这个心神加在哪儿啊？在心包里。中医说的心包啊，就是咱们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脏。你看啊，咱们胸口啊有这么几个穴位，上面呢一个叫神藏啊，下面一个叫神风。这两个穴位呢其实都是一对的，就左右各一个，这样其实它就是两对，对吧？四个穴位，四个穴位围成一个方框，中间这个穴位叫灵虚。什么叫灵虚啊？就是心神住的地方。中医说啊，这个心神呢住在灵虚里面，然后神藏和神风都是固定的，保护它的。那么从现代解剖上来看，这基本上就是心脏的位置啊。那么心包也就是心脏，那在中医来说呢，它就是包着心神的一个壳，也就是心神居住的宫殿。那么这里头你想一想，寒湿邪气太多，那它必然会造成心神不安，神不能寐。那你想一想嘛，那你就睡不着觉呗，失眠，这就是主要原因。但是它仅仅会影响心神吗？不是的，咱们前面解释了不止一次哈，中医说的寒湿邪气，特别是湿邪，其实啊，就是咱们体内的垃圾。湿多了成为浊，浊沉淀积累成为什么呢？痰瘀，痰瘀堵塞血管，记得吧？那么心包，也就是心脏里边，这么多年的寒湿邪气，会造成什么后果？就是心脏病。所以心脏病啊，总是跟失眠连在一起的。一个人要是长期失眠，我告诉你，不出五年，他心脏多半就会出现毛病。反过来，一个人心脏有病了，多半睡眠不好。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长期失眠它是可以造成心脏病加重，甚至引发心梗的。长期的失眠会让心神受损，情绪难以控制。我们看长期失眠的人，抑郁症的、狂躁症的发病率很高。什么原因？那个心神呢，长时间的折腾，你想一想，他也累呀，他也要损耗啊，加上他的家里这儿堵那儿堵的，气血都送不过来，严重的缺乏气血。那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似的，吃不饱饭呢，长时间，你想一想，是不是就饿瘦了，又累又瘦？那心神能不出毛病吗？所以这人的脾气就会变得怪异嘛，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容易发火冲动，而这种极端的情绪又容易引发心脏病的突发。本来呀，心脏就堵了，就很危险，是不是？加上这种情绪的影响，心脏呢也容易出问题。而且不仅中医是这样认为的啊，你就连国外很多研究机构也在很早以前吧，就发现了此类的问题，并且呢做过系统的跟踪调查研究。你比方说挪威科技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领头人呢叫洛桑德，他是一个学术气息比较浓的一个人啊，他对这个问题啊就研究得很深入。你看他曾经啊带领一支科研小组，对接近53000多名男女啊睡眠的习惯呢进行研究，而且跟踪调查了11年。你看人家这种韧劲儿啊，咱得学。他们就发现了，与没有睡眠问题的人一对比，几乎每天都睡不好觉的人心脏病
危险增加 45%， 入睡困难的人心脏病啊危险增加 30%， 睡眠后感觉身体没恢复的人心脏病危险增加 27%。 就这一系列的数据啊，是研究人员将导致失眠的其他各种因素全都纳入考虑范畴之后，哎，得出来的。比方说啊，血脂高的人也会有心脏的问题，对吧？他们把这种血脂高、血压高啊，把相关的病例呢全都考虑进去了，去除这些因素啊带来的影响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说呀，这个数据非常权威，研究结果呢被咱们世界医学工作者呢普遍的承认。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小瞧自己失眠的问题，觉得失眠呢死不了人，不是的啊。往往心梗啊、脑梗啊这类病呢，就是发生在晚上，对吧？凌晨心神不安、心神意乱的时候。所以啊，长期失眠不仅对心脏有影响，对大脑同样有影响。比方说脑梗、脑出血、老年痴呆、帕金森等问题。哎，一提到老年痴呆呀，一定是我们所有人最不愿意得的疾病之一。因为它和脑梗后遗症患者一样，一旦发病，基本上就意味着以后将成为家庭的拖累，以后把自己的个命运呢交到别人的手里，对吧？无数的患者，不管之前是多么意气风发，一旦得了这个病，那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强调，有长期失眠的，家里一定得备几粒什么呢？就这个安宫牛黄丸。当然啊，这里说的失眠并不是单单指晚上睡不着觉。你看这个失眠呢，在古代叫什么呢？叫不寐。哎，咱们中国人文化底蕴是非常强的，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比方说，为什么古人把失眠叫不寐呀？说这个寐字啊，你看它多文艺，寐就是啥呢？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这是古人给出的解释。那这个不寐，如果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呢，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但古人这个不寐包含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多梦，或者是时睡时醒、睡而不酣啊。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包括醒了之后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吧？所以说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你像有的人啊，晚上睡不好觉，睡不着觉，有的呢入睡难，躺床上讲话呢烙大饼似的，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晚上十点躺床上的，结果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凌晨一两点钟还没睡着。有的人呢晚上睡得浅，稍微有点动静就容易醒，有的人一晚上要醒好几次，有的人中间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眼睁睁的到天亮。有的人呢一晚上睡的，哎，那叫一个累呀，怎么的呢？总做梦。甚至有的那人呢，那梦啊跟那个连续剧似的。也就是说，人是睡着了，但是呢他的大脑没休息，大脑还在继续工作啊，然后演电视剧给你看。然后还有的人呢白天昏昏沉沉，
对吧？哎，

牛黄丸。那么现在做安宫牛黄丸的厂家呢也很多啊，毕竟安宫牛黄丸也不是什么保密配方，明明白白的都在古人的书里面写着呢，成分啊用量啊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国家管理部门呢对它也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你用什么料，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都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啊，无论它是哪个厂家的，从总体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从细节上，比如用什么品级的药材，研磨的时候有多细，也就是在用料生产上的细节，但是它会对最后的产品呢也有一定的影响啊。你像我自己家备的安宫牛黄丸，它里面用的牛黄是体外培植的牛黄。有人会说了，体外培植的牛黄有啥了不起呢？天然的不是更好吗？这个是大家伙对牛黄这个药不是特别了解啊。牛黄啊，其实就是牛体内的胆结石。通常情况下，牛得胆结石病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也就是说一千头牛这其中才有一到两头会有这个胆结石。而且啊，不是所有的胆结石都能达到优质牛黄的标准，所以天然牛黄啊极为稀少。有一句话嘛，叫做一克牛结石价比黄金，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在不能说完全没有天然牛黄，但用天然牛黄入药的简直太少了。大家想一想吧，牛得胆结石的几率是千分之一，啥概念？这个太难得了，所以天然牛黄的稀有程度相当于就是没有了。那体外培植的牛黄，它是以新鲜的牛胆汁作为基底，采用体外生物反应模拟技术，模拟出牛胆囊的内部环境，最终形成和天然牛黄结构几乎一致的结晶，所以在功效上也是最接近天然牛黄的。并且体外培育牛黄已经载入中国药典，经过国家认证，可以等同于天然牛黄使用，其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安全有效，大大缓解了天然牛黄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体外培育牛黄斩获诸多奖项，包括国家中药一类新药、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国科学技术等五部委颁发的国家重点新药啊等奖项，可谓一经问世，就是中医药文化界一颗闪耀新星。2021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牛黄中核心成分胆红素有着抵御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药典对于牛黄中胆红素含量的要求。牛黄作为药用时，最主要成分胆红素的含量不得低于 18%，而作为急救用药的牛黄，其胆红素含量则不能低于 35%。 但是经测定，体外培育的牛黄胆红素的含量达到了 40% 多，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药典标准。这下大伙知道这个体外培育的牛黄有多好了吧？正是凭借这些珍贵药材独特又强大的功效相互配合，安宫牛黄丸呢才有这般出色的急救本领。所以安宫牛黄丸是中药当中的急救用药，关键的时候啊能保命的，所以它贵。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安宫牛黄丸呢，我强烈建议每个人家里都得备几粒，尤其是有三高的，有动脉硬化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包括长期失眠睡不好觉的，每人至少得备个三粒儿，你记住了啊。

0: 他是在关键时刻救你命的，明白了吗？有人说这药这么好，说我没事我就吃点，没事就吃点，不用，你还真的不能这么着吃啊，它不是让你当饭吃的，它是在关键的时刻救你命的。就是你突然间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比如突然间心脏难受的不行，胸口憋闷的不行，感觉快要晕厥了，或者说突然感觉头晕脑胀的，那有的人突然间眼前是一过性的黑蒙，有的人就突然间半边身子发麻发木，甚至就动不了了，也就是中风脑梗前兆了，或者感觉快要倒那儿了，趁着家里人打120那个功夫劲儿，赶紧给他吃上一粒儿。说真的啊，救你命，你吃它和不吃它可能最后的结果大不相同。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做大手术了啊，在24到48小时之内你也可吃一粒儿，能帮助你术后恢复。再有呢，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啊，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吧，心脑意外高发期，你连续吃个两三天，对你的心脏啊大脑啊，它能起到很大的预防作用。尤其是那些有三高的，动脉硬化的，冠心病，脑梗，腔梗啊，就这类病的病人，还有就是长期失眠睡不好觉的啊，我在这儿郑重的提醒大家，你在家里备上点，因为啥，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然后呢，平时你是该化瘀你就得化瘀啊，该通堵你通堵，该修复修复。那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它是干什么，化瘀的。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是修复的。那为啥化瘀之后还要修复呢？其实这个道理啊很简单，我一跟你说你就能明白。你比方说啊，咱们在树上啊，你看现在都住楼房啊，过去都住院子，家里种树，树上你钉了一个大钉子，后来你发现不好看啊，你把这个钉子给它拔下来了，拔下来之后呢，是不是树干上就有一个钉子洞啊，对不对，钉子洞啊，那你要不管它呢，慢慢这个地方就开始怎么样生虫子，或者开始怎么腐烂，然后树死了。所以你怎么办，你得给它抹上修复剂，让这个病灶啊尽快的愈合。哎，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那钉子眼还在呢，对不对，就容易啊导致这个树死掉。但是你要给它抹上这个修复剂呢，慢慢你就发现这个钉子眼啊，这窟窿眼愈合了。其实咱们人呢治病它是一样的。我常说一句话，世上是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无论治什么病，化瘀通堵这个事儿，这个是基础。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 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0: 当了四五十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那红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红景天。
2: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红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0: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你比如说吧，冠心病这个病啊，它其实就是由淤堵造成的，对吧？一开始心脏血管淤堵没这么厉害，只是轻微的憋闷上不来气儿，休息休息可能就好过来了。但如果说你没有进行治疗，没有干预，逐渐逐渐的这个心脏血管啊就越淤堵越厉害，但这个供血供氧啊它就供应不上去了，所以怎么的呢，频发的出现心绞痛，自己也害怕，就怕自己突发心梗，慢慢啊这个心脑供血啊逐渐就影响到心脏了，所以开始怎么的，心肌受损，心肌就开始出现萎缩坏死。所以你看有这个冠心病的身上没有劲儿，其实就是你心脏血管淤堵导致了你心脏受损了，导致了心肌出现了萎缩坏死。你说啊，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降低了。你看为啥很多老年人心脏房颤、早搏、偷停啊，包括说心律不齐、失上素，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治疗冠心病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化瘀堵，对吧？啊，你看讲话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它通了你就不疼了，它不通你就疼。所以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疼？那这一下子给你通开了，心脏啊就不疼了，也不憋闷了，也不心慌了，也就能上来气儿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树上那个大钉子拔下来了，但是那个钉子眼怎么办呢，难道不管了？你像冠心病似的啊，现在心脏血管通了，对吧，气通了，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之间也连通了，但是你之前因为淤堵所导致你心脏的损伤，我就问问你，你管还是不管？心肌萎缩坏死你管不管？难道你就看着他心衰，即使是心梗那也是心梗致心衰然后突发意外死亡的？心梗本身呢它不死人， 心梗只是一个过程，对吧？堵了。心梗突发之后，它为什么会导致人死亡？因为你的心肌大面积坏死。那心肌大面积坏死是什么？心衰，对不对？那你心脏都不跳了，最后你不是就死吗？所以啊，也就是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一部分心脏心肌细胞就已经死亡了，所以它不能参加心脏的跳动了。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心脏功能缺了一半的能力了，蹦不起来了，它不就衰竭了吗？所以这叫心衰，心衰才会导致人死亡。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心脏不跳了，怎么办呢？我们进行按压，对吧？在按压的过程中，其实是等于什么呢？挤我们这个心脏，之后再让它舒张开，啊，再挤再舒张，对吧？争取让这个心脏能够恢复它的跳动。但是很难呢，有的时候你这个挤压根本就没有作用，包括有的时候他心衰的时间太长了，所有的心肌细胞都已经死了，那就没用了。所以这个心脏呢，它本身自己就没有劲儿再跳了，哎，就是心肌萎缩坏死了。所以心脏没有跳动的功能了，那我们得让它怎么呢？让它有啊。心脏只有跳动，人才能活呀。所以你就得强心了，就得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那怎么增强啊？是不是你得把那个萎缩坏死的心肌你给它修复啊，对不对啊？所以这病你得管，它不能说你看着它一天一天心衰，咱们得一天比一天的好才行，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治疗冠心病，你除了化淤堵之外，你记住我的，你还得强心啊，这样你心脏才能够好病。还有你像那个脑血栓病人，那偏瘫后遗症啊，不是说你化瘀了我这病就好了，之前脑梗带来的脑神经受损，脑神经萎缩坏死，这个病你得直视它，明白吗？你像说话、走路、吞咽、闭眼睛，这不都得靠我们脑神经支配吗？所以你想改善后遗症，你得把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这个脑神经给它修复上。这就像什么呢？咱家那个电线似的，你不管哪根线断了，是不是它灯就不亮了，对吧？所以你怎么办？你就得想办法修复它，把它给修好了。你修好了，通上电了，你家里那个电器呀、冰箱、彩电你才能用，对吧？其实这跟咱们人是一样的。那我们用非牛质冻干粉的药就是给它进行修复的，而且呀，是奔着它修复好去的。哎，你修复好了才能改善这些后遗症。那正常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说实话挺贵，一个月呀，你得1398块钱起步。为啥用个起步呢？你病重，你要多吃点，多吃点那就不够，甚至有的都得1700吧。咱说实话啊，正常咱老百姓，你说谁舍得花这个钱，对不对？都舍不得。像之前呢，多亏我的一个学生刘爽帮了咱们，非牛质冻干粉到现在呢，说实话也没让大家伙花过一分钱，对不对？但以后不行了，以后呢，你要想用你就得单独花钱买了。所以为此呢，我专程跑到了广西的巴马，也就是非牛质老董事长这儿。老董事长跟我讲说，这个刘爽啊，当初把这么好的药作为赠品给送出去了，让这个药显得没有价值了。你说这个让我跟这个医院怎么去交代？ 让我在水质学会怎么交代吧。后来老董事长就跟我说，算了，我也不处置刘爽，我还让他继续担任总经理，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让你和你这个病友啊替我隐瞒一件事儿，就是曾经赠送过非牛质冻干粉这药这个事儿。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提了，当从来没发生过。我呢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荣誉。我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大家呢都看着我呢，我不能因为这件事儿破坏整个水质行业的医疗前景。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请冯老师以及你的那些病友兄弟姊妹们替我隐瞒住这件事。我一听，我说这个是应该的啊，我说老董事长，我说你放心，这件事以后不会再提了，但是我也有个不情之请。我这个呢也是替我们这些被病痛折磨的穷苦的兄弟姊妹，我说我求你来了，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非牛质冻干粉这药。哎，这时候老董事长就笑了，说是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呢，我说老百姓也没钱啊。我说你看我这个存折上就有2万来块钱，我说这几个月呀，给我这些兄弟姊妹讲课，我不仅是没挣钱，我还花了一些钱，都是我自己掏钱给大伙买点这个买点那个的啊。我说老董事长，你可以看，就这一笔一笔的都是有记录的。那时候老董事长就说，我就冲你干这个事儿吧，我越来越想交你这个朋友，你这个人太实在了，你说为了非牛质这个药你来了，然后咱们聊聊的也挺好，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更何况这事儿还需要你帮我保密，所以我要是帮你吧我又心疼，我要是不帮你吧我又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你那些患者朋友然后到处说去。我说老董事长，你这个你就放心，谁也不能去说，这事儿我给你做个保证。老董事长说，那我再想想吧。然后我又说，我老董事长啊，我说我还有个事儿，我说我看你那个水杯挺好的啊，纯银的，我说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也不喜欢打听，因为一会儿我给这些兄弟姊妹啊讲课半年了，不容易，所以我也想给大家送点纪念品，留点这有意义的。我说我看你这个水杯挺好。老董事长说，这水杯呀可贵了，这水杯商店呢你得卖个3000多，这是纯银的，是有证书的，而且杯子上面还雕刻着字儿呢，雕刻的是百字符，也就是100个福字，各种的写法，说这是乾隆皇帝写的，给他雕刻在这个纯银的水杯表面了。老董事长说，像我们广西啊、云南，你包括贵州地区，无论男女都喜欢带银子，因为什么呢？银能治病啊，而且银能解毒排毒，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所以男女呢都习惯性的带个银手镯，用银碗银筷子，甚至说用银水杯，所以我们当地呢有这方面的风土习俗。你看姑娘出嫁必须是什么呢？穿金戴银，讲话了，银装素裹必须带身上。所以你看这个苗族的姑娘一逢重大的节日那都是银装素裹，我们当地人呢也习惯喝这个银水杯里的水。比如说你这个水要是不好，这个水杯马上它就能表现出来，水杯内呢发黑，说明什么呢？水质不好。不都说吗，好水等于好血吗？所以每天喝饮水杯里的水， 对血液好。为啥呢？因为人这个血

0: 90% 以上都是水，所以好水等于好雪。我说老董事长啊，我自己不要这个水杯，但你把这个水杯匀给我一点，我送给我的这些兄弟姊妹。老董事长就说，这个东西贵啊，你送他干啥呢？说这么贵的东西，我说你知道现在银子多少钱一克不？所以这一个纯银的水杯成本贵着呢。我说实在不行呢，你把生产水杯的联系方式呢，你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然后我顺便说了一嘴，我说这个飞牛治这个药啊，就这么定了啊，最后一次呢，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老董事长说，这个事儿我得再想一想，完事儿呢，我给你答复。其实这么大的事儿，对他来讲，真心的也不容易，所以呢，还是要给他点时间考虑的。但咱们不能等太久啊，我打算今天呢，跟飞牛治的老董事长敲定一下，看看最后一次给咱飞牛治冻干粉这事儿行不行。主要是咱们还有一档子事儿呢，就是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从550调到600块钱这个事儿，快临近了啊。因为高山红景天的原材料价格不是上涨了 30% 吗？所以就造成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价格也要涨。小斌也跟我说了，说药厂有很多的难处，所以想把这个价格呢跟医院拉平。拉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759统一了。其实他说这些吧，我能理解，但这一盒涨200多块钱，我说你这么做就有点欠妥，肯定不行。这老百姓一点准备没有。我说就这么的吧，现在呢，咱依然是按照原来最初的价格550一盒，你涨也得慢慢涨，一个月呢以后吧，先涨50块钱，也就是从原来的550调到600块钱，慢慢的逐步逐步的再跟医院拉齐。我说最起码呀，你得给人一个缓冲的时间，你得给大伙一个知晓的时间，对不对？你得让大家伙能接受啊。所以就这段时间呢，我为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啊，说实话没少操心。之前说好的一个月以后呢，从550块钱涨到600块钱，现在算算啊，也就还剩下10多天。所以有需要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的，想在涨价之前囤一点的，有需要飞牛治这个药的，这回真是最后一次了啊。另外还有就是啥呢，有需要咱们说这个纯银水杯的，你呢也多留意点，上点心。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啊，送给大家留作纪念。你就记好，好水呢等于好雪，每天喝一杯好水，健康没病还长寿。包括安宫牛黄丸，最近呢也有好多人问能不能再帮着弄一些。这个啊，得给大家交个底儿。随着咱们节目的播出，安宫牛黄丸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涨。原来啊，生哥药业的生产线现在啊排期非常的紧张，如果坚持用他家的话，恐怕会严重影响咱们的使用。所以关于安宫牛黄丸这个事儿呢，我还得让小斌去帮着协调，必要的时候估计得启用另一个大厂的生产线。那为啥这事儿我得让小斌联系呢？主要啊，还是想把这个费用呢也都揉他那里面去，也就是都算在他的账上，具体呢让他和厂家谈去吧。这样呢咱们大伙呢是不是又能省下一笔钱了，对吧？所以有时候啊，你得赶机会，要是没有这个机会，那你怎么运作这个事儿啊？你怎么跟人家提呀，对吧？ 那所有的事情，我今天呢，都跟各方人马再敲定一下，预计明天吧啊，给大伙一个准信儿，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呢，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2007年，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普通大学生，英语一般，性格内向，学历不出众，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能用18年改写自己的命运。他不是创业海报上的成功样板，没有融资故事，也不靠风口起飞，他跑工厂、验货、剪视频、盯数据，一件件事亲力亲为，做过外贸，开过工厂，转过电商，干过直播，踩过无数次坑，又咬着牙爬起来，换条路继续走。这不是一本照本宣科的商业指南，而是一位实干派创业者把18年试错经验和判断原原本本写下来的复盘，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现实中打硬仗，在逆境里翻身。面对内卷与不确定，当你焦虑撑不下去的时候，希望这本书能给你方向、方法和走下去的力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创业18年。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说到电商这个领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抓流量、追风口，但在真实的生意场上，懂流量固然重要，懂产品才是根基。拼爆款固然能一时风光，但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续航能力。平台的逻辑其实很清晰，它更倾向于把流量分给那些读懂了游戏规则的人，那些只会投机取巧、钻空子的做法或许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很难持久。真正能够撑得起口碑、经得起反复购买的核心

产品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很多人做内容有一个误区，以为内容越花哨越好，但其实好的内容只有一个目的，让用户快速确认买它是对的。直播带货这几年火得一塌糊涂，但你要明白，直播成交的本质不是主播嗓门大话术狠，而是主播用自己积累的信任感帮用户完成最后的拍板决策。至于技术红利，那更是靠不住的。今天你靠某个新功能新渠道火了一把，明天别人就能够复制。真正决定你能不能在行业里活下去的，是在红利消失之后你依然拥有稳定盈利的能力。今天讲的这本书的作者网名叫风中的厂长，他进入电商领域的故事说起来还挺偶然的。2003年春，风中的厂长刚上大学不久，因为新生不能带电脑进校，为了追求喜欢的女生，他只好每晚去网吧用 QQ 聊天。后来因为非典学校封闭了，他改去图书馆上网，结果图书馆的电脑弹出了一个窗口，上面写着淘宝网三个大字。那时候的淘宝就是靠这种弹窗做推广的，大家起初都很反感，但很快就发现上面东西多，价格便宜，尤其是衣服。没过多久，身边就掀起了一股在淘宝上买东西的热潮。淘宝靠这种推广方式和海量的产品，很快就把竞争对手甩在了身后。他毕业之后先是进了影视广告公司，后来又回到了杭州做外贸，忙得脚不沾地。直到2008年下半年，他新开的工厂遇到了危机。这时候他看到一篇报道，讲一个大学生开淘宝店一年赚了500万，被深深地震撼了。正好当时一个法国客户订了一批鞋，最后剩下700多双，他处理不掉，就交给了一个开淘宝店的同学来帮忙卖，结果一个月就卖光了，而且成本40-50块的鞋卖了198块。这件事让他下定决心进军淘宝。刚开始做电商的时候，厂长尝到了不少甜头。2009年下半年，天猫的前身淘宝商城上线招商，他立刻跟风开了第一家商城店，这给他带来了一大波红利。那时候商城店的流量是个人店的5倍，转化率也高得多，几乎可以说是躺着赚钱。但好景不长，他当时既要管工厂，又要做外贸，还要忙电商，忙得不可开交，整个人非常的烦躁。后来他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个美国大客户挖走了他厂里一半以上的工人，他休整了很久，才好不容易让工厂重新走上正轨。那时候他意识到，如果想让公司发展壮大，就必须培养团队，不能什么都靠自己一个人。2011年，淘宝商城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很多小卖家选择了退出，而留下来的人享受到了电商史上一波巨大的流量红利。他当时已经拥有了一家天猫店，但运营的并不好。后来他找过代运营公司，结果发现对方根本不靠谱，说好4个人运营他的店，实际上是1个人管4家店。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一边盯店铺一边学习。厂长后来引以为傲的运营水平，其实就是被那家代运营公司给气出来的。2012年，他参加了天猫鞋业峰会，认识了许多业内高手，学到了很多营销知识，感觉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回来后，他亲自运营店铺，请外模拍摄，自己动手制图，废寝忘食地干了2个月，店铺第一次在细分类目中排名第一。那段时间生意突然火爆起来，人手严重不足，他和女友客服3个人连轴转。女友本来是个很柔弱的姑娘，却经常去仓库发货，忙得灰头土脸。2013年下半年，女友从银行辞职，和厂长一起全身心投入电商事业。她审美能力很强，负责产品设计与开发，

他们相继开发出许多爆款，陆续开了8家天猫旗舰店，销售额在好几个细分类目里遥遥领先，一时风光无限。那时候他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花了140多万。提车那天，销售经理告诉他，当天卖出去的4辆保时捷，买家全都是做电商的老板，可见当时的电商红利有多大。然而成功来得太容易，容易让人忘乎所以。那时候他以为成功都源于自己的实力，却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赶上了平台的红利期。聚焦实战硬功夫加避坑干货，熬过低谷做对决策，在困局中闯出一条盈利之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创业18年，欢迎继续收听。说到开发爆款产品，厂长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在服装鞋帽这类大众消费品上，首先要了解市场喜好，把握流行元素，多看看国内线上线下的爆款，从中吸取灵感。其次要抓住流行色，像牛油果绿、樱花粉这些颜色特别适合做女性产品。还要注意女性消费市场的一个趋势，生活日用品越来越偏向萌和治愈的风格，服饰鞋类则偏向高级感。另外，小尺寸里往往藏着大商机，很多传统产品太大了，把它缩小不但能够实现差异化竞争，还能获得更高的利润。跨界参考也是一个好办法，他从眼镜工厂学到一种喷漆技术，后来用在鞋子上做复古渐变色，效果特别好，关键是同行很难模仿。当然记得为产品申请专利，这是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在跨境电商领域，厂长开发童鞋的思路也很清晰，先确定欧美儿童喜欢的元素，比如恐龙、独角兽、消防车、小黄鸭之类，然后确定主色和辅色，男童鞋一般用绿色、藏青色，女童鞋用粉色、紫色，接着找设计师根据配色设计图案，再交给工厂打样，反复调整直到满意为止，最后先小批量试产，找到热卖款式再大批量生产。他用这个思路做了一款洞洞鞋，在亚马逊上热卖了5年。生鲜电商是厂长后来重点做的领域，也是所有电商类目里最难做的，水非常的深。他做的生鲜品牌核心理念是不用保水剂，提供健康安全的新鲜食材。厂长最初选择入门产品是无保水剂的大虾仁，卖了100万包之后发现竞争太激烈，必须扩展品类。2023年初，他在福建东山岛发现了一种蟹腿肉，口感鲜甜嫩爽，非常惊艳。但这种产品来自一种产量有限的螃蟹，没办法大规模生产。他找了几家工厂打样，但样品要么碎肉多，冰块占比高，要么加了保水剂，口感很奇怪，完全达不到他的要求。后来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家专门做出口的工厂，生产的蟹腿肉品质很好。他只拍了一条视频发到各大平台，也没怎么投钱推广，光靠直播就把货卖光了。2024年，他以全网最高价格买蟹腿肉，创造了全网最高的销量。虽然价格高，但一分钱一分货，他坚持用优质原料，获得了大量回头客。后来他用同样的思路卖青花鱼，很快也让销量做到了全网第一。这两款产品在2024年一年共卖出超过100万包。他选择抖音和视频号这两个内容电商平台，因为只有内容平台才能让他有机会把产品真正的价值讲清楚，传递给消费者。对于没有资本积累的普通人来说，初期做电商很难直接开发产品，选品就变得格外重要。厂长分享了两个选品思路，一是选潜力款，各大平台都有数据分析工具，可以从中发现进

期的爆品以及它们的增长曲线。当某个产品处于增长早期，就是销售的好时机。二是爆款产品改良法。当你发现某个新品卖得很火，不要急着去卖同款，而是分析一下它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有哪些卖点可以添加，然后找到行业内比较好的工厂进行改良。关于电商的本质，厂长的理解非常实在。普通人做电商一定要把两个要素弄明白，流量和转化率。流量取决于曝光量和点击率，曝光量主要看店铺在平台上的地段，好地段就得花更多的推广费。转化率则是下单人数除以进店人数。要想提高转化率，产品的品质、颜值、性价比、促销手段、售后服务、消费者评价等等都很重要。另一个关键点是人群标签。很多人只看不买，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潜在的消费者。做电商需要用技巧筛掉非目标消费者，让店铺标签变得精准，平台才会推送更多精准流量，转化率才会越来越高。如果选择付费推广，平台可以把人群标签设置得非常精准，性别、年龄、收入、爱好、有没有孩子、住哪个区域，全都被标记好了，你只需要精准选择匹配的人群就可以了。18年过去了，当年的普通大学生如今已经是一个在多个领域都留下过脚印的创业者，他踩过的坑比大多数人走过的路还多，但每一次跌倒之后，他都能爬起来，换一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创业18年这本书把一个普通人18年摸爬滚打的真实经历摊开在你眼前，他踩过的坑、交过的学费、总结出的经验全都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对于正在创业或者想要创业的普通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让你知道，成功不是靠运气或风口，而是一次次跌倒后爬起来的坚持。当你感到迷茫、焦虑、撑不下去的时候，这本书就像一个过来人在你身边拍拍你的肩膀说，别怕，我也曾和你一样。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创业十八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风雨兼程者说，十八年沉浮，从地下室到办公室，从三人到三百人，没有爽文，只有熬出来的真实，创业者都能照见自己。读者烧不死的鸟说，现金流断裂，合伙人背叛，大厂围剿，每一页都是血泪，适合在放弃边缘时读，比任何鸡汤都管用。读者凌晨四点的键盘说，这不是成功学，而是一本避坑指南，作者把踩过的坑一个个画出来，后来者能少走五年的弯路。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一本书读懂生活中的金融常识，底层逻辑二，三十岁回乡去，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 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8: 本台消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7: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 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处。

0: 木吉中学临时安置点。
1: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3: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桂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4: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5: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6: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7: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

0: 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天空，天域再放，
6: 烽火不间断，
5: 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有人说，人之所以热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每天为生活忙碌的我们，偶尔总有那么一刻想要停下来静一静，背起背包来一场旅行吧。那么今天就跟着小麦一起出发。你好，我的各位听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大文豪维多克·雨果曾经说过，布鲁塞尔大广场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位于森纳河畔。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星罗棋布，和现代化的繁华商业中心和谐相融，使得这个城市如同上帝馈赠给人间的礼物，拆开就是层层的惊喜。 布鲁塞尔不大，于是整个旅程就成了背包徒步游。阳光暖暖地洒在肩头，一路花香，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达了布鲁塞尔的中心大广场。这是布鲁塞尔的市中心，充分彰显了这座城市的宏伟气势，因此也成了小麦的首选之地。布鲁塞尔用花岗石铺成的地面，走起来有很厚重的质感，四周环绕着巴洛克式的山墙装饰、哥特式的尖窄房屋和古典式的三角楣屋顶，配以典雅华丽的雕塑和镂刻，让人恍然间以为自己穿越回了文艺复兴时期，亲眼见证了路易时代的艺术精髓。怪不得大文豪雨果也愿意不吝言辞地盛赞这个地方。广场上小鱼莲的铜像赫然映入眼帘，顶着蓬松的头发，翘翘的鼻子，笑眯眯地站在一个约2米高的大理石雕花台座上，旁若无人地在撒尿。他的尿像涓涓细流，常年不息地浇筑在下面的水池里，也浇筑着这个城市的文化之根。他那天真活泼的姿态，栩栩如生的神采，十分逼真而又惹人喜爱，这就是被比利时人民称为布鲁塞尔第一市民的小鱼莲了。传说在14世纪的时候，外国侵略军准备炸毁布鲁塞尔这座城市，小鱼莲急中生智，用一泡尿浇灭了正在燃烧的导火线，从而挽救了布鲁塞尔古城，使全城百姓幸免于难。比利时人民就将小鱼莲引以为自豪，盛赞他那勇敢机智、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所以说，行走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小尿童的摆设、冰箱贴以及各种招揽生意的小尿童模型，整座城市的文化质朴感油然而生。看着小鱼莲那胖嘟嘟的面庞，突然就从心底蔓延出无限的感动和欢喜。街道两侧遍布着华夫饼的小店，隔着精致的落地橱窗，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让人移动不开脚步，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进店里细心地挑选。华夫饼是比利时的特产，有将近20种口味，表上各种颜色的奶油，用草莓、香蕉等各类新鲜的水果加以点缀，色彩缤纷的模样漂亮而又诱人。咬一口热乎乎的华夫饼，感受微甜的绵白糖在舌尖融化的细腻触感，松软柔嫩，奶油清甜，草莓新鲜，如同被柔软的云朵环绕拥抱着。小麦想，幸福感大概就是这样简单吧。穿过街道来到了比利时的漫画艺术中心，这里是漫画爱好者的天堂，最早出自建筑大师奥尔塔之手。当小麦看到蓝精灵的漫画模型的时候，不禁有了一种回归童年的欣喜之感。比利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漫画人物丁丁和蓝精灵的故乡，同时还

还有其他670多位漫画家的作品，其中还收集了不少著名作家的手稿。在这里逛上一圈，基本上就可以充分地了解那些卡通人物诞生的奇妙旅程了。比利时的艺术家们还在这里设置了图书馆和啤酒馆，因此爱好漫画的人常常可以在这里休闲地享受一整个下午。不仅如此，布鲁塞尔的街头也到处充满了漫画人物的公仔和模型，整个城市俨然早已经成为一个卡通城，到处洋溢着欢乐的元素。在这里漫步，小麦那被成人世界埋没已久的童心也像欢快的鸟儿速速飞进了森林，有了一种类似于返璞归真的奇妙感受。走出漫画中心，来到了圣米歇尔圣古都勒大教堂，这是比利时最重要的教堂。7月21日的独立日活动，全国性的天主教典礼都会在这里举行。据说这座教堂早在1047年就存在了，13世纪的时候经过重新翻修，教堂就变成了哥特式风格。虽然外表并没有过多繁复的装饰，但是简单的线条看起来修长醒目，十分舒服。小麦到来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教堂南塔楼上的皇家铸造的49个牌钟合奏起欢乐美妙的音乐，让此行也变得幸运非常。下午在回布鲁塞尔大广场的路上，路过公园，看到许多比利时青年人或席地而坐，或躺着晒太阳，欢歌笑语阵阵传来，让小麦也忍不住入乡随俗，买一杯下午茶，坐在草地上，静静地感受这异国的宁静与闲适，深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悠然。傍晚的布鲁塞尔大广场中央搭起了大舞台，一场露天广场音乐会就这样任性而肆意地拉开帷幕了。年轻人围在舞台下的圆桌边，附近摆满了贩卖啤酒和小吃的小摊儿，歌声、笑声、交谈声都在这里汇成了欢乐的海洋。伴着宁静悠然的黄昏散步回酒店，路过了布鲁塞尔有名的涂鸦墙，斑斓的色彩和寥寥数笔就再现了《丁丁历险记之卡尔库鲁斯案件》中的情景。哈德克船长、丁丁和白雪正从宾馆的防火梯逃脱警察的追捕，看着看着就觉得这座城市越发的可爱，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艺术的浪漫和孩子气的天真，不仅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也给路人带来了美好的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布鲁塞尔的明朗之中，在布鲁塞尔的静谧夜色中安然入睡。这座城市的浪漫，连同孩子般的天真和纯澈，都悄悄地奔入梦来。第二天继续我们未尽的徒步旅程，穿过一片街区，小麦来到了布鲁塞尔的巧克力一条街。站在大萨伯龙广场的街头，从左到右，世界十大最贵的巧克力店一字排开，各占一个街口，场面甚为壮观。这里有巧克力品牌中的路易威登，这是整个比利时最古老的巧克力制造商。当时他的创始人将各种水果揉进可可时，曾经这样说道：这些巧克力就像我们年少时在梦里遇到的女孩那样迷人，香醇的口感有一种情窦初开的滋味。于是巧克力所代表的浪漫爱情就慢慢地融化在每个有爱之人的舌尖味蕾上。而比利时皇家御用的巧克力品牌歌地凡，据说当时比利时的王子大婚的时候，这个牌子的制造商还为王妃设计了同名的款式。除了这些，还有比利时王室特供的巧克力品牌之一，种类丰富的干果揉杂在巧克力当中，口感香浓而又别具回味。最终小麦走进了巧克力品牌中的路易威登。走进店里，店里的巧克力极致精致，是因为它有严格的温度控制，因此不宜久放。掰下一块放入口中，可可的浓郁随之在胃部暖暖地化开，瞬间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漂亮的店员女孩告诉小麦说，平时食用的时候还可以用热牛奶冲泡，巧克力融化了就可以饮用，但是要十分注意牛奶的温度，温度过高的牛奶会影响口感，但是不热又化不开，因此只要把握好这个度，就可以调配出纯正地道的热巧咖啡了。路过歌地凡的橱窗，一位店员正在优雅地制作巧克力草莓，不过是把新鲜带叶子的草莓在机器转动的巧克力酱里滚一下，放在布上晾凉后装袋儿。但是看到绿叶点缀着的鲜红色娇艳欲滴的草莓，配上店员娴熟温柔的手法和专注的神情，突然就觉得巧克力草莓的魅力也被成倍地放大了。在前往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的路上，小麦看到了街拍的模特，年纪很小的样子，但是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专业，像极了时装杂志上妆容精致、举止优雅的女子。这一刻，小麦在异国的街头突然就感受到了世界文化的碰撞和冲击。来到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这座已经建成超过200年的建筑，收藏了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艺术珍品。无论是罗马帝国、古希腊和埃及的珍贵出土文物，还是中东和波斯古国的浮雕和铜盾，以及来自南美洲、大洋洲、中国和东南亚的艺术珍品，13世纪的越南陶器、西藏绢画以及印度舞娃，都可以在这里寻访到踪迹。这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使得历史的厚重和古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之后途经比利时皇家广场，到达了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这里被称为比利时最美丽的新古典主义和新艺术派主义的融合之作，收集了大约8000件乐器，举世闻名。展示厅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如同一部浩瀚的音乐史书，向我们讲述着乐器的慢慢演变过程。抚摸散发着金色光芒的萨克斯风，
小麦仿佛看到了那个才华横溢的比利时萨克斯先生。听闻美国总统克林顿当年访问比利时时，还专程去萨克斯的故乡拜访过。在顶层的露天餐馆小憩之后，小麦开始慢慢往回走。布鲁塞尔皇宫上方的国旗正在空中飘荡着。那么，比利时的国王现在一定正在里面办公吧？想来也觉得是一件颇为神奇的事情。但是，国王一家并不在这里居住，只有外国元首访问的时候才会被安排住在这里。而国王的家却远在布鲁塞尔郊区的拉肯皇家城堡。路过那些被想象奇特的比利时人民漆成红色的油桶，顺手把沾惹了北欧阳光的明信片寄给远方的友人。我的这段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到34度。趋势天气，11号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到34度。12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到33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省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连云港港再度收获广州港亿元拖轮建造订单，台风八威逼近，我市腾库容备物资积极应对，全国硬壳格水产行业标准在我市落地，港城7月技能夜校全新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8号，全省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坚持人命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格按照最不利局面部署防御工作，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做足最充分准备，采取最有力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一线调度，各级防汛指挥部要牵头抓总、统筹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在岗在位、严阵以待、守好关口。要加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排查整治，守牢江河湖库防洪安全，从严管控水上风险，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全力防范应对城市内涝，紧盯守牢农村安全，着力消除各类建筑和设施风险，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确保企业生产和文旅研学等活动安全。要过期做好应急救援充分准备，发挥12345民生热线等作用，有效开展信息发布，引导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建立转移台账和网格化转移清单，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统筹抢险物资、装备、力量，建强专业抢险队伍，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副省长马世光主持会议，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防止成员、中央驻苏有关单位以及相关保险机构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市建市区防止成员、流域驻苏水利机构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对台风路径强度走势、预警监测、防御应对等有关情况措施做汇报。省会议后，我市立即召开续会，市长周进就贯彻落实省会议精神，抓好八威台风防御工作做部署。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足防字当先，摸清风险底数，全面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科学研判天气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全力打赢防汛防台攻坚战。要突出重点领域，精准落实防控举措，扎实做好海上与沿海防控、城市安全与内涝防范、流域行洪与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用足用好各类传播渠道、媒体平台，将通俗易懂的预警信息、防灾知识传达至基层一线人民群众。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信息报送制度，主要负责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防汛防台一线，深入基层检查督导，同时要备足配齐应急人员力量和物资装备，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重大险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主持续会。
1: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近日连云港港平

0: 凭借成熟的船舶建造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品质，再度中标广州港拖轮购置项目，项目总金额近 1.1 亿元，这是连云港港第二次承接广州港拖轮建造工程，彰显了连云港港船舶制造产业的硬核竞争力。
1: 本次项目包含4000马力纯电池动力港座拖轮，8000马力常规动力近海全回转拖轮，两款船舶分别适配港区绿色低碳作业、近海通航及应急保障场景，交付周期分别为15个月、23个月，是广州港打造绿色智慧港口、提升综合作业能力的重点项目。此前，连云港港为广州港打造的首艘纯电池动力拖轮已于2025年4月正式投运。该船舶长期承担港区高强度作业，动力系统稳定，续航与操控性能优异，以实战表现印证了连云港港船舶建造的精良品质。下一步，连云港港将严把建造质量，严守交付节点，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深耕新能源拖轮制造赛道，精进核心技术，优化产品体系，引领港座拖轮行业高质量发展，擦亮连云港港拖轮制造品牌。
2: 这样的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局长话营商，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企业诉求一号直达，政策服务精准答疑，数据赋能发展提速，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今天的局长话营商对话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何峥嵘。
4: 你好何书记，今年12345热线在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上有不少新动作，快和我们说说吧。
5: 好，欢迎侯宝来到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当前全市全力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我们12345平台作为政务服务总客服，聚焦企业急单筹盼，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着力做好三项工作，只为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一是一号直通企业诉求快响应，我们专门开通12345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设置企业服务专席，构建专线专席专员为企服务模式，24小时全天候受理企业政策咨询、办事诉求，推行首接负责制加三方联动，无法当场解答的立即连线部门专员给予服务，需派单处置的部门1小时内签收，求助投诉问题5个工作日办理，让企业不用多头找，不用反复跑，诉求一号直达，快速响应。二是专员答疑，政策服务更精准，联动全市183家有关部门，组建689名政策专员团队，覆盖市场监管、人社、税务、住建、金融等全领域，通过三方通话形式，让企业提供专家门诊式精准指引，同步搭建全市统一社企政策知识库，实时更新完善，让企业问得清、听得懂、用得上，精准享受各项惠企政策。三是数据赋能，营商优化强支撑，全面归集企业真实诉求，建立动态社企诉求数据库，深度梳理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难点，通过大数据研判分析，形成专题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以数据赋能，精准服务，精准施策，真正做到听企声、解企忧、助企跑，全力筑牢营商环境服务保障线。如果广大企业遇到政策咨询、办事堵点、营商环境相关问题，欢迎随时拨打12345热线反映，我的电话是13905122969，接到即协调，协调必到位，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1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将在我市赣榆区体育馆拉开战幕。 赛期临近，连云港市散打队

0: 队已经进入封闭冲刺训练阶段，一众少年披甲立舞，挥汗逐梦，向着主场擂台发起全力冲锋。
1: 步入体育馆，昂扬奋进的竞技热潮扑面而来。训练擂台之上，队员们身着专业护具，两两对练，直拳刚劲破空，拳法凌厉攻守，进腿之间攻守转换频繁，力量与技巧在一次次对抗中深度融合。
0: 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刘旭：
2: 每天都有高强度的对抗打靶以及长跑，这都是我们散打队的训练的常态，但是能想到马上就在家门口参加第21届省运会，让我们所有队员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动力。我们会以平稳的心态全力以赴备战此次省运会，争取为家乡夺彩。
1: 日复一日的训练，高强度的贴身对抗，磨砺着每一名运动员的体魄与意志，也夯实了他们的赛场实战能力。
0: 是散打队教练苏世刚：
3: 目前呢，我们连云港市散打队已进入到2026年第21届省运会关键的备战冲刺阶段。队员的重视的程度呢，自我感觉状态非常好，力争这一次呢，在家门口的省运会上面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为家乡添彩争光。
0: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7月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趣味田径比赛在灌南县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吸引全省281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3天，设绕杆穿梭、敏捷跳跃、跨栏冲刺、趣味投掷、方程式接力及团队协作比拼等多个项目，融合竞技性与趣味性，全面锤炼青少年速度、耐力、爆发力及团队协作能力。赛事以赛育人，以体赋能，既是对全省青少年体育竞技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全民健身深入校园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焦薇薇、洛帅报道。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台风巴威持续向西北行进，预计10号登陆浙闽一带沿海。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我市12到14号将出现明显大风、局部雷阵雨天气。气象专家提醒市民做好防风避险。根据中央气象台9号早晨8点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目前位于台湾岛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域。预计10号白天，它会先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10号晚上可能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强度会逐渐减弱，是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4: 从目前的这个预报来看呢，我们是12号到14号受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我市的这个应该是有一些风雨的这个影响吧。主要的这个风力呢是路上6到7级，阵风8级左右吧，然后海面上呢是7级，阵风8到9级这样的这个风力，然后逐渐的受这个台风减弱的这个残余低压的这个影响呢，我们13到14号有一些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公众出行可能在我们这个风比较大的这个时段呢，可能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出行的时候可能也要避开电线杆啊、临时这个建筑物啊，这些个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高空坠物的这样的这个风险。另外就是可能这个风比较大，我们这个高空的这个作业，海岛这个旅游，还有这个水产养殖，可能也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工作吧。
0: 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登陆以后的路径随时都可能会变化，气象部门也在24小时紧盯最新动态。
5: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为应对台风巴威，水利部门结合上游来水情况，统筹河库调度，腾出行洪库容，落实各级水利单位值守巡查责任，前置抢险力量与物资，加密河道、堤防、库坝巡检次数，多措并举，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防汛排涝压力。
1: 地处苏鲁交界处的石梁河水库总库容5.26亿立方米，集水面积15365平方公里，其主要功能就是防洪和灌溉。进入7月以来，石梁河水库积极发挥防洪调蓄功能，提前降低水位，腾出库容，积极应对后续台风可能带来的汛情风险。 从7月6号的傍晚开始，今年首次泄洪，最大泄洪流量达到每秒钟1500立方米左右。
0: 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南泄洪闸管理所助理工程师张乐超：
6: 为积极应对强降雨、上游来水以及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石梁河水库南泄洪闸从7月6日傍晚开始今年首次泄洪，截止9日上午9:30，已累计泄洪2.39亿方，现在水库水位为23.22米，后期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1: 目前我市继续开启三阳港涨潮闸、林洪闸、东站自排闸、烧香河北闸等水利工程，连续排除上一轮强降雨涝水，同时为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预留排涝空间。在市防汛物资储备仓库，抢险物资分区码放整齐有序，抢险队员已提前完成土工布、编织袋、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模块的清点装车，车辆一字排开，人员整装待发，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
0: 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副队长高岗：
7: 我们组建了专业抢险队伍，落实24小时全天候值守，抢险车辆、设备与应急物资全部备齐到位，采用模块化防汛处置机制，细化各类险情处置流程，队伍全员整装待命，快速响应，如辖区发生积水内涝、河道险情，队伍即刻赶赴现场排涝处置。
1: 目前我市水利部门已严控市区河道水位在1.4米以下运行，大中型水库严控水位低于汛限水位0.5米以上，小型有闸水库全开闸门腾空库容，吸纳台风过境降雨，统筹整合全市抢险力量、防汛物资，实行全域统一调度，守住河湖行洪安全底线。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近日，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牵头编制的我国首部硬合格水产行业标准经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在连云港全面落地应用。该标准的落地将从种质改良、规范养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全方位支撑全国硬合格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硬合格俗称美贝，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贝类养殖品种，目前全国养殖面积近100万亩，年产值超40亿元。长期以来，国内硬合格产业依赖经验化养殖，存在种质判定不统一、养殖技术不规范、两种推广秩序混乱等问题，优质品种价值难以充分发挥。此次正式实施的硬合格水产行业标准明确了其种质分类、形态特征、生长繁殖及遗传特性等核心指标，统一了全国种质鉴定、两种创制与养殖生产规范，从源头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助力行业标准化升级。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目前我们已经选育了2到3个品系，已经申报了这个应用方式2种，首先在赣榆地区进行2种的示范推广，争取在未来的3到5年内呢，使我们赣榆地区呢都能养上我们的这2种。我们争取呢，就是将赣榆区和连云港市打造成为我国硬合格在北方的这个2种示范推广基地和销售集散地，促进这个硬合格这个养殖产业的这个持续健康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剩下7月港城学习氛围持续升温，为充分利用夜间闲暇时间，满足市民职业提升、技能增收、生活提质的多元学习需求，市人社部门推出7月技能夜校系列公益课程，以接地气、全覆盖、实用性强的特色培训，让广大市民在夜晚充电蓄能，解锁全新技能，塑造多元身份，拓宽成长赛道。我市技能夜校依托特色教学模式，开展非遗融合、技能体验等丰富课程。7月技能夜校全面扩容升级，聚焦 AI 数字技能、创业副业、生活美学、民生服务4大方向，推出多门类精品课程，实现各县区全域覆盖、供需精准匹配。其中，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本次夜校重点推出系列 AI 实用课程，零基础即可入门，学完即可落地应用，助力职场人群提质增效，青年群体拓展副业。
5: 城市文明，春风之约。
0: 本台记者房子源、基建报道。近日，海州区新浦街道建国社区开展光盘行动进社区、文明新风润人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居民和商户养成按需点餐、剩菜打包的良好习惯，让节约理念融入日常烟火气。
1: 记者在建国路上一家饭店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与亲友围坐聚餐。市民张女士和家人刚

0: 刚结束用餐，桌子上几个盘子基本见底。我们平时出来吃，就吃多少点多少，尽量不浪费。这家里面我们也经常教育孩子，节约为德，以情为德。餐饮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部分服务员担心提醒点菜会影响营业额，如今按需点菜已成为店内服务的新标准。 服务员会在顾客点菜时主动提醒分量是否足够，用餐结束时征得顾客同意帮忙打包剩余菜品。据了解，建国社区毗邻民主路，周边餐饮门店密集，品类丰富，日常消费人流较大。为将节约理念真正扎根基层，社区已将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纳入居民公约，并持续开展专项宣传活动，进小区、进商户，覆盖不同年龄段人群。
1: 我们在我们建国辖区会开展节约粮食的宣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那下一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把宣传活动推进小区，推进商户，引导我们各类的人群能够树立正确的餐饮消费观念。
2: 来听一组简讯。 群口故事风雨开山岛在成功斩获江苏省文艺最高奖五星工程奖后再攀高峰，顺利入围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阶段。团队将于7月中旬奔赴杭州，代表连云港登台展演，冲刺国家级曲艺大奖，力争为港城再添重磅荣光。 近日，第8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圆满落幕。经过激烈比拼，连云港代表队奋勇争先，一举斩获手工穿戴甲设计项目金牌、智慧养老项目银牌，不仅刷新我市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更实现了省技能状元大赛金牌零的突破。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雷。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 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 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 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